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睛，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此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1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三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惫试验，于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目前，六根国产钢丝绳已运抵现场，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3: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5年就是一个时代，2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 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14: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3: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4: 是，
15: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4: 没有热爱的东西，
15: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
13: 其实，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14: 是的，
13: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4: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3: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一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4: 对，是。
13: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4: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3: 恭喜你，你在进步。
14: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15: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都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4: 对，
15: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4: 对，
15: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泄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 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她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她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16: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
13: 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你自己就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杨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想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15: 根本打不着，
13: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
15: 就是要求太低了，你要求真的很低。但是他
13: 们
15: 孩子确实有克制，
13: 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15: 对对，
13: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15: 两巴掌、
13: 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15: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烈，
13: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 它是另外一个生命，它因你而来，你要尊重它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4: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13: 我给你了，
15: 是的，
13: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14: 还给你，
13: 对。
14: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

0: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的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1: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就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啊。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不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他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他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的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看感受出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是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0: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1: 自己
0: 有这样的一个
1: 权利
0: 去还要？
1: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2: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1: 是的，
2: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1: 他绑架人的。
2: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1: 的
2: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1: 可以自己过得好，
2: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他对他女儿的爱他是不是也有信心的，也够
1: 强，他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2: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0: 他是独立的，
2: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0: 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1: 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3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2: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3: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近日，国家矿山权监察局贵州局监察执法一处到盘州市一煤矿指导双全日工作期间，监察人员聚焦现场突出问题，采取现场实操示范和课堂理论讲授的方式，向煤矿管理人员、上级公司授理论、传方法，推动双全日工作走深走实。针对煤矿矿压显现明显、巷道失修严重问题，监察人员来到111202回风巷、111704运输巷等地点查看情况，并现场实操指导，考察确定钻孔泄压方位、间距等参数，推动精准立体泄压治理措施落实。在煤矿双全日总结会上，监察人员将会场变为课堂，系统讲解矿压泄压原理及双全日工作方法的核心要义，要求煤矿企业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把握双全日的系统方法，查找问题症结，要认清防范事故的底层逻辑，加强工伤事故复盘分析，深刻认知墨菲定律科学规律，要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将责任压实到岗位末梢，落实到一线职工，切实消除现场隐患，要用好34副工作方法，多聚焦一线场景，收集视频图片，增强警示教育的亲临感、现场感，用一线场景切实提升职工思想意识和操作技能。煤矿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工作中要真正树立整体思考、系统治理意识，将追着巷道修转变为超前主动制，做实做深双全日工作，以4两拨千斤的巧劲精准发力，切实改变巷道失修、系统失衡、人员失管的现状，将附着于井巷条件的各系统各环节治理好、维护好、使用好，将作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好，以局部变化带动全局改善，努力实现安全生产与经营效益双提升。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贺章县某煤矿井下人员违规进入独头巷道作业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4: 2026年3月24日至26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牵头对贺章县某煤矿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矿11326运输巷反掘工作面后部巷道11326回风巷段维修时，维修点已里继续掘进，并有人员进驻。具体违法情况是：一、2026年3月18日早班，掘进一队黄某某等3人在11326回风巷进行巷道支护 U 型棚蹬腿维修作业时，掘进一队于某某等6人在11326运输巷反掘工作面进行掘进作业。二、2026年3月19日早班，掘进一队李某某等5人在11326回风巷内进行巷道支护 U 型棚蹬腿维修作业时，掘进一队于某某等5人在11326运输巷反掘工作面进行掘进作业。三、2026年3月24日中班，现场检查发现11326回风巷内同时开展多点维修作业，造成独头巷道维修时有人员进入维修地点已里的情况，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

0: 行了立案查处。
1: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一要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增强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二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双全日工作，深化全员查三违反三违工作，严肃纠正长期存在的习惯性违章行为；三要严格处理违法违规及三违行为，深刻吸取教训，切实推动煤矿依法依规生产。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你需要什么？
11: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2: 再跑一圈。
10: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3: 宝贝，想妈妈了吗？
14: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1: 保护自己，
10: 守护家人。
15: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1: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0: 从你我开始。
16: 贵州新闻联播。
17: 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宗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产业集群从零到百亿的答卷。
18: 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
17: 培育新质生产力，贵州296家企业入选2026年创新型中小企业。
18: 从燃料供应到材料制造，正安推动页岩气资源价值跃升。
17: 山林养好茶，盐炼提效益。林一平擦亮生态产茶线金名片。
18: 村超绿皮书，贵州村超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
17: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8: 我是悠阳。
1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8: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7: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阴天，见短时多云，14到19度。
1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8: 最近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一栋代号为 A 的楼栋里，三位光电行业的企业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做出一项决定，要联合从广东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补上这条光电产业链的最后一块拼图。10年前，贵安宗保区封关之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10年后，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宗保区这个从零起步的开放高地，正用一栋楼的实践回答产业集群如何从无到有的命题。
0: 我这次去了，真正一个做晶圆切割的，他也愿意来贵州发展。
8: 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量来投一个厂呢，不大够，那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像我这种中封装厂再多一点。
20: 我们现在是走多元化、定制化去发展，
0: 定制化
20: 这样才有利润。
17: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同在 A 栋厂房的贵州凯瑞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和生、贵州安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世怀和贵州康达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敲定了一项联合招商计划，共同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让这条光电产业链在楼内实现闭环。这栋四层厂房里，洪世怀的企业做芯片封装，在二楼，王勇的公司专注于芯片 LED 灯柱支架的研发生产，在四楼，而尹和生的企业主攻 LED 照明产品，在三楼。从支架到封装再到成品灯具，一条完整的光电照明产业链就在上下楼之间完成。洪世怀：
21: 王总，我们是同一年就进来的。
17: 王勇：
20: 我们就是上下游配套企业，到了贵州开拓一些国内业务、国际市场。
17: 把时间拉回2016年，那时的贵安综保区刚刚封关运作，区内企业几乎为零。也是在那一年，在广东打拼多年的尹和生通过一场招商推介会，第一次系统了解了贵州的产业规划与政策优势。
0: 不管你是大企业小微企业，贵州的政策支持力度它都是一视同仁，贵州政府在想方设法帮我们开拓一些国内国际市场，让我们感觉到诚心诚意的帮我们招过来。
17: 围绕高端化定位，园区招商团队密集对接珠三角、长三角等产业聚集区，一年内开展上百次招商活动，走访企业270多家，用专业规划和持续服务推动50多个项目签约落地。尹和生的光电照明项目正是其中之一。
0: 贵安新区它是国家开发区，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基本上把整个产业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带到贵州来了。
17: 企业落地，厂房先行，一年时间内30多栋标准厂房相继建成。2017年初，尹和生的企业正式投产，当年就完成产值6000多万元，产品出口东南亚、南亚，成为园区重要的外贸企业之一。
0: 2016年来贵州到现在，我感觉到在贵州发展我选择没错。我们的实体差不多有6家，我算是贵安新区的发展的见证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7: 10年过去，尹和生的企业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5亿元，每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而更深远的变化在于，他当年的客户变成了如今的邻居。2022年，洪世怀与王勇相继将企业从广东迁至贵安综保区，入住同一栋厂房。如今的 A 栋厂房内，3家企业满负荷生产。王勇正在盘算新增2条生产线，
20: 一天大概在300万颗 LED， 一天它的产能大概在1000多万颗。目前为止，国际市场在60%几，要增加产能的。
17: 从一栋楼到一条链，再到一群企业。这种上下楼及上下游的模式正在贵安综保区复制推广。10年来，园区累计培育经营主体4076家，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约1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36亿元，增长10倍。电子信息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3大产业集群初步成型。贵安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局局长司冲：
22: 10年前，我们当时只有5家规商企业，到现在我们是接近50家。从产业规模来讲，我们10年前只有13个亿，到2025年我们达到了251个亿。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啊，我们的年均增速超过了40%。现在3大产业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更加优化。
17: 走出 A 栋厂房，放眼整个园区，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正成为一条条产业链的载体。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一点到一链再到一群，贵安综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一份从零到百亿的答卷。贵安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文正：
23: 聚焦新区产业发展主战场，全省对外开放领头羊，全国数据中心集群发展排头兵定位，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数字产业、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等产业集群，奋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趁势而上，以贵安综保区高水平开放，推动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9: 贵
16: 州新闻联播。
18: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

0: 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研究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贵州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对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把各项重点任务抓得更紧更实，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稳定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制定完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紧密结合贵州实际，更加突出特色优势，聚焦8+5任务抓手，细化目标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优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坚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全力营造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包含296家企业，他们个头不大，但都在细分赛道上有一手绝活。记者探访了2家，一家给家电白酒做智能产线，一家用 3D 打印帮医生做术前演练。来听报道。
0: 在贵州三市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对一批全自动路由器组装线进行安装调试。公司目前主要生产10多条智能机器产线，生产计划板上写满了广东、河北等地的订单。公司董事长杜悟：
2: 贵阳这边的话呢，我们是给美的、海信、奥克斯都在供货。比较好的是贵州这边的酱酒产业链，从酒厂的标准化生产都是需要我们这种智能的机器人，我们采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以贵州为基础再做到全国。
0: 贵州拓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多模态传感器融合技术、工业 AI 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结合装备制造、酒类生产等多个领域，为传统产业的质改数转提供定制化产品。去年9月落地贵州后，当年满产实现了1000多万的产值。公司负责人刘冰：
3: 这个产品呢，我们是完全自己进行设计开发，出现这种创伤类的手术，进行一个术前模型。每一个病人，我们拿到他的 CT 片子呢，就要进行定制设计，精度是令人喜好。医院的流程当中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模型进行定位。
0: 通过 3D 打印进行医学影像处理和术前模型增材制造，短短2年时间，贵州拓影医疗科技已积累了1000多项关于临床方面的案例，帮助医生全方位立体观察患者手术部位，选择最佳临床器材、手术路径进行术前演练，年均产值达到200万元。刘冰：
3: 我们现在这边的产品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贵州、北京、上海、天津、深圳这些区域呢，有一些合作，申报了11项知识产权。对于这个品类的专精度是做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计划呢，在贵阳呢成立数字护理中心和云服务中心，通过标准化语言为全球的临床医生提供数字服务。
0: 贵州三市工业智能科技和贵州拓影医疗科技的快速发展，正是贵州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生动缩影。此次入选的296家企业，涵盖软服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技术含量高、成长潜力大、行业分布广等特点。十四五以来，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587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2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
1: 遵义市正安县页岩气资源丰富，被誉为黔北气仓。近年来，正安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复杂地质勘采难题，在储运、精深加工等领域取得突破，不仅为周边工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支撑，还实现了产业链条的延伸。来听报道。
0: 在正安县页岩气提氦项目现场，低温分离装置正将页岩气中的氦气进行提纯，纯度达到99.999%。 贵州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LNG 分厂主任工程师夏磊。
4: 本项目填补了贵州省高纯海资源本地化提取与供应的产业空白，实现了从传统能源开发向高附加值气体材料制造的转型。
0: 纯氦气是高端产业的关键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芯片制造、医疗设备、航空航天等领域。页岩气则是氦气的重要来源。坐拥丰富的页岩气资源，正安大力推动氦气提纯项目建设。然而，页岩气埋藏过深，成为产业发展的堵点。为破解难题，当地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探索出一套复杂地质条件的地质导向技术。贵州乌江页岩气勘探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成员焦少清：
5: 地质导向技术就相当于是在钻头的最前方安装了一个 GPS 导航系统，该系统呢，在地下钻井的过程中可以实时的测量井下的数据，让我们的轨迹始终保持在最优的储存里面穿行。像我们这张图里面，现在我们要打的是黄色的，就要穿行在黄色这个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个轨迹是呈上倾的，有 S 型的这个形状，我们要始终保持在地下黄色这个轨迹里面穿行。
0: 此外，随着当地输气管道的完善，正安页岩气开采也为周边园区发展提供能源支持。贵州天然气管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负责人王亚军：
6: 我们在正安县境内已建成超过109公里的输气管道，每天以80万立方米的稳定输气量，将页岩气输往物证道煤电里一体化供园区等工业用户，累计供气已超过9799万立方米。2026年，我们在遵义地区于庆县、湄潭县、凤岗县要新增这个天然气常输管道80余公里。
0: 去年正安县自产页岩气突破3亿立方米，占全省自产量的约77%，产值约16亿元。为确保产业健康发展，当地组建服务专班，和企业一道推动页岩气产业从单一的燃料供应向多元化的材料制造升级。正安县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刘荣泽：
7: 我们实行县级领导加行业部门加属地管理三级保保，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同时积极帮助企业争取政策资金，有效解决了企业在项目审批、政策争取和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1: 全省首个采用盾构法施工的水利输水隧洞项目，贵阳市红峰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全长近20公里的输水地下动脉，从红峰湖取水，途经贵安新区，最终流入花溪水库。40多米深的地下，两台盾构机正同步向前推进，工人们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中铁五局红花连通项目部总工曹玉雷：
8: 我们标盾呢是2号井到4号井之间，主要是由10公里的引水隧洞组成，总体呈上坡的一个姿态，力争在今年年底完成到4公里左右。我的全线贯通的，我们力争在28年的上半年完成。
1: 和明察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当地构建生物防治屏障，将好茶养在山林间，并通过新建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打造茶旅融合项目等延长产业链，持续提升生态好茶的含金量。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9: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1万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跟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0: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10: 我算是了三了4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1000套，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它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出多斤。
0: 欧邦根：
9: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0: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 1.39 万吨增长到

0: 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1: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3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0: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万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1: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职工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万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0: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2: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0: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3: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0: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万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4: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0: 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6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近期，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6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来听报道。
5: 进入5月，6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6: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6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率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5: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5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楼云：
7: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万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5: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8: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5: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9: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6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6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5: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6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10: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5: 数据显示，2025年6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 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11: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5: 贵州省第二批猪肉临时储备收储工作日前启动，此次收储任务共2875吨，其中市州收储规模1875吨，省级收储规模为1000吨。与第一批采用冻储和活储相结合的模式不同，此次省级收储的1000吨猪肉全部采用冻储模式，由4家企业负责，预计将于本月底完成。
0: 近日，记者从贵州大学获悉，村超绿皮书《贵州村超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据了解，村超绿皮书系统梳理了村超的缘起、办赛历程与社会影响，认为深厚的足球群众基础、多彩的地方文化、新兴的电商产业及持之以恒的县域 IP 探索，共同孕育了村超，彰显出全民参与、纯粹快乐、政府搭台、百姓唱戏、人人传播、流量变现、县域品牌、超能经济等特质，为县域乡村振兴探索了新模式。村超绿皮书由贵州大学组织省内多家高校、文化传播机构专业人员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总报告及农文旅体商融合、县域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专题报告。
5: 昨天，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蒙牛贵阳马拉松完成抽签工作。抽签现场由贵州地平线跑团代表对马拉松项目进行抽取，贵州民族大学跑团代表对半程马拉松项目进行抽取。马拉松项目参与抽签有效人数60068人，最终中签人数9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参与抽签有效人数122502人，最终中签人数13500人。剩余名额走直通通道，不计入本次抽签。本次贵马将于6月14号上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北广场鸣枪开跑，抽签结果将于今天10点公布。
0: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五一假期，贵阳市共推出200多场文商体旅活动和160项促消费活动，全市47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24万人次，过夜游客超8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3.7%和12.2%。假期期间，全市消费总额达75.02亿元。
5: 目前铜仁市已拥有梵净山茶、德江天麻、玉屏茶油、印江芍粉、石阡台茶等地理标志38件，地标产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惠及就业人口超60万。
0: 黔西南原创文旅新歌发布会近日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举行，现场发布布衣六月六等6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以音乐形式展现当地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与民族风情。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阵雨转阴天，见短时多云，14到19度。遵义阴天，14到19度。安顺阴天，12到17度。多云多云，14到18度。凯里分散阵雨转阴天，17到21度。铜仁阴天，18到26度。七星关阴天，13到17度。水城阴天，12到18度。兴义阴天，17到23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2: 要说轻功，他占着一绝呀。 鸦雀无声啊，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从后窗户往里看。现在的天是比较热的，这窗户基本都开着，往屋里一看非常清楚，尤其是黑天，屋里都点着灯呢。侯军机夜探长蛇阵，趴到大佛楼上往下一看，清清楚楚，正中央坐着双枪大将丁彦平，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后边十二家太保，下垂手这老头侯军机不认识。一瞅这人齿红面，头戴逍遥巾，身穿团花袍，腰横着宝剑，两眼倍儿亮，神气十足。偏副将能有十几人，胸赳赳气昂昂站在身后。这人谁呀？隋朝开国武王之一呀，名叫杨方杨义臣，能耐大，胯下马掌中刀，也很少遇上敌手。今天这仨老头凑在一块儿，摆下一字长蛇大阵。侯军机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谈论什么，然后我再设法把图盗走。就听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您知道您此次出山我有多高兴吗？您这一来呀，我这颗心算落实了，看来何该瓦岗山贼寇被消灭，该着咱们大隋朝江山不倒啊，我心里太痛快了，是吗？哎呀，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老哥哥，我能袖手旁观吗？杨林点了点头，老哥哥，这几年一言难尽呐、啊，我这跟头栽的这个暴劲儿就甭提了。杨林也没隐瞒，把几年来怎么打的败仗，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武王杨方杨义臣在旁边给做补充。丁彦平一笑，二位老弟，这回你们放心，该着咱们跟这些响马算总账的时候了。咱们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要来打我这座阵，叫你有来无回，想不打阵，咱们就开始主动进攻，准保扫平泽寇，奏凯班师。对，借老兄的吉言，来干干。说干呢，酒壶没酒了。正这会儿，送酒的上来了，就把加料的那坛好酒捧上来。靠山王杨林还介绍呢，老哥哥，这河南可是古地呀、啊，让酒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河南老窖驰名千里，不信您尝尝，是吗？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说实话，杨林让大太保罗芳给满酒，这罗芳呢给双枪将丁彦平满上，给武王杨方满上，又给杨林满上，其他的人都排不上号了，你得瞪眼在旁边看着。双枪将丁彦平端起来，非要品尝品尝这河南老窖究竟什么滋味，但是喝了一口一呲牙，这味道怎么不对？小白猿侯军机在房上这个乐劲就甭提了， 恐怕乐出声来，他一只手堵着鼻子，一只手捂着嘴。侯君集心说，这是长生不老的丹药。

0: 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加料的好酒。丁彦平啊，这回我叫你尝尝爷爷的厉害。与此同时，武王杨芳把喝的这口酒又吐出来了，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哎，我说靠山王，这酒怎么有点邪味呢？杨林还没喝，提鼻子一闻，果然这味儿不对，赶紧把管酒的官找来了。这官一听也一皱眉，王爷，这不可能有错，咱这都是精选出来的好酒，你尝尝。这家在那儿跪着还勉强喝了一杯，喝完了好像没吐了，他就知道出了变故了，赶紧往上靠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退了下去，另换好酒。这场风波呀就算过去了。换完酒之后，他们接茬喝着，在这谈着。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这不您来了吗？物归本主，我把阵图啊给您，由您妥善保存，我怕有失。”哎，兄弟，这叫什么话？你也是阵主，我也是阵主。你是主人，我是客人，那阵图何必交给我呢？你就保管着就算了。啊，不，应当归您保管。另外您再看看我摆的这座大阵，您称心不称心？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也得需要看看阵图啊。杨芳说：“对，你看你们二位心里有底了，我也是副阵主，我心还没数，应当拿来我看一看。”罗芳在，你到藏经楼把阵图拿来，这是钥匙。
1: 遵命。
0: 罗芳把钥匙接过来，点了一盏红灯，身边一个人都没带，起身赶奔藏经楼。哎呦，小白猿侯君记一听是喜上眉梢啊，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就犯愁不知道图藏的何处，结果有人给我领路，这回大功成矣。就这样，侯君集在后头跟着，罗芳呢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学嘛，恐怕有人跟着。就见这盏红灯晃晃悠悠穿过两道院子，来到藏经楼了。本来呢这座楼是装经卷的地方，由于杨林在附近摆下大阵，这个地方就变成会议室，里边全都改动了，把经卷搬到别的地方去，楼门闭着，上头上着大锁，只有杨林的新夫人才能开锁，别的人要靠近那都犯军规呀。罗芳把锁都打开，轻轻把楼门推开，迈步进去了。侯军机也跟着进去了，看着罗芳上了二楼，他也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三楼上。侯军机一看正中央放着大圆桌面，转圈几把椅子，铺着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地毯，这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地方，因为现在没用，所以都闲着。后边还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就见罗芳转到屏风后边，找个钉子把灯笼挂上。侯军机呢也到了屏风的这面，隔着这个缝往里边看着。就见罗芳拿着钥匙走到一个大铁箱子的近前，这铁箱子在架子上架着，上头有黄灯灯的铜锁。他把锁头打开，箱子起开了，在里边取出个包袱，黄绫的包袱严严实实的。罗芳把它放在身边的茶几上，然后盖这箱子盖儿。 侯君集一想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得冒着点险，干脆把包抢过来，那里边肯定是阵图，容等他拎到前院去，我再想抢就来不及了。小白猿想着这一闪身转到屏风后头去，刚要伸手抢这包袱，就觉着左脚底下踩上一件东西，嘎巴一响，坏了，消息犯了。就听头顶上咔巴一声，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把侯军机给扣到里面。大太保罗芳就好像知道这件事似的，稳稳当当把身转过来，然后把灯笼提起来，往笼子里头照了照。啊，来个猴崽子，你是不是瓦岗山的响马？妈，你小子一来我们就知道了，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知道为什么我干爹叫我这阵来取阵图，就是把你小子给引到这儿来，把你扣到笼子底下，一会儿扒了你的皮，你认为是个便宜，结果你上了当了，小子你等着吧。说着又把那包袱锁在箱子里的嘎巴大锁扣上了。罗芳到前边送信儿，那位说罗芳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靠山王杨林可不糊涂，他就知道方才喝酒，这酒这一变味儿，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为什么呢？他检查了风口，证明这风口事先有人启动过。杨林心就一动啊，心说厨房那些人借他个胆子，他不敢偷着喝，这一定是外来人，不是瓦岗山派来的，就是我们什么仇人。为了谨慎起见，他要试探试探，故此提高声音让罗芳去取阵图，食指用眼睛看了看罗芳，他们爷俩事先有约会，罗芳心领神会，就知道有人来了，明白爹叫他想干什么，他故意取阵图，才把侯军机引到藏经楼。等把侯军机抓住了，罗芳这才起身到前面去送信儿。那位说怎么不把他捆上？用不着捆，他跑不出来。那铁笼子重有千斤，另外每根铁条比鸭子儿还粗呢，什么力量能掰得开呀？一根挨着一根的，就大罗神仙也逃不了。因此罗芳到前面送信，见着杨林、丁艳平和武王杨芳，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就吃了一惊，哎呀呀，啊，真没想到啊，有人进了一字长蛇阵了，还想在阵图上打主意，幸亏杨林发觉的早啊，不然的话还误了大事了。咱们看看是什么人，谁派他来的。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丁艳平带着偏副大将，武王杨芳也带着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藏经楼。等到了三楼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三位老王子来到笼子的近前，罗芳一指，看那不在里边呢吗？杨林拢目光一看，是在里边有个人，可这人嘴上带着嚼子，四马倒全蹄捆着，在里边直咕噜。罗芳，你什么时候把他捆起来的？
1: 我没捆，我没
0: 耶，怎么给捆上了？再一瞅这块头有点不对，刚才是个小瘦子，个不高，这是谁？罗芳赶紧吩咐一声，把铁笼子打开，有人搅动机器，铁笼子恢复原位。结果一看这人啊，闹了半天是厨房的小伙计李二。 就是侯军基偷酒的时候抓的那个人，没想到给换到这儿来了。赶紧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绳子解开，罗芳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2: 哎呀，哎呀，别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
0: 李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是大吃了一惊啊。罗芳抓住他衣服就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里边那个人呢？”“
2: 我也不清楚啊。一开始师傅叫我送酒，我抱着酒坛子出来吧，这我罪该万死。我要小便，我把酒坛子搁到树林外头，我上里边尿尿去了。正在这时候，窜出来个小个，把我摁到地上，把我抓住了，然后呢，把我搁到坑里头了。后来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后来嘛，又有个人把我拎出来了，谁我不认得，我也没瞅着模样，又把我送到楼上，扣到笼子里边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么说今天晚上进镇的不是一个人，看来情况有变。他让罗芳赶紧把铁箱子打开，看看阵图。等罗芳啊把箱子盖打开再看，那包不翼而飞，阵图丢了。杨林也傻了，双枪将丁艳平、武王杨芳也傻了，整个大阵就开了锅了。杨林分配着给我搜，无论如何要把盗阵图的人给我抓回来，一定要抓回来。哪儿找去？在他们折腾的时候，侯军基已经平安离开长车镇。侯军基怎么从笼子里头出来的呢？原来被人救的。罗芳刚走，那个人就到了，摁动消息，笼子腾空，他把侯军基从里边救出来，同时用万能的钥匙打开锁头，盗走阵图，然后把箱子照样给锁好，又从那树林里把李二拎来，扣到笼子里边做的假象，他把侯军基救出长蛇镇。等到树林里啊，侯军基真是千恩万谢，跪倒给此人磕头。这人把脸上蒙的轻纱摘下去了，以礼相还。侯军基就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您为什么要领我进镇？”

0: 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1: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0: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1: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0: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2: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1: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0: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我总想着过去的事儿，人一上年纪了，总爱往前翻篇儿，不爱往后看。往前看呢全是高兴事儿，往后看呢就是归途了，一眼望到头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现在来看了不起，那比什么专家教授都灵，接地气儿，小病小灾一两毛钱就能解决掉，也没有那些什么大理论，看上去复杂的病简简单单的药就给治好了。那时候每个村子每个屯子里都有这种赤脚医生。为啥我对这种医生有感情呢？因为我也曾经下乡做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个个都是脚丫子上带泥，满手的茧子。为啥呢？因为光靠治病养活不了自己，不挣钱还得下地干活贴补家用。当时老百姓看不起病啊，有的连吃盐的钱点煤油的钱都拿不起，患者不到不能起床了，实在挺不住了都不会找医生看病。找医生看病的个个都是病的受不了了，没办法。当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给患者省钱，还得能治好病。我那时候的年轻，我父亲让我下乡给人看病锻炼锻炼，到这一看，说实话呀，当时真是心里面直突突。为啥呢？整个乡整个村的人都把你当救命稻草了，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找你，那危重的隔门板子抬来的患者

0: 几天就能看着一个。那时候年轻，确实心里面紧张，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命啊。基本上到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说看不了，那家属也不会出去再找大夫了，就那样挺着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啊，想着赶紧把这个病给人家治好。有时候那患者一宿一宿的折腾，不放心，就在边上陪着，遇上什么情况赶紧解决。那时候胡家老膏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价格贵，这我也没有办法。膏是中药里最贵的，而且胡家老膏里的任何一味中药，那品相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就和我说，给父老乡亲用胡家老膏需要多少咱们尽量去提供，但是也得省着点来，咱们家也负担不起，小病小灾尽量就别用胡家老膏，杀鸡别用宰牛刀啊。如果遇上大病了，那就给乡亲们用一些，有钱没钱的治病要紧。胡家老膏效果好啊，这一用上可不要紧，十里八乡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还管我叫小胡的，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回去过，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咋样了，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少花钱看好病，都是平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人品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平凡就是伟大嘛，这一点不假。我回想当年的那个经历，心里面暖和。这些患者有时候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现在一想，这么多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有时候，你真为患者着想了，患者才能信服你，你腰杆才能拔起来。走到哪儿，谁见你都能竖个大拇指，说个好字，这个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除了给子女，也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治病，帮助一个患者，我心里就亮堂一点。患者康复的越多，我心里越得劲儿，弄不好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这次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了这场胡家老膏的回馈活动，我心里挺亮堂，起码我也给大家伙做了点事儿，赠送力度大不大，大家伙满不满意就自己去评判吧。总之今天呢，我们的胡家老膏的感恩回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这半年的准备啊，终于见面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0: 欢迎你啊！
5: 能听到你本人说话的声音，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是吧？啊。
5: 啊，您这声音跟收音机里的声音一样一样的，非常和谐。嗯，我是吧，辽宁锦州的患者。
0: 哦哦哦。
5: 嗯，我得脑血栓有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5: 啊，我现在吧正吃胡家老膏呢。
0: 啊啊
5: 啊，现在刚吃2个多月，吃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自己非常满意。
0: 嗯嗯
5: 啊，我也是通过一个患者介绍的才知道的胡家老膏这个药的。
0: 哦，
5: 我是去年年底下犯病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四院住院。啊，那个时候吧，算是第4次犯病了，已经。
0: 哦。
5: 嗯，住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住院。
0: 嗯嗯。
5: 就是这次犯病吧比较严重。
0: 啊啊。
5: 吃饭吧也吃不了，就是勉强啊能吃几口。
0: 嗯。
5: 就是顺着嘴呀，啊，往外喷，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5: 你捏地方似的感觉。
0: 你看他多厉害。嗯。
5: 就是左边身子骨吧，就是想活动活动。哎，就自己呀，扶着床边儿，或者呀，扶着墙，也就勉勉的强强的呀，能错几步。
0: 嗯，
5: 也就是能活动个3-2分钟吧。
0: 嗯，
5: 要是再想活动吧，那就费劲了。
0: 很痛苦啊，是吧？
5: 是是，就是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吧，我认识一个我的病友，在我一个同一个病房。嗯，他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0: 啊啊啊！
5: 啊，因为通过他，我才知道胡家老膏这个药的。他也是脑血栓，而且症状跟我一样。
0: 嗯。
5: 但是吧，人家看上去比我精神多了。
0: 嗯
5: 嗯。嗯，我们俩呀，就是在住院那段时间里相处的非常好。
0: 嗯。
5: 嗯，性格啥的也都合得来。
0: 嗯嗯。
5: 很爱说话，也特别实在。闲着没事儿啊，他就是总听你的讲座。
0: 嗯嗯嗯。
5: 啊，我俩在一个屋嘛，我也是总跟着听。听完呢，他也总跟我讲，讲你这个老师的为人，就怎么怎么好，总跟我说。啊，听了一段时间，哎，我也确实是感同身受。
0: 嗯。
5: 嗯，后来回家了，回家吧，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我就也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5: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快。
0: 嗯
5: 嗯，我才吃2个来月，就是我自己在家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啥的，哎，完全可以了。嗯，也不用借助要扶墙啊，又扶床边儿的，这都不用了，自己活动
0: 效果多快呀，啊，是吧？哎，
5: 啊，是，这效果非常快。
0: 嗯
5: 嗯，吃饭呢也不噎了，也不往外喷了。就是一顿吧，这两碗。

0: 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时间是非常短促啊，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
1: 那您看看，给我定一下，您看看我这个定这两档行不行？
0: 您就买这个50盒的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糕就可以了。
1: 非常感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刚才这个患者啊，说打电话费劲，确实。我们前两天说要有这场活动的时候，因为赠送胡家老糕的名额不多，所以有些患者没等活动开始就轮番电话轰炸。昨天这些个工作人员又工作到半夜1点多，一个个的都说有点扛不住了，舌头都说的打不过来弯了，问我胡老，不行就给这些患者先定吧。我说不行，除非急着救命的，或者断药了，马上需要接着吃胡家老糕的，余下的都等活动开始，什么东西定下来了，那就不能轻易改。这帮小姑娘小伙子背后都管我叫老倔头，不懂变通。别说我这个人还真有点倔，要是没有这点脾气，也不能促成这场感恩回馈活动，人家厂家也不能同意真金白银往外掏。正常胡家老糕就勉强够现在的患者用，本来都挺妥当稳稳当当的，我非得从中插进去这么一脚。半年前我和药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普普通通一个大夫，结果现在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黄河不死心，这股子倔劲儿还上来了，就想给患者准备一个回馈活动。后来药厂厂长实在没办法，

0: 得有个坚持，最后没办成，肯定是您没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一样，您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还是中风、偏瘫、风湿骨病等等，您没治好，天天遭罪，有时候恨得直咬牙，病还是没缓解。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伙治治停停，没坚持。今天看这个不错，用上试试，用几天感觉不行，马上就又换了一个跑马灯似的。那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啊，有时候不是药没有效果，是咱们自己心太乱了。所以想要用胡家老膏的，有一条要注意，病啊想让它彻底解决，您得给药物一点时间。这世界上没有一种药吃上马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病就好了，那不存在，也不现实。您走路都知道，一步一步往终点走，一点点才能走到头。您治病怎么就想像孙猴子那样，一个跟头就到地儿了呢？那不可能啊。如果您怀着这个心思治病，那最终就是四处撞墙，白费功夫。但是您说半年能治好的病，三个月给它解决了，那还是能实现的，终点还在那儿，但是咱们不走了，跑两步到终点不就快了吗？所以干啥事儿，咱们还得把脚丫子踩在泥里，得接地气儿，踏踏实实的。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没一个不想好得快，快不快？这个我不谦虚，确实快。您用上您自己仔细品品就知道了。但是您说像打火机似的，咔吧一声，一按火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一两天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用胡家老膏怎么说呢？就像地旱了，全是大裂纹，用水浇那得慢慢去滋润，滋润到了，用学名说土壤饱和度到了，那草啊花啊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您得让水慢慢往下渗，给它润透了。人得了病了，就和这干旱的大地一样，哪都裂开了，都出毛病了。您吃上胡家老膏，那药物的精华全到肚子里了，人体运行一圈，哪个地方缺了少了，胡家老膏就给你修修补补，最后全身都滋润个一遍，那这个病就好了。所以我反复说，要是您信任胡家老膏，信任我，您就吃一小段时间，放心，不会太长，您就会看到结果了。但是您要是不信任，想吃个三天五天的试试，那估计你想要的实现不了，您也别浪费时间，您就另请高明。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

0: 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哎。
5: 您在百忙之中啊，给你那个打电话，我呢就长话短说。
4: 好的。
5: 胡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
4: 哎
5: 现在呢正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着呢。我呢本身是一个心塞的患者，同时呢身上的毛病很多，有青光眼、白内障。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胸腔呢有积水，已经抽过3次水了。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胸口闷得上不来气。说话呢也说不上2句啊，就喘得厉害。白天呢能差点，一到晚上睡觉平躺啊，气啊感觉到不够用了。这个另外呢，我这个眼睛的胀，眼睛胀疼胀疼的，看不清东西，眼前总是模模糊糊的。那1米左右的看东西都是虚迷的，看不清楚啊。吃的那个很多的药吧，也去过几家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我不能说人家这个药不好使吧，起码呢说呢对我这个病呢没有起到没有任何起色，就是后来呢我听您讲的那个课说的话呢很实在，胡老师啊。之前呢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是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也是在这个半信半疑的一个态度下呢，我想啊反正呢就是病呢年代久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试试用用吧。没成想啊这个药呢真的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效果了。我吃了现在有2个月了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疼了。然后呢自己呢去卫生间呢发现呢比之前呢有劲呢，不喘粗气了。看东西呢也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
4: 你看效果多好。
5: 以前呢活动偶尔走几步啊就喘得不行。特别的感觉到累。眼睛疼嘛，带着脑袋杆子啊也都疼。但是呢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呢眼睛呢也好了，眼睛呢也不胀不疼了，尤其呢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4: 你看
5: 我原来都不爱下地走路的，成天的躺在床上，吃完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没事的时候好的时候呢自己慢慢的能到楼下去走走了。活动活动呢也不感觉到累，还不感觉到喘了。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对呀，心口呢也不憋得慌了。尤其呀这个身体呀就像有一股力量支撑的。所以呀我现在更加有信心治好我这个病呢。
4: 没错。
5: 我呢要彻底的把它解决。
4: 就是就是。
5: 但我呢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胡家老膏。也非常特别的感谢你胡老师。这次呢我听说胡老师筹备了半年的举办这次的回馈活动啊。我呢也非常想参加。 这么难得的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上了呀。所以呢，
4: 就是就是，
5: 我想呢，报个名参加，想这个那中档的那个30盒的胡家老糕，说额外呢，您呢能免费给10盒，是不是这样？
4: 对，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4: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机会是难得的。
5: 那行，那胡老师，我就算跟你报名了。
4: 嗯，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跟你会联系上的，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我跟导播说一下。好的，
4: 好，就这样。
5: 好，再见。
4: 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电话，咱们继续接听吧。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今天就是听收音机无意间嘛听到您这个节目，是一个新朋友。
4: 哦，
2: 我没用过那个胡家老糕呢，我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情况，也想用用那个胡家老糕治疗治疗，我听别人都说啊，这个药效果好，能代替西药，彻底的那个解决慢性病，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可以不？
4: 这些个毛病就是咱们。啊，胡家老糕一个治疗的适应症啊，啊，您选择是对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吧，最高的时候啊都180，低压呀都120左右。
4: 嗯。
2: 这一天呢，吃2种降压药，就是、硝苯地平和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
4: 哦哦。
2: 哦，就是控制最好的时候吧，也就能控制到150、160左右。过后吧还高，就是这血糖啊平平常常的，空腹都能达到18.多。
4: 嚯，这么高啊。嗯
2: 嗯，就是我吧这吃着那个降糖药也降不下来多少，就今天吧就听节目说胡家老糕现在有活动。
4: 对，
2: 然后完了吧我也想试试。想参加这个活动，报名最高档的那个50盒胡家老糕，我合计问问吃这个胡家老糕，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能减掉吗？
4: 咱们胡家老糕啊，从全面角度来解决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骨关节的毛病等等嘛，啊，用的胡家老糕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后期那就不需要吃这些药了，就用胡家老糕是完全能够解决，没有问题了。
2: 啊，那这次活动的话，我就先订50盒最高档的吧。
4: 您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啊。您就这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这些年给大家伙看病全是病重的，一个人身体好几种病，全是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病才过来的，平常好治的病说实话也找不到我们，因为到处都是大医院，那三甲医院设备多先进呐、来我们这儿吃胡家老糕的都是那些慢性病看不好的病才想起找我们来看， 是介绍的也好，是胡家老高的口碑也好，总之就是信任我们。这样的患者要是不给他来个立竿见影，那我们胡家老高传这100多年还传他干啥？没有意义了。有的患者也问过，这么多膏方，您这胡家老高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一口膏吗？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人家的膏到底是什么样，效果好不好，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评价不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咱们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东西是啥？书本上您找不到，您就记住一条，书本上有的东西那都是普通的，真正厉害的都装在脑子里了，都是无形的。胡家老高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这脑子里一清二楚。别看我90岁了，有一天如果什么都忘了，在这个事儿上不会犯糊涂，这是无价之宝，拿什么都换不来。您想用胡家老膏，您就踏踏实实用，这里面有玄妙，没有玄妙，分对谁来说，对于您来说，给您讲几天几夜，估计您也理解不了，对于我来说也是简单，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了。您看您平时用手机，您还能去了解这手机怎么就能打电话，怎么就能看视频，无线信号是咋回事儿？您估计弄不明白，那是工程师的活儿，您用着就行了。人这一辈子不必什么事儿都弄明白，您也弄不明白，多少了解一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不是专业的人，核心的东西很难琢磨透。您用上胡家老膏，您不用品别的，就看疗效就行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0: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0: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
4: 您好，您好啊。
6: 我还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我了。
4: 啊。
6: 以前我跟你通过3次电话。
4: 是吧，老朋友。
6: 哎，
4: 好，非常欢迎您啊。
6: 谢谢您。哎，我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4: 哦哦，
6: 现在我吃胡家老膏3个月了。
4: 嗯，
6: 啊，今天我这着急呀，给您打电话，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4: 哦哦，

0: 不是说赠送胡椒老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吗？能省不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报个名儿。
1: 好的。
0: 哎，
1: 嗯，
0: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效果吧。
1: 哎，好的。
0: 哎，我的病呢，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
1: 嗯。
0: 原先呢，没吃胡椒老糕之前，我是心梗。
1: 哦。
0: 这胸口啊，闷的难受啊，有的时候呢，前胸后背疼。
1: 嗯。
0: 后背疼的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啊，弯腰坐着也都不行啊，都疼啊，疼的
1: 厉
0: 害了。
1: 嗯，
0: 就得用点速效救心丸，和那个丹参滴丸，就马上含到嘴里就得。
1: 啊
0: 啊，晚上睡觉都害怕呀。
1: 嗯，
0: 脑子神经啊总是绷得紧紧的，就怕犯病啊，关键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啊，
0: 哎。后来呢，听到胡椒老糕以后，
1: 嗯，
0: 我就开始吃胡椒老糕。
1: 哦，
0: 吃了有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症状就好了。
1: 嗯嗯。
0: 后背疼呢，原先每天都疼，偶尔有的时候呢，隔三天两天的那么疼一下，疼两下的。但是呢，自从吃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再就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胃反酸呐，吃点东西就想吐。
1: 嗯，
0: 有的时候还疼，它疼法呢，
1: 嗯，
0: 就像里边抽筋了、痉挛那么疼啊。
1: 嗯嗯，厉害呀，是吧？
0: 厉害，一宿一宿疼的，
1: 嗯，
0: 睡不了觉啊。
1: 嗯嗯，
0: 刚开始吧，我合计个是神经导致的，他这个抽了、痉挛了，是啊。
1: 嗯嗯嗯。
0: 后期呢就越来越重了。
1: 啊。
0: 完了，到医院去查了一下，说是胃病。
1: 哦。
0: 哎，就知道自己有胃病，平时吃东西啊比较小心。你像这个腥的、辣的、凉的、硬的，都从来不敢碰了就。
1: 那可不是啊，
0: 但是呢，稍微要是不注意一点呢，就犯病。
1: 嗯嗯，
0: 自从吃的胡椒老糕以后啊，胃见好了。
1: 嗯，
0: 吃了有两个月左右吧，这个胃酸、胃疼，几乎就再没有犯过这个病。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啊，
0: 哎，快可是不错了。
1: 嗯，
0: 胃也不胀了，胃好了以后吧，感觉这个人呢，自己感觉自己呀，这个精神头有了。
1: 嗯嗯嗯嗯，
0: 晚上睡觉的也强了，也能睡着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对胡椒老糕啊非常依赖。
1: 啊啊，
0: 这次啊，听见您说为我们患者筹备了半年的时间的活动啊。
1: 是的，是的啊。
0: 还省钱呢，我就有点着急了，不是？
1: 嗯嗯，
0: 我这个家里条件吧也不是很好，哎，
1: 嗯，
0: 一年呢就吃药治病这个钱呢不少花呀。
1: 嗯嗯嗯，
0: 本来就不挣钱，还得借钱吃药，
1: 那可不是。嗯，
0: 所以呢，对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吧，哎，
1: 啊，
0: 也是很难遇的、很难得的这么个事儿。
1: 嗯嗯，
0: 跟您说，老师，我昨天跟邻居串了点钱。
1: 哦。
0: 我想订两个高档的，就是买50盒老糕，赠送25盒胡椒老糕这个。
1: 嗯嗯嗯，
0: 您看看行不行，哎，能不能订上给我？
1: 我看您呐，咱们对胡椒老糕您的效果又是这么好，您，
0: 哎，
1: 订这个档次啊，您就买中档的就够了，啊。
0: 哦。
1: 所谓中档的是什么呢？就是30盒胡椒老糕免费赠送给10盒的这个两份儿。
0: 嗯，
1: 好吗？嗯，
0: 好好，我听您的。
1: 嗯，
0: 我就买两份30盒那个，赠送10盒那个。感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您忙。
1: 好，再会。哎，这个患者我知道，家里条件挺困难的，有时候咱们大夫看病，如果不看患者的经济条件， 就给人家用药，那是不负责的。这个挺现实的问题，能给患者省点就省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大夫这个行业呀，是治病救人的，首先就是心得摆正。人心现在都很浮躁，咱们大夫的心要是也跟着浮躁，看重金钱，看重地位，什么事儿都围着这两个东西转，那患者咋办呢？大夫这一辈子就是嫁给患者了，得时时刻刻想着他们。您看我今年90岁了，我自己能活到哪天我都不知道，只要不死还能动弹，就得给患者解决病痛。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想，当时就想着过60岁就不干了，现在一看不行，又撑过了30年，一堆患者在那儿等着，你不能看着患者在那儿疼的龇牙咧嘴的，你无动于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铁石心肠也许有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这场回馈活动也是这样，我初衷就是希望患者能把病彻底解决好，还能省点钱，很简单。无论您有冠心病啊、心衰啊、脑梗、心梗、风湿骨病、眼病、高血压等等，还有失眠、脾胃不好的、体质差的，您想用胡家老膏，那抓紧时间，名额不多，能抢到就抢到了，抢不着享受不了这次免费回馈活动，您也能正常吃胡家老膏，就是没有优惠了。这一对比，没有优惠的价格应该不是高一点半点，因为这次回馈的优惠力度真是挺大，用不用您就自己拿主意吧。今天呢，这次回馈活动刚开始，接待电话咨询的、预定的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次回馈活动优先给我们正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那些危重症的患者，急需要胡家老膏治病的，这个大家伙理解一下。如果有新患者您想吃，您也可以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能否得到名额，得不到您也别怨我。胡家老膏这次就赠送那么多，谁也没办法。今天活动第一天，我们活动一共预计是3天时间，但是名额就这么多，名额没有了，活动随时结束。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教授是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这个，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是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用的效果还真是挺好，挺不错的。说实话，以前吧，我这个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不是啊。都好几年了，以前挺严重挺厉害的，在医院里边都花了上万块钱，反反复复的吧，时轻时重的也没给我治好。但是我这次用您这个胡家老糕吧，用的效果可好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长这么大的这个游泳活动了，我想报名参加这个卖50盒原装25盒的这些活动。
1: 好，可以的啊，您是真会选择呀，是不是啊？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6: 是啊是啊，
1: 老糕，
6: 啊、这效果说实话真是没得说。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整天我这个腰啊，坐时间长了这腰也支撑不住，
1: 就是，
6: 你就躺的时间长了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了，有时候翻个身就费劲，有时候严重厉害的时候，我都弯不下腰，晚上睡觉。经常腰疼疼醒，你看我这回我用这个胡家老糕，这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吧，现在反正这腰感觉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胀酸胀的慌了，不是？
1: 就是啊。
6: 再一个来说吧，我坐下呀、站起来啊，这个腰比原来灵活多了，这晚上没有说被腰疼疼醒过，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以前完睡着觉，哎呦腰疼疼醒了，你翻个身都费劲。都翻不着
1: 啊，是吧？啊，
6: 是是是，这用上这胡椒老糕以后吧，我基本上每天都只要没事我都听这节目。哎呦，这次赶上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活动了，省不少的钱，我就想报名参加这个买50盒送25盒这一项，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治得利利索索的，不是？
1: 对，没错。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啊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咱们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怎么办呢？赶紧把名给报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啊他就跟您联系上了，好不好啊？
6: 哦，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胡教授。
1: 好，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啊。
4: 哎，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啊，我跟你都通话好几次了。这次呢，这不听到那个胡教授呀、给咱们呢定的这个胡家老糕嘛，这次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我这次呀，我就想订上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50盒的那个，我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糕啊，现在用了有4个月了，哎，用的挺好的。我的眼睛啊，一个是有白内障，一个呢是有那个青光眼啊，哎呀，3年多，快4年的时间了。
1: 哦，那么长了哈。
4: 哎，我那眼睛那会儿吧，刚开始看东西就是比较模糊啊，就是像那个眼前有血花似的。我就说人老了恐怕都就这样吧，没当回事。别人都说是老年人多半都有那个白内障嘛，对吧？
1: 一般都有。
4: 可是到后来啊，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就直接就看啥东西，人站在眼前那都看不清楚谁是谁了。那会儿确实就觉得自己完了。我说这后半辈子我就半瞎半不瞎的这个样子就过一辈子了。
1: 不能那样 咱们必须得治疗啊！
4: 治疗当然我也想治啊，那会不知道该怎么治啊。我不是眼睛看不了电视，也看不了书报的，只有听收音机，所以才听到胡教授你讲的胡家老糕啊，我才听到了。哎呦，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我就问，问了好几次，就开始才用上的。等到那个差不多1个星期吧，眼睛的确比以前看东西就亮了。现在用4个月了吧，现在基本上我都能做家务活了，给自个炒个菜呀、热个粥啊，干什么还都行了。
1: 都行了，你看看效果多快多好啊，是吧？
4: 是，我就说我这次我要订最大的这个，不知道能可不可以呢？啊，王教授你看一看。
1: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您别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您购买的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这一档次太好了啊，您还是真会选择。太好了，祝福你啊。
4: 我这就去
1: 接接啊。
4: 好，
1: 再会吧啊。
4: 好，再见胡教授，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0: 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整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9: 评书联播。
10: 结果于双人刺杀秦琼未成，叫秦琼还把他放了。于双人曾经表示，秦二爷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要报恩。就这样，于双人走了，没敢去见武亮，远遁他乡。原来于双人呢，先回到自己的原籍，想隐遁起来，后来一看这日子没法过，这才找一深山遇高人，重新学习武艺。本来于双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就够巧的，再下了这几年的功夫，比当初又强得多了。他听说瓦岗山挑起义旗，秦琼当了兵马大元帅。于双人心说呀，干脆我投靠秦琼去得了。他正在用人之际，凭着我这两下子也不白吃饭，哪怕我立一点功劳呢，我也算报了恩了。就这样从原籍起身赶奔河南瓦岗寨。偏赶走的半道下大雨，他就进了麒麟山住的大佛寺了。于双人会来事儿，跟大佛寺的老当家的处得不错。在闲谈当中，他听老当家的说，佛门境地要变成战场，两天前随兵来耗房子来了，把整个大佛寺给包下了。不但给包下了，整座麒麟山也都给占领了，听说要在这儿摆一座什么长蛇阵，占地数十里呀，我们这些和尚都得搬家。施主，你在这儿也住不长，赶紧还快走，如果遇上随兵的盘问，恐怕还引起麻烦来。玉双人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哎呀，要那么样我就不走了，我暗中看看他们怎么摆阵，我想方设法立点功，然后再到河南瓦岗山见我的恩公也好交代，不然的话就这么投奔起来，觉着脸上也无光。因此于双人就没走，从摆阵那天开始，他就在阵里边凭着他的功夫闪展腾挪，白天藏起来，晚上活动，对大阵的情况也料知一二。哎，正在这时候遇上后

高君机了。他一看那个意思，就知道瓦岗山派来的人，因此在头前给引路，把侯君集带进麒麟山。已知道侯君集出事儿，余双人这才拔刀相助，帮着他到了阵图，两个人逃出大阵。等把经过说完了，侯君集非常高兴，拉着余双人，我说恩公跟我走吧，我二哥秦琼那是好汉子，交朋友的人，何况你还立了大功了呢，必有重赏。就这样两人回到瓦岗寨，消息传进去，秦琼亲自列队迎接，一方面迎接侯君集得胜归来，一方面迎接余双人到瓦岗寨入伙。等见面之后诉说以往的经过，亲热得不得了。单说侯君集双手捧着包袱来到里面见混世魔王和罗成，把阵图往上一线，程咬金打开一看，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连字儿他都不认识，他能看懂阵图吗？问身旁的罗成和徐茂公，你们看我这是真的不？经过两个人的验证是真的。老程可乐坏了，来啊，给我兄弟立上首功一件。侯君集一拨了脑袋，慢着慢着，我的四哥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没这么大能耐，那是余双人帮的忙，要立功应当给他立，俩人都有份，都有份，加封余双人将军之职，将来有功再提拔重用，给侯君集也立了大功一件。既然确认阵图是真的，那么破阵就有了把握。程咬金化符前言，破阵的全权总指挥就是罗成。罗成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感觉到千斤重担，首先得熟悉阵图。双枪将丁彦平告诉过他，比方说有了阵图，你心里做的有数，知道哪块是实的，哪是虚的，破阵的时候避实就虚，攻其薄弱环节，然后巧妙地调动军队，大阵是不攻自乱。罗成是牢记在心呐，首先这一步得熟悉阵图啊，因此他跟众人提出来，给我找一个最安静的房间。徐茂公一手给安排，就在金龙殿的跨院给罗成安顿到这儿了。你这地方果然肃静啊，谁也不敢打搅。罗成把阵图铺到桌上，四角用东西压住，仔细的看，仔细的记。白天他看了一整天，晚上接茬在这儿看，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房门轻轻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暗中一咬牙，心说：“罗成啊，罗成，该着你死在某家刀下。”少保罗成正在房中全神贯注观看阵图，没想到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轻落足，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背后还背着一对双剑，穿着夜行衣。等来到罗成的身后，就见他猛然一咬牙，举刀便砍。罗成啊，那是久经大敌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说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突然间觉着金风响动，就知道背后有人对自己下了手了。罗成赶紧上步闪身，往左面一躲，哎，

这一刀砍空了，正劈到桌子上，咔！您说有多大的劲儿？砍进去有半尺多深，这刀拔不出来了。罗成一转身，飞起了一脚，正蹬到刺客的大腿上，把这刺客从屋里头踢到院里去了。紧跟着罗成闪掉衣服，也跳到院里。当他出来了，刺客也起来了，从背后撤出双剑，对罗成就下了毒手。可罗成那宝剑在墙上挂着，赤手空拳与刺客搏斗。从动手的时候，罗成看出来了，这个人的个儿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但是鼻子下边用青布包着，看不清他的五官貌相。两个人打到十几个回合，巡逻的来了，因为听到这个院里的声音不对，巡逻的军兵进来一看，呀，有刺客！这么一喊，这刺客心虚了，心说呀，既然我行刺不成，走为上策，打电不凝身，噌就窜上房坡。他一只脚刚蹬到房檐上，没料到房上啊来俩人，一个是于双仁，一个是小白猿侯军机。原来两个人奉军师之命，暗地之中保护罗成的安全，正好巡逻发现了此事。侯军机飞起了一脚，正蹬到刺客前胸上，肉啪又给踹下来了。于双仁和侯军机紧跟着也跳下来了。侯军机那身手够多快，照着这个刺客的腰拳啊，咚就一拳，把这家打得一翻白眼儿，瘫软在地。巡逻的军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拳打脚踢，把他绳捆上绑。有人赶紧禀报了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着秦琼、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等人赶到出事地点。五虎八彪上将也陆续都赶到了，听说有人行刺罗成，都吓坏了。可到了院里一看，罗成平安无事，大伙儿的心才放下。程咬金就问：“怎么回事？到底这刺客是哪儿来的？要给我严刑审讯。”老兄呢？受伤没？没有。四哥放心吧。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正这时有人把刺客推过来了，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原来瓦岗山的大寨主金钱豹翟让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他发现这个刺客非常眼熟，过来一把把他蒙面的面罩给他撕掉了。等撕下来之后，翟让认出来了，此人非别，正是原来瓦岗山上的三寨主，叫贺连章。咱们前文书说过，原来瓦岗山呢有三位寨主，头把金交椅金钱豹翟让，二把金交椅圆角和尚，这三把金交椅就是这个贺连章。在前文书上咱说过，圆角和尚作恶多端，这小子战死了。金钱豹翟让呢与程咬金等人合伙了，就这个贺连章烟空信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翟让派人找他，找了半年也没信儿，也不知他跑哪儿去了。要事隔几年，
今儿晚上他跑这儿来行刺来了，翟让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知道的，咱们俩早就断去了感情。不知道的，还认为我叫你这么干的呢。当着大伙的面，我一定把我自己的洗清。因此，翟让一把把他前妻的衣服抓住了。何连璋，谁叫你这么办的？谁派你来的？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贺连璋一阵的冷笑啊，姓翟的，我看你最好是少说废话。咱们俩相处多年，你还不了解三爷的脾气吗？我要说不说的事儿，你就是把我牙给我摘掉，舌头拉下去，我也不说。你就不用往下再问了。我来当然是有原因，我要先杀罗成，后杀程咬金，再要你姓翟的狗命。翟让绰号叫金钱豹，那脾气够多火爆。听他说完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子抽的，把贺连璋打的，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书中代言，这小子从哪儿来呢？从杨林那儿来。他怎么从杨林那儿来呢？自从瓦岗山跟山东的义军合伙之后，这小子趁着混乱的逃跑了，隐居山林。越琢磨着他这气儿越出不来，后来一打听，翟让跟山东义军合伙了，也当了头领，他这气儿就更大。他认为翟让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是个软骨头，你向山东的义军投降了，你甘愿当了儿皇帝，真是太无耻了。瓦岗山有我的份儿，我不能白白的把他让给山东义军。有朝一日我非报仇，我非把瓦岗山夺回来。后来经过朋友的荐举，他到了京城长安，就投靠了武王杨芳、杨义臣。杨义臣一看他武功相当好，人也聪明，当时就委任他为王府的总教习，保护杨芳的安全。那么时间长了，他跟杨芳处得不错，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都讲了。杨芳说呀，这不算什么，说你当初失身于贼，那也是情有可原，如今你能弃暗投明，这才叫大丈夫。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你就在我王府待着，迟早呢我要提拔你当个一官半职的。贺连璋更高兴了，这次武王杨芳、靠山王杨林、双枪大将丁彦平摆下一字长蛇阵，杨芳来把贺连璋也带来了。这贺连璋觉着这回英雄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我干点什么呢？偏敢在这时候阵图丢了。因此他自报奋勇，向武王杨芳和靠山王提出来了，说阵图丢了没有关系，我能找得回来，甭问这是瓦岗山上人干的，可当初我是瓦岗山上的人呢，那地理太熟悉了，在下不才，我一定把阵图给抢回来。就这样，三个老王子点头同意，他派他夜入瓦岗寨，轻车熟路，因此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到了中平大寨呀、啊。
他一看，几年

0: 的时间变化不小啊，但仔细辨认辨认，原来那个基础还是没变的。中平大厅改了金钟殿，东西有跨院，他学么来学么去，找着罗成了。罗成正在屋中看阵图的时候，他才下了手。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认为罗成是马上的将官，如果在两军阵，我不是你的对手，要讲究高来高去这套你白给。结果他又想错了，这才吃了大亏，让人家生擒活拿。但是翟让想问他的实话，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说呀。最后把翟让气急了，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贺连璋脖子上一带，说不说谁派你来的，你要干什么，还我都说了，你还问个什么劲儿？你再要耍滑，我可要动手了，你随便吧，我这一百来斤豁出去了。你翟让本来想吓唬吓唬他，哪知道手没寸住，宝剑往前一推，把脑袋给抿下来了。程咬金一看，哎我说老翟啊，都说我是孬包将，我看你呀、啊、比我还厉害，什么也没问出来，把脑袋给捂了下来了，这不白费事了吗？翟让也后悔不迭，但是死了死了吧。徐茂公吩咐一声，把死尸抬出去远抬深埋，把血迹打扫干净，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告诉其他的人赶紧回去，该休息的就休息，该值班的值班，不要乱了阵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4: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3: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4: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3: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5: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4: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3: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我总想着过去的事儿，人一上年纪了，总爱往前翻篇，不爱往后看。往前看呢全是高兴事儿，往后看呢就是归途了，一眼望到头了。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现在来看了不起，那比什么专家教授都灵，接地气儿，小病小灾一两毛钱就能解决掉，也没有那些什么大理论，看上去复杂的病简简单单的药就给治好了。那时候每个村子每个屯子里都有这种赤脚医生。为啥我对这种医生有感情呢？因为我也曾经下乡做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个个都是脚丫子上带泥，满手的茧子。为啥呢？因为光靠治病养活不了自己，不挣钱还得下地干活贴补家用。当时老百姓看不起病啊，有的连吃盐的钱点煤油的钱都拿不起，患者不到不能起床了，实在挺不住了都不会找医生看病。找医生看病的个个都是病的受不了了，没办法。当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给患者省钱，还得能治好病。我那时候的年轻，我父亲让我下乡给人看病锻炼锻炼，到这一看，说实话呀，当时真是心里面直突突。为啥呢？整个乡整个村的人都把你当救命稻草了，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找你，那危重的隔门板子抬来的患者几天就能看着一个。那时候年轻确实心里面紧张，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命啊。基本上到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说看不了，那家属也不会出去再找大夫了，就那样挺着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啊，想着赶紧把这个病给人家治好。有时候那患者一宿一宿的折腾，不放心，就在边上陪着，遇上什么情况赶紧解决。那时候胡家老膏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价格贵，这我也没有办法。膏是中药里最贵的，而且胡家老膏里的任何一味中药那品相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就和我说，给父老乡亲用胡家老膏需要多少咱们尽量去提供，但是也得省着点来，咱们家也负担不起，小病小灾尽量就别用胡家老膏，杀鸡别用宰牛刀啊。如果遇上大病了，那就给乡亲们用一些，有钱没钱的治病要紧。胡家老膏效果好啊，这一用上可不要紧，十里八乡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还管我叫小胡的，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回去过，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咋样了，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少花钱看好病，都是平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人品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有一句话 说得好，平凡

0: 就是伟大嘛，这一点不假。我回想当年的那个经历，心里面暖和。这些患者有时候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现在一想，这么多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有时候你真为患者着想了，患者才能信服你，你腰杆才能拔起来。走到哪儿，谁见你都能竖个大拇指，说个好字，这个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除了给子女，也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治病，帮助一个患者，我心里就亮堂一点。患者康复的越多，我心里越得劲儿，弄不好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这次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了这场胡家老高的回馈活动，我心里挺亮堂，起码我也给大家伙做了点事儿。赠送力度大不大，大家伙满不满意，就自己去评判吧。总之今天呢，我们的胡家老高的感恩回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这半年的准备啊，终于见面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0: 欢迎你啊。
5: 能听到你本人说话的声音，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是吧？啊。
5: 啊，您这声音跟收音机里的声音一样一样的，非常慈祥。嗯，我是吧，辽宁锦州的患者。
0: 哦哦哦。
5: 嗯，我得脑血栓有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5: 啊，我现在吧正吃胡家老高呢，
0: 啊啊
5: 啊，现在刚吃2个多月，吃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自己非常满意。
0: 嗯嗯，
5: 啊，我也是通过一个患者介绍的才知道的胡家老高这个药的。
0: 哦，
5: 我是去年年底下犯病的时候，就是在我们4院住院。
0: 嗯，
5: 那个时候吧，算是第4次犯病了，已经。
0: 哦。
5: 嗯，住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住院。
0: 嗯嗯。
5: 就是这次犯病吧比较严重。
0: 啊啊。
5: 吃饭吧也吃不了，就是勉强啊能吃几口。
0: 嗯。
5: 就是顺着嘴呀，啊，往外喷，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5: 你捏地方似的感觉。
0: 你看着多厉害。嗯。
5: 就是左边身子骨吧，就是想活动活动，哎，就自己呀扶着床边或者呀扶着墙，也就勉勉的强强的呀能错几步。
0: 嗯，
5: 也就是能活动个三两分钟吧。
0: 嗯，
5: 要是再想活动吧，那就费劲了，
0: 很痛苦啊，是吧？
5: 是是，就是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吧，我认识一个我的病友，在我一个同一个病房。嗯，他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0: 啊啊啊！
5: 啊，因为通过他，我才知道胡家老膏这个药的。他也是脑血栓，而且症状跟我一样。
0: 嗯。
5: 但是吧，人家看上去比我精神多了。
0: 嗯
5: 嗯。嗯，我们俩呀，就是在住院那段时间里相处的非常好。
0: 嗯。
5: 嗯，性格啥的也都合得来。
0: 嗯嗯，
5: 爱说话也特别实在。
0: 嗯，
5: 闲着没事儿啊，他就是总听你的讲座。
0: 嗯
5: 嗯嗯。啊，我俩在一个屋嘛，我也是总跟着听。听完呢，他也总跟我讲，讲你这个老师的为人就怎么怎么好，总跟我说。啊，听了一段时间，哎，我也确实是感同身受。嗯，后来回家了，回家吧，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我就也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5: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快。
0: 嗯，
5: 嗯，我才吃两个来月，就是我自己在家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啥的，哎，完全可以了，也不用借助要扶墙啊，又扶床边的，这都不用了，自己活动
0: 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啊，是，这效果非常快。
0: 嗯，
5: 嗯，吃饭呢也不噎了，也不往外喷了，就是一顿吧，
0: 嗯，
5: 这两碗米饭我都能吃了，吃的还有滋有味的。
0: 嗯嗯，
5: 这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呀都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5: 嗯，就是这段时间吧，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我听说您为了筹备这次回馈活动，都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0: 嗯，对对对对，哎，
5: 嗯，
0: 对，
5: 说赠送的力度吧，也是史无前例的。
0: 是的，是的。
5: 哇，嗯，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吧，你说昨天、前天，哎呀，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想订了胡家老膏，
0: 啊，
5: 参加这个活动。
0: 啊，
5: 你说那个电话那也太不好打了，那总是在线打不通啊。这昨天吧，我终于打通了这电话。
0: 啊啊啊！
5: 打通了吧，姓王那老师接的电话。
0: 嗯，
5: 我说我想参加活动，说活动没开始呢，不卖。
0: 哎，
5: 啊，呀，嗯，非得说今天定才行。
0: 嗯，
5: 说啥也不卖我呀，说啥也不卖我。
0: 嗯，
5: 这今天你节目开始了，哎，我就开始打电话呀，一直在线打不进来。
0: 嗯，
5: 哎呀，胡老啊，我就想说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把电话。
0: 嗯，
5: 就求求您吧，您给我也定一下吧。
0: 哎，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啊，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三天时间，时间是非常短促啊，啊，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5: 嗯，那您看看给我定一下，您看看我这个定这两档行不行？
0: 您就买这个50盒的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膏就可以了。
5: 啊，嗯，非常感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0: 就这样，
5: 哎，
0: 老朋友，嗯。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刚才这个患者啊，说打电话费劲，确实。我们前两天说要有这场活动的时候，因为赠送胡家老膏的名额不多，所以有些患者没等活动开始就轮番电话轰炸。 昨天

0: 这些个工作人员又工作到半夜一点多，一个个的都说有点扛不住了，舌头都说的打不过来弯了，问我胡老，不行就给这些患者先定吧。我说不行，除非急着救命的，或者断药了，马上需要接着吃胡家老膏的，余下的都等活动开始。什么东西定下来了，那就不能轻易改。这帮小姑娘小伙子背后都管我叫老倔头，不懂变通。别说我这个人还真有点倔，要是没有这点脾气，也不能促成这场感恩回馈活动，人家厂家也不能同意真金白银往外掏。正常胡家老膏就勉强够现在的患者用，本来都挺妥当稳稳当当的，我非得从中插进去这么一脚。半年前我和药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普普通通一个大夫，结果现在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黄河不死心，这股子倔劲儿还上来了，就想给患者准备一个回馈活动。后来药厂厂长实在没办法，和老人有时候讲事儿讲不明白，准备了半年啊，才把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膏备齐，我这心里才舒坦了。人呐，办啥事儿都得有股子倔劲儿。您无论什么事儿，得有个坚持。最后没办成，肯定是您没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一样，您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还是中风、偏瘫、风湿骨病等等，您没治好，天天遭罪，有时候恨得直咬牙，病还是没缓解。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伙治治停停，没坚持。今天看这个不错，用上试试，用几天感觉不行，马上就又换了一个跑马灯似的，那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啊。有时候不是药没有效果，是咱们自己心太乱了。所以想要用胡家老膏的，有一条要注意，病啊想让它彻底解决，您得给药物一点时间。这世界上没有一种药吃上马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病就好了，那不存在，也不现实。您走路都知道，一步一步往终点走，一点点才能走到头。您治病怎么就想像孙猴子那样，一个跟头就到地儿了呢？那不可能啊。如果您怀着这个心思治病，那最终就是四处撞墙，白费功夫。但是您说半年能治好的病，三个月给它解决了，那还是能实现的，终点还在那儿。但是咱们不走了，跑两步到终点不就快了吗？所以干啥事儿，咱们还得把脚丫子踩在泥里，得接地气儿，踏踏实实的。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没一个不想好得快，快不快？这个我不谦虚，确实快。 您用上您自己仔细品品就知道了。但是您说像打火机似的，咔吧一声，一按火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一两天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用胡家老膏怎么说呢？就像地旱了，全是大裂纹，用水浇那得慢慢去滋润，滋润到了，用学名说，土壤饱和度到了，那草啊花啊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您得让水慢慢往下渗，给它润透了。人得了病了，就和这干旱的大地一样，哪都裂开了，都出毛病了。您吃上胡家老膏，那药物的精华全到肚子里了，人体运行一圈，哪个地方缺了少了，胡家老膏就给你修修补补，最后全身都滋润个遍，那这个病就好了。所以我反复说，要是您信任胡家老膏，信任我，您就吃一小段时间，放心，不会太长，您就会看到结果了。但是您要是不信任，想吃个三天五天的试试，那估计你想要的实现不了，您也别浪费时间，您就另请高明。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
5: 您在百忙之中啊，给你那个打电话，我呢就长话短说。
0: 好的。
5: 胡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
0: 哎，
5: 现在呢正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着呢。我呢本身是一个心塞的患者，同时呢。身上的毛病很多，有青光眼、白内障，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胸腔呢有积水，已经抽过3次水了。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胸口闷得上不来气，说话呢也说不上2句啊，就喘得厉害。白天呢能踏点，一到晚上睡觉平躺啊，气啊感觉到不够用了。哎，这个另外呢，我这个眼睛的胀，眼睛胀疼胀疼的，看不清东西，眼前总是模模糊糊的。那1米左右的看东西都是虚迷的，看不清楚啊。吃的那个很多的药吧，也去过几家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哎，我不能说人家这个药不好使吧，起码呢说呢对我这个病呢没有起到没有任何起色，就是后来呢我听你讲的那个课说的话呢很实在，胡老师啊，之前呢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是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也是在这个半信半疑的一个态度下呢，我想啊，反正呢就是病呢年代久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有这样的想法，哎，我想试试用用吧，哎，没成想啊这个药呢真的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效果了，
0: 嗯，
5: 哎，我吃了现在有两个月了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疼了，然后呢自己呢去卫生间呢发现呢比之前呢有劲呢，不喘粗气了，看东西呢也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
0: 嗯，你看效果多好。
5: 以前呢活动偶尔走几步啊就喘得不行，特别的感觉到累，
0: 嗯，
5: 眼睛疼嘛，带着脑袋杆子啊也都疼，但是呢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就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呢眼睛呢也
0: 好
5: 了，眼睛嘛也不胀不疼了，尤其呢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0: 你看
5: 我原来都不爱下地走路的，成天的躺在床上，吃完了胡家老高之后呢，哎，没事的时候，好的时候呢，自己慢慢的能到楼下去走走了，
0: 嗯，
5: 活动活动呢，也不感觉到累，还不感觉到喘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对呀，心口呢也不憋得慌了，尤其啊，这个身体啊，就像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所以啊，我现在更加有信心治好我这个病呢，我呢要彻底的把它解决。
0: 就是。
5: 那我当我呢，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胡家老高，也非常特别的感谢你胡老师。这次呢，我听说胡老师筹备了半年的举办这次的回归活动啊。
0: 嗯。
5: 我呢也非常想参加，这么难得
0: 的
5: 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上了呀，所以呢，
0: 就是就是，
5: 我想呢，报个名参加，想听个那中档的那个30盒的胡家老高，说额外呢，您呢能免费给10盒，是不是这样？
0: 对，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是不是啊？
5: 哎哎，是的，是的，
0: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机会是难得的。
5: 那行，那胡老师，我就算跟你报名了。
0: 嗯，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跟你会联系上的，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我跟导播说一下。好的，
0: 好，就这样。
5: 好，再见。
0: 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电话，咱们继续接听吧。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今天就是听收音机无意间嘛听到您这个节目，啊，是一个新朋友。
0: 哦。
6: 啊，我没用过那个胡家老高呢，我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情况。也想用用那个胡家老高治疗治疗。
0: 嗯，
6: 我听别人都说啊，这个药效果好，能代替西药，彻底的那个解决慢性病。嗯，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可以不？
0: 这些毛病就是咱们啊胡家老高一个治疗的适应症啊，啊，您选择是对的啊。
6: 我这个血压吧，最高的时候啊都180，低压呀都120左右。
0: 嗯。
6: 这一天呢吃2种降压药， 就是、
4: 啊、
6: 硝苯地平和那个苯磺酸氨氯地平。
0: 哦哦。
6: 嗯，就是控制最好的时候吧，也就能控制到150-160左右。
0: 啊、
6: 过后吧还高，就是这血糖啊平平常常的，空腹都能达到18.多。
0: 嚯、哦，这么高啊！嗯。
6: 啊、嗯，就是我吧，这吃的那个降糖药也降不下来多少。就今天吧，
0: 嗯、
6: 啊，就听节目说胡家老高现在有活动。
0: 对。
6: 然后，啊、嗯，完了吧，我也想试试。
0: 嗯。
6: 想参加这个活动，报名最高档的那个50盒胡家老高。
0: 啊、
6: 我合计问问，吃这个胡家老高，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能减掉吗？
0: 咱们胡家老高啊，从全面角度来解决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骨关节的毛病等等嘛，啊，用到胡家老高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后期那就不需要吃这些药了，就用胡家老高是完全能够解决，没有问题了。
6: 啊，那这次活动的话，我就先订50盒最高档的吧。
0: 您买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高啊！您就这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这些年给大家伙看病，全是病重的。一个人身体好几种病，全是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病才过来的。平常好治的病，说实话也找不到我们，因为到处都是大医院，那三甲医院设备多先进呐、啊。来我们这儿吃胡家老高的，都是那些慢性病看不好的病才想起找我们来看，是介绍的也好，是胡家老高的口碑也好，总之就是信任我们。这样的患者要是不给他来个立竿见影，那我们胡家老高传这100多年还传他干啥？没有意义了。有的患者也问过，这么多膏方，您这胡家老高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一口膏吗？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人家的膏到底是什么样，效果好不好，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评价不了。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咱们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东西是啥？书本上您找不到，您就记住一条，书本上有的东西那都是普通的，真正厉害的都装在脑子里了，都是无形的。胡家老高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这脑子里一清二楚。别看我90岁了，有一天如果什么都忘了，在这个事儿上不会犯糊涂，这是无价之宝，拿什么都换不来。您想用胡家老高，您就踏踏实实用，这里面有玄妙没有玄妙，分对谁来说，对于您来说，给您讲几天几夜估计您也理解不了，对于我来说也是简单，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了。您看您平时用手机，您还能去了解这手机怎么就能打电话，怎么就能看视频，无线信号是咋回事儿？您估计弄不明白，那是工程师的活儿，您用着就行了。人这一辈子不必什么事儿都弄明白，您也弄不明白，多少了解一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不是专业的人，核心的东西很难捉摸透。您用上胡家老高， 您不用品别的，就看疗效就行了。

0: 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
4: 您好，您好啊。
5: 我还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我了。
4: 啊。
5: 以前我跟你通过3次电话。
4: 是吧，老朋友。
5: 哎，
4: 好。非常欢迎您啊。
5: 谢谢您。哎，我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4: 哦哦。
5: 现在我吃胡家老膏3个月了。
4: 嗯。
5: 啊，今天我这着急呀、啊，给您打电话，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4: 哦哦，
5: 这次不是说赠送胡家老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吗？能省不少钱呢。
4: 对对对，
5: 所以说我想报个名儿。
4: 好的。
5: 哎，
4: 嗯，
5: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效果吧。
4: 哎，好的。
5: 哎，我的病呢，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
4: 嗯。
5: 原先呢，没吃胡家老膏之前，我是心梗。
4: 哦，
5: 这胸口啊，闷的难受啊，有的时候呢，前胸后背疼。
4: 嗯。
5: 后背疼的时候比较多。
4: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啊，弯腰坐着也都不行啊，都疼啊，疼的
4: 厉害
5: 了。
4: 嗯。
5: 就得用点速效救心丸。和那个丹参滴丸儿，就马上含到嘴里就得
4: 啊，
5: 晚上睡觉都害怕呀，
4: 嗯，
5: 脑袋神经啊总是绷得紧紧的，就怕犯病啊，关键是，
4: 嗯，那可不是吧，啊，
5: 哎，后来呢，听到胡家老膏以后、
4: 嗯，
5: 我就开始吃胡家老膏，
4: 哦，
5: 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症状就好了。
4: 嗯嗯。
5: 后背疼呢，原先每天都疼，偶尔有的时候呢隔3天2天的那么疼一下，疼2下的。但是呢，自从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呢，再就没疼过。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胃反酸呐、啊、吃点东西就想吐。
4: 嗯，
5: 有的时候还疼，它疼法呢、
4: 嗯、
5: 就像里边抽筋了痉挛那么疼啊。
4: 嗯嗯，厉害呀、啊、是吧，
5: 厉害，一宿一宿疼的、
4: 嗯、
5: 睡不了觉啊。
4: 嗯嗯，
5: 刚开始吧，我和这个是神经导致的，它这个抽了痉挛了，是啊。
4: 嗯嗯嗯，
5: 后期呢就越来越重了
4: 啊。
5: 完了，到医院去查了一下，说是胃病。
4: 哦、
5: 哎，就知道自己有胃病，平时吃东西啊比较小心。你像这个腥的、辣的、凉的、硬的，都从来不敢碰了，就。
4: 那可不是啊。
5: 但是呢，稍微要是不注意一点呢，就犯病。
4: 嗯嗯。
5: 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胃见好了。
4: 嗯。
5: 吃了有2个月左右吧，这个胃酸胃疼几乎就再没有犯过这个病。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啊，
5: 哎，快可是不错了、
4: 嗯、
5: 胃也不胀了，胃好了以后吧，感觉这个人呢、啊、自己感觉

0: 己呀、啊、这个精神头有了。
1: 嗯嗯嗯嗯。
0: 晚上睡觉的也强了，也能睡着觉了。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对胡家老高啊非常依赖。
1: 啊啊。
0: 这次啊听见您说为我们患者筹备了半年的时间的活动啊。
1: 是的是的啊。
0: 还省钱呢，我就有点着急了，不是？
1: 嗯嗯。
0: 我这个家里条件吧也不是很好。哎。一年呢就吃药治病这个钱呢不少花呀。
1: 嗯嗯嗯。
0: 本来就不挣钱还得借钱吃药。
1: 那可不是，嗯，
0: 所以呢，对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吧，哎，也是很难遇的，很难得的这么个事儿。
1: 嗯嗯，
0: 跟您说，老师，我昨天跟邻居串了点钱。
1: 哦，
0: 我想订两个高档的，就是买50盒老高，赠送25盒胡椒老高这个。
1: 嗯嗯嗯嗯，
0: 您看看行不行，能不能订上给我？
1: 哎，我看您呐，啊。咱们对胡家老高您的效果又是这么好，您、定这个档次啊，您就买中档的就够了啊。
0: 哦，
1: 所谓中档的是什么呢？就是3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给10盒的这个2份。
0: 嗯，
1: 好吗？嗯，
0: 好好，我听您的、我就买2份30盒那个赠送10盒那个。感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您忙。
1: 好，再会。哎，这个患者我知道，家里条件挺困难的。有时候咱们大夫看病，如果不看患者的经济条件，就给人家用药，那是不负责的。这个挺现实的问题，能给患者省点就省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大夫这个行业是治病救人的，首先就是心得摆正。人心现在都很浮躁，咱们大夫的心要是也跟着浮躁，看重金钱，看重地位，什么事儿都围着这两个东西转，那患者咋办呢？大夫这一辈子就是嫁给患者了，得时时刻刻想着他们。您看我今年90岁了，我自己能活到哪天我都不知道，只要不死还能动弹，就得给患者解决病痛。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想，当时就想着过60岁就不干了，现在一看不行，又撑过了30年，一堆患者在那儿等着，你不能看着患者在那儿疼得龇牙咧嘴的，你无动于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铁石心肠，也许有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这场回馈活动也是这样，我初衷就是希望患者能把病彻底解决好，还能省点钱，很简单。无论您有冠心病啊、心衰啊、脑梗、心梗、风湿骨病、眼病、高血压等等，还有失眠、脾胃不好的、体质差的，您想用胡家老高，那抓紧时间，名额不多，能抢到就抢到了，抢不着享受不了这次免费回馈活动，您也能正常吃胡家老高，就是没有优惠了。这一对比，没有优惠的价格应该不是高一点半点，因为这次回馈的优惠力度真是挺大，用不用您就自己拿主意吧。今天呢，这次回馈活动刚开始，接待电话咨询的、预定的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次回馈活动优先给我们 正在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和那些危重症的患者急需要胡家老糕治病的，这个大家伙理解一下。如果有新患者您想吃，您也可以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能否得到名额，得不到您也别怨我。胡家老糕这次就赠送那么多，谁也没办法。今天活动第一天，我们活动一共预计是3天时间，但是名额就这么多，名额没有了，活动随时结束。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教授是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这个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是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用的效果还真是挺好，挺不错的。说实话，以前吧，我这个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不是啊。都好几年了，以前挺严重挺厉害的，在医院里边都花了10万块钱，反反复复的吧，时轻时重的也没给我治好。但是我这次用您这个胡家老糕吧，用的效果可好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咱这么大的这个游泳活动了，我想报名参加这个卖50盒援助25盒的这些活动。
1: 好，可以的啊，您是真会选择呀，是不是啊？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6: 是啊是啊，哎呀，这效果说实话真是没得说。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整天我这个腰啊，坐时间长了这腰也支撑不住，
1: 就是，
6: 你就躺的时间长了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了，有时候翻个身就费劲，有时候严重厉害的时候啊。我都弯不下腰，晚上睡觉经常腰疼疼醒。你看我这回我用这个胡家老糕，这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吧，现在反正这腰感觉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胀酸胀的慌了，不是？
1: 就是啊。
6: 再一个来说吧，我坐下呀、站起来啊，这个腰比原来灵活多了，这晚上没有说被腰疼疼醒过，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以前啊，睡着觉，哎呦，腰疼疼醒了，你翻个身都费劲，都翻不着
1: 啊，是吧？啊，
6: 是，这用上这胡椒老糕以后吧，我基本上每天都只要没事我都听这节目。哎呦，这次赶上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活动了，省不少的钱，我就想报名参加这个买50盒送25盒这一项，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治得利利索索的，不是？
1: 对，没错。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啊，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咱们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怎么办呢？赶紧把名给报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啊他就跟您联系上了，好不好啊？
6: 哦，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胡教授。
1: 好，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啊。
7: 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啊，我跟你都通话好几次了。这次呢，这不听到那个胡教授呀、啊，给咱们呢定的这个胡家老糕嘛，这次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我这次呀，我就想订上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50盒的那个，我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糕啊，现在用了有4个月了，用的挺好的。我的眼睛啊，一个是有白内障，一个呢是有那个青光眼啊，哎呀，3年多，快4年的时间了。
1: 哦，那么长了哈。
7: 我那眼后镜那会儿吧，刚开始看东西就是比较模糊啊，就是像那个眼前有血花似的。我就说人老了恐怕都就这样吧，没当回事。别人都说是老年人多半都有那个白内障嘛，对吧？
1: 一般都有。
7: 可是到后来啊，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就直接就看啥东西，人站在眼前呐，都看不清楚谁是谁了。那会儿确实就觉得自己完了。我说这后半辈子我就半下半不下的这个样子就过一辈子了。
1: 不能那样 啊，咱们必须得治疗啊。
7: 治疗当然我也想治啊，那会不知道该怎么治啊。我不是眼睛看不了电视，也看不了书报的，只有听收音机，所以才听到胡教授你讲的胡家老糕啊，我才听到了。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我就问，问了好几次，就开始才用上的。等到那个差不多1个星期吧，眼睛的确比以前看东西就亮了。现在用4个月了吧，现在基本上我都能做家务活了，给自个炒个菜呀、热个粥啊，干什么还都行了。
1: 都行了，你看看效果多快多好啊，是吧？
7: 是是是，我就说我这次我要订最大的这个，不知道能可不可以呢？啊，胡教授你看一看。
1: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您别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您购买的 50盒胡椒老糕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椒老糕，这档次太好了啊！您还是真会选。

0: 择。太好了，祝福你。
1: 我这就去。
0: 就这样。
1: 好好
0: 好，再会吧哈。
1: 好好，再见，胡教授，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评书联播，
6: 告诉其他的人赶紧回去，该休息的就休息，该值班的值班，不要乱了阵脚。五虎八彪上将包括翟让在内纷纷都走了，就剩下了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这4个人，这几个人来到房中，陪着罗成得说说话，问罗成看阵图看得怎么样，熟悉到什么程度了。罗成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谈笑风生，几位哥哥只管放心。现在这个阵图啊，我已经掌握了70%-78%了。天亮以前管保我全都能记住了，你们就听候好消息吧。那太好了。说着在屋里头就坐了那么一会儿，但是罗成无意之中往桌上看了一眼，当时他就站起来，为什么？阵图没了。罗成往桌底下看看，没有，往床上看看，没有，是不是风刮到地上了？犄角旮旯仔细一学嘛，仍然没有。少保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光顾在院里头跟这刺客周旋了，没想到另外有个人把阵图给抢走。阵图要没了，阵破不了，看来我的心血算白费了，大话算白说了，瓦岗山弟兄对我的重托全都化为清风。罗成这一着急不要紧，眼根往上一翻，顿时是不省人事。哎呀，屋里头2次又乱了。程咬金把罗成抱住，秦琼帮忙把他抬到床上，揉前胸捶后背，不住地呼唤，好半天罗成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四哥，表哥，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不是人呐，全怪我。这罗成拿脑袋咣咣直撞墙，大伙儿死说活劝才把他劝住。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快把侯军机、于双仁、黄天虎、李成龙等人请来，因为这4个都是夜行人，让他们帮着找。这哥4个闻讯来到之后，把屋里搜到了没有，侯军机知道这是白费事，肯定阵图叫人拿走了，那么找来找去，哎， 发现点线索，就在这明珠的顶上那别着一张字简，有一把小巧玲珑的匕首刀扎到柱子上。你看大伙光顾在底下这找了，没抬头往上看看。侯军机眼尖，这才发现了，他爬到柱子上面，轻轻地把匕首刀起下来，把这字简也拿下来了，往上一递，三哥二哥你们看看吧。大家赶紧围拢过来，罗成也想知道字简上写的是什么，也定睛瞧看。再看字简上写着那么几句话：可叹小罗成生在富贵中，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阵图我拿走并非为朝廷，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大伙看完了互相看看，不明白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再看下边还有，头一句写的是江河湖海任纵横，嵩山脚下有家庭，盗走阵图为私怨，了结双方骨肉情。大伙还不懂，反来覆去念这几句话，把程咬金可急坏了。我你们倒跟我捣鼓捣鼓，我一个字都不认得，你们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大伙一想可不是吗，得给程咬金念一念呢。从头到尾又把这几句话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拨了脑袋，三哥你光这么念我哪懂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徐茂公说好吧，这几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可叹小罗成，这是说咱老兄弟生在富贵中，他是北平王的儿子，少王爷一份，吃喝不愁，当然是生在富贵中。看来刘自简的人对咱老兄弟的出身很了解。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他怎么就知道老兄弟私自离开的北平府呢？看来他是个知情人呢。我们请老兄弟也是偷偷摸摸啊，这件事还瞒着北平王呢，倘若被朝廷知道了那还了得吗？哎呀，怪哉怪哉。再往下看，阵图我拿走这句话你是明白了，并非为朝廷。三哥，那这么说这人是为了什么呢？不为朝廷，那就是不是给杨广办事儿呗。那不清楚。徐茂公接茬给他解释，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佛山在哪儿？老僧是指谁说的？就说呢，胡了八秃的，跟打哑谜差不多少。魏征突然眼睛一亮，魔王，我看下边这几句话有文章，你众位看啊。头一句江河湖海任纵横，头一个字是江，第二句嵩山脚下有家庭，第二字是嵩，盗走阵图为私怨，头一个字是盗，这第四句了结双方骨肉情，头一个字是了，这是四句藏头诗，也叫灌顶诗，横着念江松到了。谁叫江松啊？罗成兄弟，你得罪没得罪姓江的？你好好想，还有什么仇人没有？罗成一笑，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要说仇人不可能没有，但究竟是张三李四我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在仇人当中 好像没有姓江的。这个江苏是谁，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哎呀，大家就这么胡猜闷儿，一直猜到天亮。徐茂公说，这么办吧，光局限咱们几个人也不行，把大家都请来，集思广益，让大家想想。就这样，徐茂公传下令箭，把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各位头领全都请来了，把这个字简让大伙儿轮流的看了一遍，有不认的字儿没有关系，让认识字的人给做个解释，然后让大伙儿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哟，大伙儿听完了，七嘴八舌头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的都有。金钱豹翟让站起来了，军师，有一件事我知道。哦，快说。这个佛山问老僧，如果我猜的不错，佛山就在咱们瓦岗山的后面，离此不到40里。你看地点找出来了。哦，离这才不到40。对，那是不大的一座小山，想当年我占据河南瓦岗山的时候也曾经看过地形，因为那个山头没有防守的必要，所以我就没把它划成瓦岗山的防区。但是那个地方叫佛山，佛山上边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据说当初香火挺盛，也不知从哪个年头起香火败了，和尚们也都跑了，最后就剩一个老和尚了。如果这个和尚还在着的话，今年没有100岁也差不多少了。我记得这个和尚的名字叫一了。那么字简上这句话，佛山问老僧，是不是指的一了和尚说的？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对呀，大伙儿一听啊，翟让提供这个情况相当重要，管他是不是呢，才40里地咱们就走一趟。因此弟兄们全站起来了，纷纷提出来要跟着去一趟。徐茂公一摆手，别齐胜不顾家，咱们去这么多人干什么呢？我挑几个人跟着，愚者的扔守瓦岗山，别中了杨林的计。因此带着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金钱豹翟让、少保罗成、齐国远、李如辉、黄天虎、李成龙、余双仁、侯军机，愚者的人全都不带，因为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大伙儿也忘了困了，也顾不上休息了，把战马全都准备好了，有金钱豹翟让在头前引路，离开瓦岗山的后山是直奔佛山。这个道并不难走啊，顺着盘山道左转右转，时近中午就来到佛山脚下。金钱豹翟让用手一指，魔王，各位，你们看见没？那道红墙就是菩提寺。也不知道到阵图的人是否就在此处。罗成暗中一咬牙，心说我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叫我这么难看下不来台？我今天一定给你分一个短长，论一个高低。金钱豹翟让领着罗成、秦琼众人来到佛山脚下，翟让用手一指，看见没？那道红墙就是菩提寺。大伙儿点了点头，一看这山路挺宽，两旁边全是树林，顺着山路转俩圈就可以到庙前。他们催马刚上了山坡，

突然从树林里头啊蹭蹦出个小孩来，说小孩也有十四五岁了，就见他长得圆乎乎一张脸，毛嘟嘟两只大眼睛，骨鼻梁一字口，牙排碎玉，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穿青挂皂是干净利落，赤手空拳往道当。

把马匹带住了。程咬金心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世界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可真了不得。莫非这小孩想劫我们？还真有点意思啊！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出来劫道的，真是天大的笑话。”老程把肚子一挺，哎，小兔崽子，你是谁呀？你们家大人哪儿去了？你拦住我们的去路，这是为什么？这小孩瞪着眼睛看了看程咬金，我说你少说废话啊，没你的事儿。我既然在这劫路，就有一定的原因。我想问一问，罗成来没来？你们这些人当中谁姓罗？让他出来，我要找他算账。罗成心里头一动，就明白，可能这小孩与昨天晚上刘自检盗图的那个人有关系。四哥，您请往后退，交于小弟。程咬金闪到旁边，罗成一催白龙马，来到小孩的近前。他低头看了看，娃娃，你不是要找罗成吗？谋家，就是。这小孩不见罗成，还子罢了。看完之后，把小牙错得嘎吱嘎吱闪响，小拳头是越攥越紧呐。哦，你就是罗成，我等的就是你，找的就是你，你等着。小孩说完肉又进了树林了，看这样是取什么东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音，小孩骑马又回来了，他也骑着一匹白马，威武灵，鞍颤交环，样样俱备。同时这小孩手里还拎着一条枪，是一条素帛亮银枪。小孩催马来到罗成近前，把大枪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噗噜噗噜噗噜。姓罗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欠下的账今儿个就还清了吧。休走，招枪。成，照着罗少宝的梗嗓就是一枪。罗成提马往旁边一闪，慢，娃娃，你我素不相识，一无冤，二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既然你非要跟我动手不可，张口跟我有仇，闭口跟我有恨，那你说道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咱们的仇恨从哪儿来的？你得让我清楚清楚。哎，你就甭问了，我先扎你个透心凉。招枪招枪招枪招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口气儿扎了罗成18枪。那罗成多骄傲，容不得这个。罗成只好一抬腿把银枪摘下来了，晃大枪跟小孩就站在一处。秦琼、徐茂公、魏征、翟让、侯君基等等众人在后边给观战呢。大伙儿这一看，出乎意料之外。你别看对面来的是个孩子，功夫可不绕啊。这条大枪都使活了，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玉蛇出洞，讲的是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呀。这条枪都使神了，看那个意思，功夫不次于罗成。不但众人吃惊，罗成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罗成一边打一边纳闷，他发现这个孩子大枪的招数跟自己没有什么区别，

0: 好像也是五虎断门枪。罗成心说，我们老罗家的枪从来不外传呢。我爹把枪交给我，唯一传给别人的就是我表兄秦琼，除此之外没教过别人。怎么这小孩他会呢？越看越是五虎端门枪。罗成心里头正在想着呢，脑筋就有点溜号了，一个没注意，这孩子使了一招叫近命连环锁喉枪，啪啪啪，奔罗成这梗嗓就扎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

0: 行者，向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无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乡愁中望见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6: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8: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2: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9: 这是第三次了，春潮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2: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春潮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0: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2: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 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1: 马的名字就叫做
12: 吉呀。
2: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3: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2: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4: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 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

0: 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1: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3: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1: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

0: 发了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1: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1: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3: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1: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6: 到惊蛰了。
7: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6: 这是大暑天。
8: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0: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美的元素。这个春天，万千乡村在美中苏醒。湖北鄂州鄂城区洞山村里，人们唱着村歌，红红火火是我的洞山老家。

0: 展。乡情美景融入现代生活，土地里长出的美，耕牧中流淌的美，文化消费中涌动的美，共同汇成一曲别样的圆舞曲。村字号文体活动频频出圈，农民大姐田间作诗成为顶流，三农视频号助力新大众文艺在田野蓬勃生长。文艺赴美乡村既是对美好生活新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注释。以文艺样式记录乡村之变，凝练乡村之美，实现的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回答的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命题。数字基础设施将城乡连为一体，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加快流动，乡土文化被激活为发展资源，美丽生态转化为美好生活，契合了大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待。正如短视频博主李子期所述，文艺的赴美最终赴的是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和广袤乡野上世代绵延而今愈发璀璨的文化自信。放下碗筷弹吉他，放下锄头拿画笔，前屋是柴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乡村不缺少美，村民也懂得美。文艺赴美乡村关键在于打开乡土文化向创意产业的转化通道。在农民画之乡浙江衢州柯城区榆东村，农民画从原画售卖走向了版权授权、定制包装、文创开发，助力打造艺术乡村旅游目的地。在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关中盲坝艺术节唤醒村民审美意识，村里长出了家庭美术馆，产业是梦想腾飞的臂膀，鼓励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既会用农具也会用画笔，田野中定能长出惊艳世人的美。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精神的灯火，亦是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正因为植根乡土，文学史上成就了记录民族心灵史的《白鹿原》，美术史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山乡巨变。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用文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在村庄肌理中厚植文化之根，广袤乡村升腾起无限潜力。在作家陈燕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一个虚构的乡村地理坐标——九岩沟。主人公每每遭遇人生大事，便回到故乡寻求慰藉，寄托对文化根脉的眷恋。文艺的风吹拂乡野，山野大地有多少宝藏村落、动人传说、精巧手艺，等待着被激活、被赴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古典中，愿我们眷恋的那片土地有乡愁安放，亦有未来可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 见到了我们今天。

0: 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1: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我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0: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1: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0: 60多年来，张音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1: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0: 张音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1: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像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0: 张音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1: 你看，包括我们

0: 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岩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岩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在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岩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岩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 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巡捕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巡捕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巡捕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巡捕女。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6: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4: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7: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4: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

0: 是的，是国家级的会议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寻铺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寻铺里寻铺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1: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寻浦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寻浦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寻浦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寻浦村村民翁秀珍：
2: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3: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寻浦体验当地的生活。
4: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 目前寻浦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寻浦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寻浦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寻浦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寻浦村村民庄群：
5: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3: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七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消息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号发布公告，把来自伊拉克和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制裁进一步向伊朗和古巴施压。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研判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8: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19: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18: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20: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
18: 1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21: 我们去深入地推进产业链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
18: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22: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
2: 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0: 赋能核心进展。
1: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对于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主任，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2: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地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1: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强调这样的自立自主，强调内生动力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2: 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15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1: 当然大家还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我们要继续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关于后面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是精准有效的实施。那么这样的四个字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在宏观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2: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个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什么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让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1: 这次尤其受到关注呢，还有这个六张网。那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当提出呢，当然中间是有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昆内区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这六张网的未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建设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1: 当然库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2: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0: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 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侦储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此外，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点。

0: 为新增长级。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1: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钴、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陆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4月28号下午，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四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2: 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四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0: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3: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五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三类违法违规行为。
4: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5: 我们都今年都知道，就是每一冲突之后，实际上就是还加上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啊等等，实际上影响了今年的油气价格，所以油气价格在震荡上行，然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波动上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能源资源的这种安全呢，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其实持续都做了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系统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这方面的这种持续有效的工作呢，然后实际上能够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好的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确定性。
4: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又重新的强调了四稳，包括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政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要加强教育、医疗、托管到稳定生猪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系列这种民生的举措。那从这种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能读出的这个信号是什么？
5: 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个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啊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相互关联的。
4: 我们刚才也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所有的政策，经济的政策，最终指向的可能都是满。

0: 族人的需求。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当下的最核心的这种宫墙虚弱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内需，我们要促消费，那可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增收入上。那从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这个信息当中，跟居民的增收相关的政策或者表述有哪些？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信号？
1: 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10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0: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也出现过比如一季度高开但是二三季度低走这样的状况，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要去保持稳定减少波动的话，对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工作和这种措施的落实，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2: 我们要把更大的力度落到实处，要把更实的举措落到细处。如今方向已定，接下来就是把握节奏，稳定前行。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阳光九四六。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0: 说，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3: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青年强则国家强。
9: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8: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0: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9: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1: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13: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4: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1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13: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16: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副人才。
13: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9: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13: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14: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3: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7: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13: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9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1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3: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12: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18: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

0: 像比如人工智能，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1: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0: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1: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呢、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0: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型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0: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2: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 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3: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2: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4: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2: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4: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2: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4: 除了项目式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2: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3: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机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1: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5: 好的， 那个机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机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机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机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机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机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机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巨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巨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巨身智能的专业。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进入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5: 好的，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巨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
5: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巨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1: 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5: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 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

0: 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1: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巨深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1: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0: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2: 专业上新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四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中足职7号发布补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

0: 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六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对阵韩国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出战，以总比分3-0的成绩晋级四强。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罗成急忙往旁边一闪身，呲溜，大枪贴着脖子就过去了。罗成心里话多悬呢、啊，打仗得精力集中啊，我胡思乱想什么，这要给我捅上不就完了吗？可罗成埋怨自己，结果还是犯了错了。他把枪尖躲过去了，他就忘了这枪缨子里面还藏着5把倒虚钩。罗成的枪里头也藏着5把倒虚钩。就见这小孩冷不丁把大枪一拧，哎，往回里一拉。你想这脖子跟这脸要叫这钩给勾上，那非把肉给撕下来不可呀。罗成吓得魂不附体，哎呀，尽量的往下一哈腰，结果躲得稍微慢了点，这小孩这手太快呀、啊、那钩子没勾着脑袋，把头发给勾住了。罗成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把紫金冠给挂住了，咔嚓一声就给拽下去了。罗成的发髻也披散了，头发拽下一绺去。少保千岁在马上一摘呗，那脸啥就变了色了。因为罗成叫常胜将军，从没打过败仗，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孩把金冠给拽下去，落得这般狼狈，他那心得什么滋味？罗成脸先白后红，紧跟着就变青了。好小子，拿命来！这回罗少保可真急了，晃大枪催战马跟小孩玩命。单说这小孩把紫金冠给拽过去了，然后顺手摘下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呸，真倒霉，这要再快点儿，是不是要把他脸皮给他撕下来了？弄这么个玩意儿有个屁用？啪，他撇到道边上去了。这时罗成就冲过来了，这小孩也不示弱，2次捻枪跟罗成就站在一处。罗成这一击呀、啊、不要紧，小孩有点顶不住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是罗成的对手。刚才怪罗成没拿他当回事儿，认为一个孩子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吃了亏了。那么罗成真要加上注意，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出来，他6个小孩也不行啊。这小孩一看不好，虚点一枪手，拨马便走，一边往山上跑一边喊：爹爹，爹快来呀，罗成来了，要我的命，快点来吧。你想在大山之中啊，这声音都传出多远去？尤其这个小孩是童子音，格外的清脆，顶着风都能传出5里地去。可正在这时，从山坡上飞起一匹战马，也是一匹白马，马

话到马到，人也到了。这小孩一催马，躲到来人的马后，张着小嘴呼呼直喘气。我的妈！低头检查检查，还真就没受伤。小孩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从口袋里头把手巾拿出来了，不住的擦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来的这个中年人催马把罗成挡住，把掌中枪一横，站住。罗成急忙把马也带住了，一看来的这个人穿白挂素，面似银盆，三绺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五官端正。就现在呀、这人长得也不难看呢、这要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身高在九尺左右吧，走兽胡，悬天带，弯弓插箭，在马上一坐稳如泰山一般。罗成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来者为谁？你是罗成吗？然。好，我找的就是你。明人不做暗事，昨天晚上我到瓦岗山去了一趟，阵图是我拿的，不信你看。就见这个人从怀里一伸手把阵图掏出来了，冲着罗成一晃，冲着秦琼和程咬金众人也晃了晃。大伙一看，可不是吗？阵图真在他手里呢。然后他把阵图卷起来又揣到怀里了。罗成啊，我给你留的字简你看见没看见？看见了，我那上边说的清清楚楚，我偷你的阵图，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我也不能给昏君杨广卖命。为什么偷阵图？我就想把你找到这儿来，咱俩算一笔老账。算完之后，阵图该给你们，我还给你们。不过，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点过场话那可不行。你不是叫常胜将军吗？从来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吗？今天我想领教领教，然后再说，你可乐意？把罗成气的是浑身力抖啊！好，既然如此，罗某放牌。罗成抖枪就想伸手，空锤大将齐国远看着有点不服气儿，催马晃大纸锤，他过来了。老兄弟，老兄弟，你先等等。你看你气得这样，浑身直突突，那这仗还能打得了吗？你看你这头发多难看呢。怎么办？你先到后头喘喘气儿，把术法金冠戴上，把这头发理一理啊，我替你阻挡一阵。罗成一听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拨马，他回归了本队。单说齐国远，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怪吓人的。人高马大，这锤也出号了，他打算唬唬对方。一见面二话不说，先叫唤了一顿：“扎扎，喂！”还没等叫唤完呢，对方乐了。我说你是不是齐国远呢？我就问。哎呀，齐国远一听他还知道，大概我的名声可不小啊。齐国远还觉着挺美的，一点不假，正是某家天下实锤的祖宗。齐国远呐、我劝你赶紧回去，谁不知道瓦岗山都有两下子，唯独你

是头号大饭桶。你手里拿的是不是纸锤呀、啊？据说你糊这一回锤得半个多月。你说你跟我一伸手，噗，我给你捅漏了，你是不是还得费事？你唬别人行，你唬我唬不了。回去吧。习惯一听，呀呀呀，我这点底他全清楚啊，扫了个大红脸。但是已经出了马了，能就这样回去吗？齐国元火往上撞，放你娘的屁！我说小子，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阵图，坏我们的大事？杨林给了你多少好处？杨广给了你多少银子？今天咱俩遇上了，就是冤家路窄。你别看我是大饭桶，风跟谁比？要跟你比，我还是武圣人呢。你接锤吧。你说人家都知道你是纸锤，你还打个什么劲儿呢？这人拨马往旁边一闪。齐国元呐，这么办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没动手之前，咱俩先说好啊，我扎你三枪怎么样？啊，是什么？我扎你三枪，指定不要你的命，也不照致命之处下手。你记住啊，头一枪左肩膀，扎半寸深吧。第二枪扎你的右屁股蛋儿，因为屁股肉厚，扎一寸半深吧。第三枪扎你的腿肚子也一寸深，就扎你这三枪。你不信回去找尺棍量一量，如果扎的不够深度，过也好不到也好，都算我吹牛，那时候我就服输认罪，你看怎么样？哎呦，天下的牛不用杀都得叫你给吹死，你拿命来。轮锤一砸，这人往旁边一闪，枪啪就一枪，枪走一条线的，一道寒光就到了。那齐国远是个大草包，虎人行没能耐，结果这一枪正好扎在肩头中，哎呦！他刚一愣，二马一错蹬，这人把枪往后一背，枪尖朝后，在他屁股蛋子上噗又一下，哎呦！他刚一拨马，人家的枪尖子在腿肚子上又给他点了一下子。出手三枪没费吹灰之力，干净利落。齐国远见势不好，是拨马就跑。等回归到本队，他那模样也变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李如辉乐的肚子都疼。哎呦我的爸爸，我乐死了。我说老齐，你真丢人呢，没把人家唬住还挂了彩了。去你娘的，你乐什么？你乐，快点给我包扎，挺疼的。等等包啊，我先找尺棍量量，看那小子是不是吹牛，究竟扎的多深。拉倒吧，都疼不过来了还量什么劲儿，快给我止血。其实这三枪啊都没那么深，就是牵破了他的肉皮罢了。李如辉赶紧给他上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用布把伤口包扎好了。这时啊，其他的弟兄就想过去，罗成把大枪一横，慢，各位哥哥谁也不准动，你们谁要替我，今天我就抹脖子。他不是找我吗？有我罗成顶着，到头了。大伙儿一听罗成这话说的这么死，谁也没敢过去。都知道罗成的脾气，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啊。且说罗成收拾好了，催马摇枪二次来到那个人的马前，两个人彼此瞪着四只眼睛，哒哒哒哒，战马来回之转呢、啊。这回来一句话都没说，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罗成准知道来的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物，方才戏耍齐国远就这几枪都神了，
罗成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露脸也罢，栽跟头也罢，就在此时。因此罗成是集中了全力，把压箱底的绝招全倒了出来。可对面那个人也不敢掉以轻心，跟罗成打斗的二十几个回合，偷眼观看，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罗成不愧叫常胜将军，果然马快枪急，招数出众啊！也就是我换旁人早就败了，因此那位也是全力以赴，后来打的一百个回合都没分输赢啊。秦琼在后头观战呢，秦琼的汗也淌下来了，因为什么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时间长了，万一罗成一个不注意，那就非出事儿不可呀，我怎么能对得起北平王罗毅呢？秦琼一想，不能再往下看着了，一伸手咯楞把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也没跟旁人打招呼，催开黄骠马来到二人的中间，用虎头枪往中间一横，别打了，请二位住手。罗成拨马跳出圈外，那个人把马转了一圈，圆圆姓秦的，你要干什么？朋友，我请你暂时先别打，咱们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你究竟是哪一位？你跟我兄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当众讲清？倘若罗成做了亏心的事情，真对不起你，慢说你不答应，我也不能饶他。但是你得把话说清楚，就这么胡了八图的动手，我看难以交代呀。程咬金催马也过来了，哎，朋友，方才我二哥说的话你听明白没？别打了，究竟是为什么？你讲出来，让我们心里头也痛快痛快。大伙儿这么一劝，那个人还真就不打了。不但不打，他把大枪往鸟翅环上一挂，双手一捂脸上，放声痛哭。人不伤心不掉泪呀。一开始大伙儿认为啊，他耍什么花招呢？后来一看，把眼珠都哭红了。你看程咬金这人多有意思，他见不得这个。一看这人哭得太惨了，老程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这，哎哎，我说朋友，你别哭了好吧，让人多难受。你再要哭，我可陪你一块儿哭了啊。能不能把道理跟我们讲一讲，让我们大伙心里亮堂亮堂？这个人这才止住悲声。在他身后那小孩啊，哭的也不轻啊。小孩一看他爹不哭了，他也不哭了。这人在马上打了个嗨声，哎，也罢，我太委屈了。既然魔王要问，就听我道来。罗成在佛山脚下跟一个人对枪。这个人功夫出众，本领高强，很了不起。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姓江，叫江松，江永年，也可以说姓罗，叫罗松，罗永年。带的那孩子是他亲儿子，叫江焕，也可以说叫罗焕。要想弄明白这件事儿，还得从北平王罗毅身上谈起。罗毅啊，是四川成都人，自幼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一片产业。这罗毅这一生酷爱武艺，没事儿还买点兵书看，就这样家产尽绝，一贫如洗。后来罗毅在家乡待不了了，
准备外出谋生。有一次他就到了河南登封县江家集，一摸兜啊，一个老钱都没了。有道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啊，没钱寸步难行。罗毅一想怎么办呢，只有当场卖艺了。他就在江家集这十字路口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2: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子曰，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严训。好像最近这几期节目经常讲到邦有道和邦无道的问题。
13: 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国家政治昏暗。政治清明呢，君子在位，所有的公务员都是一心为公，怎么样把国家的事公家的事儿办好，怎么样来？所以他求贤若渴，让一切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上。国家政治方案呢，大家伙都是想着如何为自己捞利益，所以呢，用的都是自己的人。他不用外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小人进，君子退。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那你就说话要说的响亮，叫威严。威呢是高的意思。危楼高百尺，威不是危险
12: 啊，是高，很高。
13: 那个险是我们

0: 今天所说的危险。危楼高百尺就是高炉高百尺，
1: 嗯
0: 啊，正襟危坐，危坐呢就是把腰直起来，
1: 这显得就很高了。
0: 对，显得很高。所以威严就是话说的漂亮，
1: 嗯，
0: 行为也很漂亮，
1: 嗯，
0: 威严威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展现出来。帮无道，国家政治昏暗的时候说话就要谨慎了，
1: 就言训。
0: 对，但是做事儿
1: 还是要高调，做得很好。
0: 对，事儿做得很高调，
1: 对，
0: 但是话说得很低调。
1: 是的，
0: 因为你在国家政治不清明昏暗，容易遭别人的忌讳，
1: 嗯，
0: 你去批评人家的时候，人家就会有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人身上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立身处世的一个智慧
1: 啊，就是要看帮有道还是帮无道了。
0: 对，
1: 如果是有道之君，而且是有道之士，那么我们就是威严威行。
0: 对，
1: 帮无道呢，就要威行严训。
0: 对，说话不要老刺激人家。
1: 对，
0: 但是你做事儿把它做漂亮就可以。
1: 嗯，
0: 甚至你把事儿做好以后，你归功于他们。
1: 对，你自己不用说，
0: 哎，不用
1: 自矜自夸。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我们观察一个人，就能从这儿观察出来。
1: 嗯，
0: 他内在有道德，他说的这个话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琢磨，能够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这种话。
1: 嗯，
0: 所以对于有德者之言，我们要去学习。这个言呢也叫思想。
1: 嗯
0: 啊，有言者不必有德。有些人话说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不见得他真正有德行。
1: 嗯，
0: 所以前边我们也说过，君子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
1: 人。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所以有德者他一定会
1: 有言，
0: 有言，因为他是他自己的经验所得。有言者呢，他有可能道听途说，比如说他学了《论语》以后，他会学舌，哎，说孔子怎么说的，实际上他不见得能做得到。所以就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作为一个内外交养的人，他在真正符合义的事情上边，他懂得取舍，舍生取义，杀生成仁。所以这种人往往是有勇。你看起来他柔弱，实际上他非常刚强，
1: 他内在那个心力是很强大的。
0: 对，你像文天祥、岳飞这种人，
1: 嗯，
0: 就是属于仁
1: 者，仁
0: 者
1: 必有勇的。
0: 而且他有勇。
1: 嗯，
0: 屈原
1: 是
0: 苏武，这种人内在有一种刚强之气。
1: 嗯，
0: 甚至呢就是能够让非常强大的对手对他都开始佩服他。
1: 嗯，
0: 能够征服敌人，他是用他的道德征服的。
1: 这就是仁者无敌的一类人。
0: 对，勇者不必有人。这个勇者是什么呢？就是表现出他非常的勇猛。你像就是我们说在水浒当中，比如说蒋门神就是一个勇者，他不见得有人，
1: 嗯，
0: 内在不见得有一些真正有道德，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很勇猛，他残忍。
1: 嗯，
0: 所以勇者不必有人。
1: 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人，人充分显发的人。
0: 对，
1: 有了人心呢，我们自然就会有勇气，然后外在做事也比较有德行，我们说出来的话让别人受益，是吧？
0: 对，这就是看你往

0: 内求还是往外求，
1: 是两个方向。
0: 往外求呢你会有言有勇、
1: 嗯、
0: 往内求呢你也能够有言有勇、
1: 嗯、
0: 但是你还会有德有仁。
1: 是
0: 啊、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南宫括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舟，惧不得其死然。与计攻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我发现夫子表扬人不当面表扬。
0: 对，南宫括呢是孔子哥哥的女婿、
1: 哦、
0: 就是前边我们说的南荣、
1: 嗯、
0: 就是这个人，
1: 三父白
0: 归。南荣三父白归，子为南荣，邦有道不废，邦
1: 无
0: 道免于
1: 行
0: 路，就这个人。
1: 嗯，
0: 他问孔子说：“亦善射，后羿、
1: 嗯，
0: 后羿呢，就是我们说传说中嫦娥的那个丈夫。
1: 嗯，
0: 他射箭射得非常好，据说是当年天上有十个太阳，
1: 后羿射日射掉了九个，
0: 被他射下来九个。
1: 是，
0: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神话。
1: 嗯，
0: 为什么不说别人射下来，就说他射下来？
1: 因为他善射。
0: 对，当年肯定他比较善射。
1: 嗯，
0: 我们在什么当中，就是《水浒》当中有一个人呢，被称之为小李广。
1: 嗯，
0: 为什么不说，就是说他，叫其他名儿？就叫李广了，因为李广善射、
1: 嗯、
0: 所以呢就给花荣起这个外号叫小李广。这个义呢他善于射箭。
1: 嗯，
0: 傲荡舟，
1: 傲指的是谁呢？
0: 对，义呢我们现在就说义呢是当年在有一个国家叫有穷国。
1: 嗯，
0: 有穷国呢是夏时代的一个就是小诸侯国。
1: 哦，
0: 嗯，在夏时代呢还有一个韩卓国，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就是王子就叫傲、
1: 嗯、
0: 这个傲呢他能够陆地行舟。我们说这个舟在水里边我们去划它比较容易，他、
1: 嗯、
0: 在陆地上你能推着他走、
1: 嗯、
0: 这个很难，但是傲呢有这个力气，就是能够勇力过人，惧不得其死然。后来后羿呢被他的徒弟给杀掉了、
1: oh.
0: 这个傲呢也被人家设计，后来把他给捉住，后来给杀掉了、
1: 嗯、
0: 所以就说没有得到善终。
1: 嗯，
0: 雨季攻驾而有天下，大禹呢就是个种庄稼的，亲自种庄稼，建立乎沟渠，他因为不能种庄稼，水太多，所以他才治水。
1: 是
0: 治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种庄稼，
1: 他就是个种庄稼的。
0: 对，他本来就是个种庄稼的、
1: 嗯、
0: 还有后稷，后稷呢每天研究怎么样让粮食作物高产
1: 稳产。
0: 种庄稼呢它是一个非常好像普通人都能干得了，鱼也做这个活，稷也做这个活，
1: 看上去真的是不能再低了。
0: 对，后来他们反倒
1: 有天下，
0: 有天下。你像稷的后代建立了周，禹、
1: 嗯、
0: 的后代呢建立了夏，所以南宫括就说看来这个武力外在的力量不足恃，我们要真正过日子的还是要这种比如种庄稼这种这种事情。当时说完这个话呢，实际上这也代表了南宫括的一个思考，他把两组历史人物放在面前做对比。夫子不答，孔子呢当时没有回答，但是呢心里边已经默许。南宫括出，南宫括就走了。有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明白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回答了。所以这是孔子他和别人相处就是的一个现象。
1: 对，我发现有的时候他经常说他不答。
0: 对，不答有可能点头，
1: 嗯，
0: 有可能默许。这个问题有两种问题。
1: 嗯，
0: 我作为一个老师我经常能够碰上有一些孩子呢实际上自己有答案。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答案。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答，你点点头就行。有一些人呢问问题是真他真不知道。 所以你要给他回答。所以南宫括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带着答案问问题。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称之为设问。南宫括走了以后，孔子评价说，君子在若人，这个人是一个真君子。他平常他琢磨的问题和我们琢磨的就不一样，他的这个思想境界和我们就不一样。上德在若人，他崇尚的是道德而不崇尚勇力。上德呢和上力相对，你像义和傲呢，就是上力者，上力者最后
1: 不得其死然，
0: 不得其死然。语和计呢是上德者，上德者会有天下。
1: 是的，
0: 当然这个有天下，我们说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有天下，但是我们普通人上德呢可以让我们不朽。
1: 是，
0: 对，真正对得起我们身后花圈上写的那个永垂不朽，不要让人家感觉到这种人哈马上就烂掉了还不朽，不能让人骂，要让人念着。南宫括就是这种人。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服，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0: 作为君子，有时候他会做出不仁之事，比如说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脾气暴力，但是呢这种现象不多。小人呢，他是内在就没有长出来，所以他一般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的事儿来。所以孔子这儿说，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服，君子会有一些过错的时候，小人就没有对的时候。就是小人做好事，他也一定是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孔子所说的仁者，就是你做这件事到底是为着道德的考量还是为着利益的考量。如果你为着道德的考量，有可能把这事儿做砸了，我也称赞他，也称许他。如果是为着利益的考量，我现在做好事为了我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仁的行为。孔子对这种行为他还是表示深恶痛绝。
1: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关键看我们那个出发心是什么。
0: 对，有心为善，
1: 那善已经做了。
0: 对，和无意为恶，这都是仁者的行为。
1: 是的，
0: 叫有心为善。有心呢就是我心里边有目的，所以才做这件善事。这种呢它是需要诛心的。无意为恶是说我做恶事我是不小心做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对他还是需要原谅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好的。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
0: 领导喜欢一个下属，往往会让这个下属多做事。
1: 那肯定了，多用他。
0: 对，比如说单位新封来三个大学生，这个局长喜欢小王，他就会处处让小王做事，让小王给东一下地，收拾一下办公室，对吧？让小王给他泡杯茶，让小王反正所有的事情都让他去做，各种事情都让他做，好像看起来是在折磨这个小王，实际上他在历练这个小王。所以这是领导喜欢下属的一个表现。领导要不喜欢某一个下属，一定是

0: 不用他，
1: 不用他，不让他做事儿。所以我们喜欢孩子也是要学会喜欢，爱之能勿劳夫，你劳动他，让他劳累，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够得到沉淀，能力才能够得到成长，道德才能够显现。你不让他做事，就那么养着他，我们很多父母亲养孩子和养宠物差不了多少，哎呦，这个呢那叫害孩子。所以孔子这儿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惠呢就是教育，把有道理的话说给对方听，是因为我真对你好。我要不想对你好，那我就捡好听的给你说了，我不触那个眉头。所以这里边说忠焉能勿惠乎。
0: 哦，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这里是讲的老师对学生，可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家长对孩子，爱他我们就要用他，让他帮我们做事儿。
1: 对，
0: 嗯，然后忠焉能勿惠乎，如果我们真心的爱惜一个人才呢，让他就是不停的耐心细致的去教诲引导他。
1: 在以前哈，家长我们说窦燕山
0: 有
1: 一
0: 方
1: 教五子
0: 名
1: 俱
0: 扬，
1: 窦燕山对他的五个儿子，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感觉他真的就是在折磨人。
0: 嗯，
1: 哦哟，他会本来家里边挺有钱的，但是呢经常要求孩子们做一些无用的事，比如说他会让孩子把外边的石头搬到院子里头来，孩子们好不容易搬进来了，他又让搬出去。
0: 嗯，
1: 就是来回这么折腾人，就是从这儿让孩子开始哎很抱怨，最后时间长了就把这个怨气慢慢的就给反正去消化掉了，这个孩子的坚忍之力就给什么出来了。比如说就让扫院子，已经扫得非常干净了，他非要从鸡蛋里头给你挑骨头，让孩子做一些他不能够容忍的事情。所以他培养的这五个孩子呢都是坚忍不拔，在家里边受够了气，哎呦，出到外边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是精益求精。因为什么呢？他已经习惯了，
0: 嗯，
1: 外边的很多人的要求没有窦燕山对他孩子的要求高，
0: 他已经觉得在外面太轻松了。
1: 对，太轻松了，他稍微做了一下事儿，人家就夸他，哎呦，不像他爹做的再好都不夸他。
0: 嗯，
1: 后来呢，所以这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
0: 嗯，
1: 晚年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父亲的这个
0: 良苦用心。
1: 所以孔子也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
0: 嗯，
1: 这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在这一些，有一些家长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思想，
0: 嗯，
1: 叫我吃了苦了，我不想让孩子吃。
0: 嗯，
1: 往往吃过苦的这些家长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哎，他就是说，所以不想让孩子吃苦了，我帮他吃完了。实际上你得到的这么大的地位和财富和你吃苦是有关系的。
0: 对，
1: 你将来希望孩子保住这个家产，将来让他一辈子能够非常好的过下去，你必须把你曾经吃过的苦让孩子也再吃一遍，这样孩子才会有能力，才会有智慧。否则的话，这个孩子无能，将来就是给他一大片财产他也只能消耗掉，就是很快的把它败掉，后半辈子会过得非常苦。
0: 是，所以呢我们家长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哎呀，我自己吃了苦了，让孩子舒服一点。
1: 对，
0: 其实这也不是对孩子好。
1: 对，
0: 我们得到的包括那个就是抗挫力，我们的全方位锻炼的能力，其实都是源于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路。
1: 对，
0: 看似坎坷，其实收获颇丰。
1: 实际上家长在很难的时候你得和孩子商量，
0: 嗯，
1: 让孩子体会你的这个难处，
0: 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巨大的困境。
1: 对，经常和孩子去说，甚至呢让孩子帮你去解决你当下的这个困境，
0: 也就是说你示弱。
1: 对，
0: 让他想办法。
1: 因为我是俩男孩子，我反正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坎坷，不是说一帆风顺。孩子很小的时候，我遇到的很多困难的事情，我就回来就和他说，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就和他说。
0: 嗯，
1: 有时候和孩子说这些，我妻子说你和孩子说这些有用吗？我说我在整理我的思路。
0: 嗯，
1: 我说完以后，有可能我已经想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一定要把我在外边的这种苦，回来倒给孩子听，让他感同身受。
0: 嗯，
1: 哎呦，所以每次还有呢，在这个孩子面前说那个孩子的苦。
0: 嗯，
1: 有时候我说我家大儿子从小受的苦，我家小儿子都能落泪。
0: 嗯，
1: 哎呦，说妈妈、爸爸、哥哥可怜得很啊。就是
0: 是
1: 这样子，俩孩子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特别能够克服他们当下的困难。
0: 是的。
1: 嗯，
0: 就像孩子之间的这个事例啊，不断的在这个人心里有个同理心的感受。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更加珍惜他的处境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有两个孩子带真的是幸福的。
1: 是，
0: 也就成就了这两个孩子。
1: 对，
0: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不过呢，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把我们今天学到的最后一句话的内容再重复一下，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子曰：“爱之能吾老乎？忠言能吾惠乎？”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呜呼！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

0: 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6: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5: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好，我们接着上面的内容呢，继续往下学习。子曰，唯命必臣草创之，世书讨论之，行人子语修饰之，东礼子产润色之。
6: 这一条讲的是说话。
5: 哦。
6: 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外交官，他要到国外去，他要会说外交语言。郑国呢是一个小国。
5: 嗯。
6: 所以他周边你像周边全是大国，如何在这种大国之间，在大国的缝隙当中得到生存，首先要学会说话，在外交上要取得非常大的成绩，那么他就能够生存。所以郑国有四个大夫，每天他们就是齐心协力，最后呢创造出这么一整套的外交语言出来。
5: 哦，郑国的四个大夫创造出来的。
6: 对，这四个大夫呢，
5: 就是里面提到的，
6: 世书、子语和子产。
5: 对，东礼子产。
6: 因为这个毕成这个人呢，他善于谋划，所以呢，他草创呢就是打了个草稿，然后呢，世书，这个世书呢，他开始讨论，他希望呢，把典故放进去。这个说话呢一定要委婉，不能够直来直去。
5: 委婉呢就要用典。
6: 对，就要用典。所以呢他放进典
5: 典故在里面
6: 去。
5: 对。
6: 然后呢子语是真正的外交官。你像毕成和世书呢，他们一般不出去做外交活动。他们现在就在出去做一场外交活动之前去了。借着人家该说什么话，人家问什么，我们要答什么，
5: 该怎么应答。
6: 对，怎么应答。今天我们说国务院的
5: 外交部发言人，
6: 外交部发言人，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你像
5: 需要发言应对，
6: 军委也有
5: 发言人，
6: 发言人，
5: 对，
6: 他们预先呢就是什么样的词可以用，什么样词不可以用，
5: 别人会提什么问题。
6: 对，毕成和世书呢在政府内部已经给完成了。
5: 对，
6: 然后呢因为子语这个人他是行人，行人呢就是他经常要跑到国外去，
5: 他是经常出差的人。
6: 对，他属于驻外大使这一类的人，
5: 就是，直接的外交人员。
6: 对，他在这个毕成和世书的草创和讨论的基础上，他进行了一个修饰，散繁就简。
5: 对，
6: 然后东礼子产呢认为不能够太简单，这个话还需要说一些花里胡哨的，就是润色，让人家这个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
5: 这就是润色的效果了。
6: 对。
5: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6: 我们说我们今天学这个《论语》这一条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哈？实际上我们结合上一条，爱之能勿劳乎，
5: 忠
6: 言能
5: 勿
6: 惠乎。那个劳呢，就是父母亲爱子女，一定要让孩子自信。说怎么样孩子就自信了，他有能力他就自信，
5: 所以要在劳动中锻炼他的能力。
6: 他有道德他就自信，他有智慧他就自信，而智慧、道德和能力必须在劳动当中产生，
5: 去磨练。
6: 对，你只是告他，他产生不了能力。
5: 是，
6: 比如说一个人不会游泳，我们找个游泳健将，让两人谈三天，
5: 那也学不会。
6: 对，把所有的游泳技巧全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不会游泳。他要怎么会游泳？他要下水亲自去游，自己去掌握，然后把听到的这些内容呢在自己身上实践出来，能力就提升。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就是希望他有能力、有智慧、有道德，那么呢就得让他多劳动，多去做一点苦力活。所以在以前教孩子，从小要教会孩子洒扫，这个洒扫呢就是对环境的维护，家里边没有多少活，
5: 是
6: 不外乎就是家务活。
5: 洒扫吧，它既劳动了，而且还比较安全，让孩子干这样的活不会烫着，不会磕着碰着，好像。
6: 对，你比如说拖地，一个130平米的地，你让他拖完，自然而然他就锻炼出他的毅力。
5: 是因为这个房子还对孩子来说还是蛮大的。
6: 对，就是这种毅力是什么呢？毅力就是能够持续做一件事情的能力，就叫毅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洒扫当中，洗盘子、刷碗、收拾家、叠被子这一类的，洗衣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自身生存能力得到提升。能力提升呢意味着他将来做什么事情都自信，不用靠别人，他自己能干得了。洒扫完以后还要学一样叫应对。我们的孩子1岁8个月开始学说话，3岁就会说了，但是这个能说了，所以1岁8个月学说话，3岁就能说一门语言，能说不等于会说。要怎么样说话，比如说掌握说话的时机，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能说，掌握说话的声音高度，声音该高的时候你得声音高，声音该低的时候声音得低，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还有一个呢，要懂得敬语和浅语，就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能够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在说话当中能够表达出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谦虚、谦语。这种说话的艺术在《论语》这一条上我们就看到了，不是张口就胡说，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5: 是
6: 说之前你得先打个腹稿，
5: 在心里面想一想，
6: 对，
5: 这话要怎么说出来。
6: 然后呢，如果要是明天去对答，今天可以在家里边先演练一下，叫讨论。然后呢要修饰，要润色。当然写作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说写作它实际上就是用笔说话。所以很多人能够出口成章， 当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一篇文章，那么你到哪儿你都能够让别人开始喜欢你。
5: 嗯，
6: 所以这个就叫撒手应对。当然还有一个进退，就是怎么和长辈相处的学问。
5: 哦，
6: 啊，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背对着长辈，
5: 要正面相对。
6: 对，永远正面相对。说长辈叫你的时候，你跑到他跟前，面对着他，说你让你离开，那你就得退一下，就是往后退三步，然后再转身走。
5: 嗯，
6: 像这种非常细微的动作，还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在这方面呢是一个缺陷，往往在让我们的孩子在社交活动当中呢，无形就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难。很多孩子不愿意去学校，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处得很僵，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做事儿，自己还没能耐。从这儿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一些体会。
5: 嗯，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便宜300，泛书时莫齿无怨言。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6: 这是评价春秋时代的三个贤大夫，
5: 嗯，
6: 就是三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是郑国的国相，
5: 嗯，
6: 所以有人就问子产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诲人也。
5: 诲是惠及的惠，优惠的惠。
6: 对，让老百姓呢都
5: 得到了
6: 恩惠实惠。子产治国呢，他宽猛相济，也要用那个严刑峻法，但是呢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宽恕人，所以宽猛相济，老百姓呢在他的治理之下得到很多实惠。至少呢在子产的治理之下，郑国这样一个小国很多年没有打仗，
5: 那很难得了，
6: 这个很难得。
5: 嗯，
6: 还有呢他的经济提升的也很快，老百姓呢都得到一些实惠，所以说他是惠人也。
5: 那有人又问子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子奚呢是鲁国的大夫，
5: 嗯，
6: 鲁国令尹。令尹呢是鲁国的一种特殊官职，就是这有鲁国有令尹这个官，相当于国相。就是在楚王之下就属令尹的权力大。实际上这个子奚呢在他的治理之下，鲁国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孔子呢不想评价这个人，
5: 就说了个比灾比
6: 灾，
5: 没说啥的。
6: 因为楚王呢是在子奚这个当政的时候开始称王，当时有周天子，天武二日，这个子奚呢他在这方面没有劝诫，让楚王呢向周天子称臣，所以呢孔子对子奚的这一点政治上这个缺憾不想多做过多的评价，就说比哉比哉。哎呦，那个人啊，
5: 那个人呀
6: 就是不好谈，
5: 不好说，感叹了两句而已。
6: 对，你说他好不好，他在政治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你说他行吧，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污点，
5: 嗯，
6: 所以不太好说，
5: 就不说他了，
6: 就不说他了。
5: 那又问管仲怎么说呢？管仲，
6: 问到管仲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件小事，
5: 嗯，
6: 他说这个人啊，
5: 嗯，
6: 夺博士
5: 便宜
6: 300，就把有一个大夫是博士，他把人家的十亿有300户他给夺走了。
5: 嗯，
6: 当然不是抢夺，而是这个博士他 犯了某种错误以后，就把他的这个便宜300呢就给他划走了。然后后来这个博士呢慢慢的衰落下去，他们一家人都吃素食，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不上好的饭了，每天吃粗茶淡饭，莫齿无怨言。但是呢这个博士这一家到老到死到牙掉了以后，对管仲都没有怨言，就是管仲这个人呢比较公平比较公正，确实是他有他的能耐，所以博士呢认为他管仲夺了他的便宜300是公事公办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怨言。从这一点小事上也能够看这个管仲呢，就是博士对管仲的心服口服，这是一个有怨恨的人他都心服口服，那么普通人对管仲也应该是心服口服了。所以用这么一个就是管仲的仇家对管仲的看法来反衬管仲这个人的做人。
5: 哦，这三个人还真称得上是贤人。
6: 对，
5: 子产、子息和管仲。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两句话一直也是流传到今天的。
6: 对，一个人有钱但是不骄傲，这个比较容易做到。
5: 对，
6: 但是穷却不抱怨，这个很难。
5: 哎呀，太对了，
6: 对
5: 这话说的。
6: 他在逆境当中，不抱怨命运，这个很难。逆境当中，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是命运对我不公，他就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逆境。但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捷径出现，你要不要走这个捷径？很多人有可能他就走了这个捷径，就是在道德上有一些亏损，但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钱或者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个贫困状态，他就会走这个捷径。因为这个也能够理解，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安贫乐道，往往会有一家人在那后边。在儒家呢就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就在国家无道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官？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
5: 你可以不用做官了。
6: 对，可以不用出来，
5: 隐居就行了。
6: 对，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叫家贫亲老，那么你还得出来做官，不是无义，是呢就是做官，单立人过来一个是，家里边穷，家里边穷我能受得了。父母亲老了，你不能让他们跟着穷，然后自己又有一生的本事，虽然碰上这种无道之事，那么我还是得出去做官，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穷你不去抱怨，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圣人在这方面呢也对普通人呢表示理解，富裕了就是富贵当中你无骄，不要有那种骄横姿态，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往往有人富而骄，富而骄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他有时候不能够体会贫穷之人的那种真正的痛苦，所以和人家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把那种骄态带出来，所以这个呢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富而无骄呢它是个人修养，而贫而无怨呢它不仅仅关乎个人修养，所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5: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老就是管家。
1: 哦。
0: 赵和魏当时是大夫之家。
1: 嗯。
0: 三家分晋，后来三家分晋，这个孔子时候，整个六家在控制着晋国。晋国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邦土有多大呢？就是今天的整个山西，包括陕西陕北和陕南一部分，还有河南的大部分，再加上河北的大部分，甚至晋国的疆域呢，往东扩展到今天的山东安徽这一带。
1: 哇，
0: 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六家呢把这个国家给控制起来了。
1: 哪六家？
0: 赵、魏、韩，还有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当时呢，最大的这一家是智氏，智慧的智。所以，赵、魏这两家的，他们家的邦土，就是统治的面积，远远大于很多小国家。你比如说像滕国和薛国，
1: 这都是小国。
0: 滕国和薛国他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呢，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乡镇这么大。
1: 哦，那很小。
0: 那比较小。而赵国、魏国呢，他们控制的有半个省这么大。而孟公绰这个人呢，是鲁国大夫，就是说这个人哈，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人廉静寡欲，就是很少有欲望。哦，为什么说在一个家里边做一个管家可以呢？管家呢以晋为主，这些家族呢不需要做外交活动。而滕国、薛国呢，他有非常多的国事，他要和诸侯在一起打交道，所以滕国、薛国的大夫呢，他夹在很多诸侯当中，仅仅靠这个廉静寡欲不行，他得动起来，他得到处，我们说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所以像这样子的滕薛大夫，孟公绰他做不了。这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哈，他的才能可能在某方面是一个大才，放到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就不行，
1: 就施展不出来了。
0: 对，施展不出来。孟公绰这个人就是给赵国、魏国这样子的大家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
1: 对，
0: 给滕国、薛国做一个大夫他是不行的，他不能够做一个大夫，他不是这种大夫之才。
1: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适合自己的生长的土壤。
0: 对，
1: 就像不同的花它需要不同的条件，是吧？
0: 对，
1: 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可能孩子的根性不同，他所需要的外在的环境就有所不同，教育方法也不同。
0: 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去翻译这段话，可以这么说，说某些人哈，可以给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做一个财政，就是比如说做一个总会计师。这么大的企业他做一个总会计师，这是相当有能耐的人了。但是呢他给小企业做一个总经理他就不行。对，
1: 这样一比喻我们就明白了。
0: 对，孟公绰他就是这种管一个家是可以的，不管多大的家，半个省这么大的家也可以。但是呢给一个小国，就是乡镇的这么大一个国，让他做个大夫就不行。
1: 是，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教育智慧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以下的内容。好，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

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7: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

0: 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 爸爸我爱你，
2: 妈妈我爱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研判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7: 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6: 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8: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6: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哪些研判？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9: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6: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7: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

0: 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1: 有分析认为，通过六张网这些标志性工程的传导，既可以积极带动有效投资，还同时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从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 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 8.3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还透露，我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2: 中国经济呢，在一季度在外部环境产生这个剧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韧性，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亮点。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种重大工程啊，它持续发挥这样的这种外溢性的作用，来持续的呢拉动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
1: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3: 我们去深入地推进产业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
1: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4: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进展。
5: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那么对于这样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6: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的这种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的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这个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的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我想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然后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5: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强调这样的自立 自主，强调内生动力，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6: 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十五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5: 当然大家还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我们要继续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关于后面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是精准有效的实施。那么这样的四个字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在宏观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6: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5: 这次尤其受到关注呢还有这个六张网。那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当提出呢，当然中间是有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亏内需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这六张网的未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建设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 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好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5: 当然库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

0: 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1: 啊，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他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2: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侦储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此外，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在塔里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4: 产量保持稳中有升，得益于探明储量的大幅增加，202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的产量超过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深层深海成为新增长极。15/5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3: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钨、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陆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

0: 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 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15、5、17 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四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所以在15、5、17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四早目标，从监测预报、
1: 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0: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2: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5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3类违法违规行为。
3: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4: 我们都今年都知道，就是每一冲突之后，实际上就是还加上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啊等等，实际上影响了今年的油气价格，所以油气价格在震荡上行，然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也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波动上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能源资源的这种安全呢，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其实持续都 做了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系统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这个这方面的这种持续有效的工作呢，然后实际上能够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好的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确定性。
3: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又重新的强调了四稳，包括
4: 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政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要加强教育、医疗、托管到稳定生猪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系列这种民生的举措。那从这种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能读出的这个信号是什么？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
3: 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啊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刚才也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所有的政策经济的政策最终指向的可能都是满足人的需求。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当下的最核心的这种宫腔虚弱的问题上来说，我们 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内需，我们要促消费，那可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增收入上。那从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这个信息当中，跟居民的增收相关的政策或者表述有哪些？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信号？
4: 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3: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也出现过比如一季度高开但是二三季度低走这样的状况，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要去保持稳定减少波动的话，对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工作和这种措施的落实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4: 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1: 我们要把更大的力度落到实处，要把更实的举措落到细处。如今方向已定，接下来就是把握节奏，稳定前行。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阳光九四六。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6: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5: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7: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8: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9: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9: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9: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青年强则国家强。
1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9: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2: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3: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14: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5: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16: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14: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17: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
14: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12: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14: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15: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4: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 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

0: 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0: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2: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3: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4: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3: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4: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3: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生物医药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4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4: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化

0: 变革是契合的，
1: 嗯，
0: 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科技，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
1: 嗯，
0: 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 嗯，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0: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2: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3: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2: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4: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2: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4: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2: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 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4: 除了项目试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2: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3: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1: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5: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进入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5: 好的，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 人工智能或低空这三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具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
5: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1: 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5: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1: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哈，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5: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1: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5: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6: 专业上新其实只是一个起点，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四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9: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0: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9: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0: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9: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0: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9: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9: 欢迎你到贵州来。
11: 评书联播。
12: 虽然花的钱不少，认识的人也挺多，学的能耐太杂，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怎么出众。一会儿围观的人呢，足能有20-30人。罗毅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行了，这回吃饭不愁了。这么多人，哪怕有一半给钱的呢，我就能找个地方安身， 十天半月不愁没饭吃了。等他把枪练完了再一看，真出乎意料之外，人全散光了。

0: 等罗毅靠在墙上呢，正好离这老头不远，他嘟囔那些话发的那些牢骚，这老头全听见了。老者从窗户探出身来，点手唤罗毅：“年轻人，来来来，到屋坐，你先喝碗茶，我有几句话对你说。”罗毅一看这人长得慈眉善目的，头戴逍遥巾，身穿灰布袍，看这意思是个有钱的，也不知这老头有什么话说，就这样从门进去，坐到老头对面，把枪戳在墙根那。老头点手换茶博士，又给沏了壶茶。老者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罗毅，罗毅长得漂亮，罗成就随他爹。老头是越看越喜爱呀。年轻人，从哪儿来？啊，四川成都府。
1: 哎呦，
0: 可不近乎啊。到这是投亲呐，是访友啊？罗毅晃晃脑袋，都不是。年轻人，你姓什么？啊，在下姓罗，单字名义。哦，罗毅。方才你练功夫我都看见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也听清楚了，你是不是埋怨我们本地人不懂人情啊？其实啊，你说错了。罗毅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知道这江家集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武术的圣地呀。如果十八般兵刃你练别的或许能讨些几个钱来，唯独练枪你在这儿练不出去，这是枪窝子，使枪的祖宗都住在这儿。你看这卖茶水的没，我随便把他叫过来练一趟枪都比你强，随便在街上找了个妇女让他练趟枪也比你强，你怎么能求得下钱来呢？罗毅一听有点不服气儿，认为这老头说话太悬了，所以这脸上就露出来了。老者一笑：“罗毅啊，你是不是不信呢？咱怎么办？拿我来说吧，我也爱练枪，我练的那两趟觉着比你都强。你先喝水，对个就是我家。”你不信你到我家里坐一会儿，我练趟枪你看看，你就知道我说的这话不是假的了。罗毅还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反正待着也没事儿。等喝完了水，老头领着他到家，进了院他一看呢，这老头家是不含糊，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使奴换辈，大概能有几十口人。老头一进院大伙都接出来了：“哟，老爷子您回来了，老爷子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把东跨院收拾干净，这是我新交的一个客人啊，赶紧搬椅子，另外告诉厨房准备吃喝。”哎，是是是，那儿准备着，老头把他让到跨院。罗毅呢没吃饭呢，还喝了一肚子茶水，觉着心里的往上直翻腾，勉强的坐下。老者陪他说了几句闲话，把外衣闪掉，让家人拿过一条枪来，是一条花枪。这花枪啊，比马上那大将使的枪尺寸要短得多，这适合在部下使用。老者把袖面一挽，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花枪，人家是谈笑自如，就像随便散步似的，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砰，把花枪往地上一戳，问罗毅：“你看我练的这两下子，跟你比怎么样？”哎呀，罗毅站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服了，没法比。我那枪是糊弄人，您这枪练得太好了。”我有眼不识泰山，

0: 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还望老人家担待。没关系，没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要落到你这一步也难免。怎么办？先吃饭吧，啊，看看你饿得直冒虚汗。时间不大，把饭菜摆上了。罗毅也不客气了，虎咽狼吞，吃了个风卷残云，再看。 盘净、碗净、干干净净。伺候他的家人都乐了，心说这位肚量可够大的，大概3天没吃饭了吧。把残席撤下，老头问：“吃饱没？”饱了。<笑>说正经的吧，你既不是投亲，也不是访友，你是困到这儿了吧？
1: 对，困到这儿了。
0: 你还有别处投奔没有？
1: 没有，我是瞎创，反正我家里头也没有人了。这样吧，你要无处投奔呢，愿意住的我家就住的我家。我先来个自我介绍，老朽也姓姜，我叫姜百善，这地方叫姜家集，十之八九都姓姜，很少有外姓人。 我家呢，要说多几个人吃饭不成问题。我看你这小伙子也不错，你就留在这儿吧，啊，反正有你一碗饭吃。你要喜欢武艺，愿意练枪，没事儿我就教给你。你想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罗毅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天下好人居多呀。
0: 该这我时来运转，因此趴到地上给老头磕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让家里的管家把他领下去，安顿住处。打这之后，罗毅就住到这儿了。姜百善对他非常好，一直当客人那样对待。罗毅一想，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不能白吃人家的饭。能做什么活，他就做什么活。
1: 手脚勤快，所以合府上下的人没有不称赞罗毅的。另外，罗毅当初家里也有钱，也念过几天书，识文断字，往来有些什么事情，他也能应酬得了。姜百善越看越高兴，回家呀，跟老伴儿说：“你看，无意之中我碰上了个小伙子叫罗毅，你也见着。” 这小伙子人才出众啊，光身一人，我有个打算，打算把咱的女儿许配给他。闹了半天，姜百善老夫妻就一个独生女儿叫姜桂枝，到现在没有许配人家，老太太也同意了。就这样找出媒人来，跟罗毅一说，罗毅自然是高兴了。
0: 如今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要在这儿再娶个媳妇，这不是再好没有的了吗？所以就同意了。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他就住到老丈人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他自从跟姜桂枝结婚之后，夫妻的感情太好了，夫唱夫随，形影不离。
1: 罗毅才发现，这老婆也不白给。掌中这条大枪也是神出鬼没，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老姜家的枪，天下绝伦，在这姜家集使枪的人家是头一把，而且有祖传的秘招，从来不对外人传授。对外人练花架子。
0: 绝活绝不显露。那么姜桂枝和罗毅是夫妻，自然无话不说呀。时间长了，把枪谱拿出来，把这点老底也都告诉他了。因此，夫妻没事在屋里就研究花枪的招数，大枪的招数。姜百善在亲自教导，因此姜家枪都被罗毅学到身上了。 罗毅这能耐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
1: 比当初强的多得多了。可时间长了，罗毅静极思动，就跟姜桂枝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打算出外闯荡闯荡，老在这吃现成的，这也没出息。将来万一我要做点阔事，也对得起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好处。姜桂枝就把这个事情跟父亲说了，老头同意。姜百善说，我这姑爷有志气，是吗？乱世出英雄吧，老在家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这人就成了废物了。就这样，罗毅辞别了二老和夫人，打点行装要离开江家集。在临走的时候，姜桂枝给丈夫送行，到了江家集外面了，姜桂枝看看左右没人，眼泪掉下来了，拉住罗毅的手说，此番离别不知哪年再能见面呢，夫君要切记珍重，早日回来全家团聚，这是一。另外有一点，我已经身怀陆甲，我有了孩子了，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将来这孩子生了怎么办，你得给留个名字。罗毅一听挺高兴，说这么办吧，生个女孩子呢，她是外姓人，你随便给起个名吧，如果要是个男孩子，那叫什么好呢？罗毅想了半天没有恰当的名字，后来他发现他跟夫人谈话是在松树林里，所以灵机一动，这样吧，要生个男孩就管他叫罗松吧，为了让咱这孩子长命百岁，号就叫永年。夫人姜桂枝是牢记在心，和丈夫洒泪分别。姜桂枝在家里的听信咱不说，罗毅开始闯荡江湖。二年以后，他到了南京，南京当时叫建康府，正是南陈的国都，把身边带的钱又花没了。罗毅一想，哎，还捡起老本行来，在大街上来个街头卖艺。这回他的本领跟当初不一样了，他练的是江家腔啊，盖世绝伦，围的人是成千上万呐，整个交通全堵塞了。正好陈后主驾前的首相秦旭下朝，秦旭就是秦琼的爷爷，一看前面是怎么回事，吩咐大叫斩臣，命王冠打探。王冠回来说有个人街头卖艺，练得太好了，才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哦，这秦旭也是爱财的人，告诉王冠不要惊动他。他从大轿里头出来，站到高坡处暗中观看，这么一看呢，这卖艺人果然功夫出众，枪法绝伦。他就告诉王冠，等一会儿告诉这卖艺的，让他别走，把他领到相府，我要问话。就这样，秦旭回府，时间不大，把罗毅给带来了。罗毅认为犯什么罪了呢？等来了之后，有人给介绍，这是陈后主驾前的丞相，当朝首辅。罗毅赶紧双膝跪倒。秦旭那个人非常和善，一点架子没有，让他站起来。年轻人，你叫什么名？我叫罗毅，哪儿的人？四川成都的。为什么街头卖艺？因为我没有钱花，穷困潦倒。哦，有地方投奔吗？没有，没有，留到相府吧。就冲你这能耐，我赏你一碗饭吃。我叫你在相府当总教习，每月

0: 给白银一百两。哎呦，把罗毅给乐的。打这之后住在相府当了总教习了，谁见着他都点头哈腰。有了钱了，有了势了，精神面貌跟当初也不一样了。罗毅经常就想，还是当官好啊，我现在是个总教习，就如此尊贵，这样当个大官，那不定得多了不起呢。有一天秦旭把他找去了，说有件事情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呢？秦旭有个女儿叫秦胜珠，想要许配给他。这一提媒，罗毅可为难了。罗毅想，这事儿不好办呢，我有老婆呀，我老婆叫江桂芝啊，而且身怀有孕，说不定现在这孩子都挺大了。那你就实话实说得了呗。罗毅呀，这就不对，一心向往尊荣富贵，他就说瞎话了。所以老丞相秦旭就把女儿秦胜珠许配给罗毅，罗毅成了丞相的女婿，一步登天了，更了不起了。时间长了，他把那江桂芝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有时候脑子一闪一想，又想别想，就当没那么回事儿，自己欺骗自己。后来战争起来了，隋文帝杨坚率领着武王平南陈灭北齐，是转战南北，全国到处都是战争。当时罗毅就向秦旭提出来了，我不能在这儿，我应当领兵在外，您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合适。秦旭就介绍他带着家眷赶奔北平府。秦旭的安排是正确的，那是给南陈留一条归路，倘若健康保不住了，那就撤到北平府。还有罗毅呢，罗毅领命带着家眷赶奔北平。那时候兵荒马乱，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罗毅又有势力，功夫又高，到了北平府之后把别人全撵跑了，他就独霸了北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燕云十六州全部归他管辖，可是秦旭呢，光安排了没那么做。国破家亡，秦旭也死了，他儿子秦一也死了，秦琼跟娘逃奔山东济南，罗毅就在北平府扎了根了，自立北平王。后来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就剩个燕云十六州没拿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派人跟罗毅谈判，罗毅一看真跟大隋朝闹僵了，我非吃亏不可，干脆提出条件，我可以投降大隋，挂隋朝的旗号，我承认隋文帝是天子，我是他的臣，但是我得保留封号，还叫北平王，听调不听选，我替他镇守燕云十六州。隋文帝杨坚跟杨林他们一商议，这罗毅也不好惹呀，手下有四十万精兵啊，如果硬碰硬还不定得打几年，既然他承认了是臣，愿意投降，就这么地吧，保留他的封号，给他一定的独立性，将来高官厚禄，不怕他不屈膝投降。因此签订了合约，一直维持到如今。后来罗毅有了儿子罗成了，但是罗毅过去那些事儿谁也不知道，罗毅自己骗自己，从来跟任何人也不提，跟秦胜珠没讲过，当然更不能跟罗成讲。那么话分两头啊，单说江桂芝那天天盼着丈夫回来，

0: 后来兵荒马乱，老打仗，上哪儿找这丈夫去？孩子也挺大了，就按照罗毅所说，生的是个男孩，就起名叫罗松罗永年。他父亲江百善，老夫人一个是年老体衰，另外一个为罗毅的事情上火，结果相继去世，就剩下江桂枝拉扯这孩子。啊，等吧，越等越没信儿，越等没信儿，就认为罗毅死了。但是江桂枝立志守节，拉扯孩子成人，一直孩子长到18了，给他娶妻生子，就生下孩子叫江焕，就那小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乡来个人，从北平府来的，谈起北平王罗毅来了。这么一说，江桂枝才知道罗毅落到北平府了。但又一想，是不是那个罗毅啊？这么大的世界，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啊。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老夫人决定要到北平府去一趟。她把这件事情跟儿子一说，儿子也同意，孙子也同意，是应该弄清楚，这才准备车辆赶奔北平。这不去还则罢了啊，这一去才引起无边的大祸。老夫人江桂枝听说罗毅有了下落，自立北平王，坐镇燕云16州，很了不起。这下可动了心了，决心带着江松和江焕赶奔北平府去看个究竟。一家人商量好了，坐着车到了北平府了。书说简短，他们找了个店房住下，没敢轻举妄动，仍然仔细的查询，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到底把情况摸清了。这个罗毅就是自己的丈夫，绝对不会有错了。江桂枝这才告诉儿子，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赶奔北平王府去找罗毅。江松是个孝子啊，娘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本来这件事情他有点抹不开呀，因为人家现在北平王有家有业，人家的王妃夫人叫秦胜珠，而且有位公子叫罗成。你说我到这儿来，人家认是不认呢？其结果又是如何呢？他这心里七上八下，脸还觉着挺发烧。但是母命难违，就这样，他到了王府门前，跟门君交涉了几句，求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北平王。这门君还挺好说话，就这样把信拿到里边去了，还真就落到北平王罗毅手了。罗毅不看信还则罢了，一看当时就傻了。在他认为，江桂枝早就不在人世了，过去虽然是夫妻，但是事隔了多年，他认为这个事儿早就了结了呢，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这怎么办呢？可这件事情一直隐瞒着王妃秦胜珠，老罗家的人谁也不知道啊。这要传扬出去，说我喜新厌旧，说我如何忘恩负义，我还抬得起头来吗？另外呢，他也觉着良心上有愧。本来嘛，当初离开四川成都府，穷困潦倒，路过江家集招亲，人家老江家对我帝后天高之恩呐、啊， 江百善把女儿许配我，还传授我满身的本领，罗家枪就是跟人家学来的。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呀、啊？后来我落到健康，遇上了南陈驾前的丞相秦旭，把女儿秦胜珠又给了我。本来我有妻子，我没说实话呀。这，哎呀，良心上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啊。按理说呢，罗毅就应该认下江桂枝。可么事到如今，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就得承认自己有错。但是罗毅没那么做，为了顾全他的脸面，他把这良心就夹到嘎吱窝了，心说。干脆一错咱就错到底，我就不承认有这么件事儿。他把新福的总管叫过来，告诉他去到账房拿1000两银子，你赶奔外边去见送信的那个人，打听好他们的住处，把银子给他们，告诉他们根本无有此事，不要冒认官亲，赶紧离开北平府，不然要按律治罪。罗春一一照办，拿着1000两银子，见着江松，找到店房，把罗毅的这番话一讲，顿时把老夫人江桂枝气得就背过气去了。等缓醒过来，在店房病倒了能有半个多月呀、啊。儿子孙子苦苦相劝，这才把他娘劝的离开了北平府。当然这1000两银子分文没要。江松啊就劝他娘，这世上负心人太多了，既然我爹不承认有这件事儿，就证明他已经黑了心了，把您把咱们家早都忘了，咱们何必去求他呢？他不认咱们，咱不也活着吗？咱过得不也挺好吗？娘，您受了大半辈子苦了，千万要保重身体，儿一定好好孝顺老娘，您干脆就把他忘了就得了。江桂枝回到江家集，你狠心呐，告诉江松，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姓罗，干脆就姓娘的姓，要不怎么就说江松江焕呢？一直他们到死也没改过姓氏来。但是事过了几年之后，江桂枝越想这事儿越别扭，心说我非得见着罗毅，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把这个理讲清楚，不然的话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啊。因此老夫人做出决定要第二次赶奔北平府。可是江松啊说什么也没答应啊，娘啊别去了。后来呢江桂枝提出来了，说我不去也行，但是你必须得去，非见着罗毅，拿着我这封信面见他，把这封信给他看看他究竟怎么答复，然后娘再做决定。江松一看要不去他娘就得疯了，没有办法，带着儿子江焕爷儿两个骑了2匹马，带着应用之物第二次赶奔北平府。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江松领着儿子到了北平，先找店房住下，第二天起身到王府门前要求把这封信交给北平王，结果吃了闭门羹，这封信说什么也没人给他送，而且把门的军兵十分蛮横，用鞭子指着江松的鼻子说，你这叫冒认官亲， 一而再再而三，你再要胡闹就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滚！这下江松可受不了了，回到店房越想越有气呀、啊。心说这门军懂得什么，这都是罗毅的意思啊，你不是我爹，你是我们家的仇人呢、啊。既然你这样，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就宰了你。当天晚上，江松周身上下锦陈利落，背着把宝剑夜入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但是呢没碰上罗毅，一是因为房间也太多，不知道罗毅在哪屋安身，第二呢他正好路过佛堂，捅破窗棂纸一看呢，有一位老妇人正在那烧香，一边上香一边掉眼泪，有个管家婆正在旁边劝，从他们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位老夫人就是现在的王妃秦胜珠。江松心说，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如果这老夫人不是个好东西，连你我也宰了。秦胜珠哭什么呢，惦记罗成，罗成被王伯党谢英登请进瓦岗寨去破一字长蛇阵，可走了很多天了，作为当娘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从罗成走了之后，老夫人每天到佛堂进香，求神佛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每次烧香她都得哭一抱，因为她心里头委屈又挂念儿子，往往说话就离了题了。前十年前八载所有的事情想什么他就叨咕什么，这管家婆呢就得在旁边劝。从老夫人谈话之中，江松这才知道这个罗成也不在北平府，闹了半天上瓦岗寨帮兵助阵去了，要大战靠山王杨林。另外他也发现这位王妃夫人十分贤惠，不是个蛮横无理之人呢。江松心说，我要把他给杀了，我显得太不仁义也不道德呀，人家没招着我没惹我呀。杀罗毅，哎呀，罗毅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爹呀，这玩意自己下不了手，要在盛怒之下真把他杀了，我娘啊还得去埋怨我呢。看来我娘到如今还跟罗毅有一定的感情啊，骂是骂恨是恨，毕竟是夫妻，我不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就这样他没下手，等回到店房见着儿子江焕，把经过讲说一遍，江焕就问，那么爹你打算怎么办呢？咱不回江济集，直接赶奔瓦岗山，看看罗成是何许人也。如果他不是东西，咱们拿罗成开刀也能出口气。对，就这么办。爷儿俩商量一定，把电饭账算了，骑着马赶奔瓦岗寨。他们来的日子可不短了，围着前山后山左山右山转了个一溜八开，最后选中了佛山。这个地方比较肃静，佛山上还有一座庙叫菩提寺，有个出家的老和尚叫一了，对他们挺热诚，爷儿俩就在这儿安下神来。江松告诉江焕，你就在这儿守着，我抽空进一趟瓦岗寨，我看罗成在这儿没，他们都谈论些什么。那天晚上江松夜探瓦岗寨，正赶上罗成遇刺，那些事情他全看见了。后来刺客也被抓住了也被杀了， 咱们院里正折腾的时候，江松利用这个机会进屋把阵图倒到手中，而且留下了字简。那字简上写的明白，要问名和姓，佛山问老僧，指出他跟罗成、韩徐之间的关系，打算把罗成引到佛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一说。罗成如果通情达理，还则罢了；不通情达理，就把他宰了。罗成他们真来了，因此双方相遇，这才对枪。秦琼给拦住，非要问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枪？你跟罗成究竟有什么仇？我是他表兄，我可以一手托两家。如果罗成有不对之处，你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他一看秦琼这么通情达理，一肚子委屈，这才放声痛哭，当着程咬金、徐茂公众人的面诉说了以往的经过。等他一说完了，大伙儿都掉了眼泪了，少保罗成也傻了眼了。哎呀，罗成心说，爹呀，你太不对了，闹了半天你是忘恩负义之人，喜新厌旧，贪图功名利禄，跟我娘成亲了，把人家给甩了，人家到北平府去认你，你还把人家赶出门外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罗成也感觉到对不起江松，把大枪赶紧挂上，从战马上跳下来了，扑通跪在江松的马前。罗成也哭了，哥哥，既然我爹不认，我认，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咱们是骨肉手足，哥哥你原谅我吧，您要不出气您就拿我开刀吧，你纵然把我扎死，我绝无怨言。你看罗成那么骄傲，那么蛮不讲理，但对这件事情做得极其正确。江松也没想到啊，他认为这是少爷高子，养尊处优，目中无人，那不定得多狂多不讲理呢。没想到罗成这人这么好。江松撒手扔枪，从马上跳下来，跪在罗成面前，哥俩是抱头痛哭，别的人这眼泪更止不住了。江松就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呀，有你这几句话我就领情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

0: 出发。
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呢，我们学到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九幺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9: 这段话呢，正好我这两天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家大儿子18岁了，学校呢给高三的同学统一举行了一个成人礼。在这一天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和我家儿子说，我说儿子，什么叫成人？他说18岁这就叫成人。我说这叫成年，不能叫成人。成人和成年是两个概念。成年呢，你可以说18岁了，从法律上认为你是一个成人。但是呢，我们说实际的成人不是这样。有非常多的成年人，实际上他处理不了什么问题。甚至呢，现在我们把一些18岁以上的成年人称之为巨婴。就是看着他长得高，长得大。
8: 年龄也不小了。
9: 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处理问题和个小孩差不多，所以说他是巨婴。那么什么是成人？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就是春秋时代，子路和孔子呢，
8: 正好有这样的对话。
9: 对，就有这样一个对话。子路问什么是成人？孔子给成人的标准提出了这样的标准，他说像臧武仲这样子的智慧，一个人要具备臧武仲这样的智慧。孟公绰这样子的不欲，不欲呢，就是孟公绰这个是一个很廉洁的人，
8: 欲望很少。
9: 对，卞庄子之勇，卞庄子曾经刺虎，一般人看到老虎以后都躲开了。卞庄子呢，他拿一把剑，他敢扑上去和老虎去搏斗，
8: 不怕老虎，所以很勇武。
9: 当然，卞庄子刺虎的时候， 他先挑逗两只老虎，让他们先自己打，
8: 打得差不多没力气了，他再上，
9: 他再上。
8: 所以他还是不仅仅是那种游泳，他还有谋呢。
9: 对，游泳有谋，但是他也是敢挑逗老虎，这也不是一般人。
8: 对呀、
9: 啊，他有这种勇，还有染。

0: 军事家，所以冉求的多才多艺。一个人具备了这样子的智、廉、勇、义，还要闻之以礼乐，就要用礼乐来节制他的智、廉、勇和义。
1: 嗯，
0: 义可以为成人矣，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个成人。然后说完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成人的标准有点高。
1: 嗯，
0: 紧接着往下降了一等。
1: 哦，
0: 他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现在我们说成人，不需要有这么高的标准。说见利思义，见微受命。看到利益的时候，你得想，该不该拿这个利益？
1: 它符不符合道义？
0: 对，符不符合道义？见微受命，碰到危险的时候，我能挺身而出，我能够甚至把生命捐出去，捐躯来，把这个危险给消除。九夭不忘平生之言，很长时间的困苦，这个夭呢就是贫困困苦当中，在很长的贫困困苦当中，我还能够不忘记自己的志向。所谓的平生之言，就是我这辈子要干什么。
1: 对，
0: 义可以为成人义，这也能够算一个成人了。我看到这个成人这俩字呢，我经常琢磨哈，在生物学界有一个东西叫成虫。
1: 成虫，
0: 对，你像蝴蝶，
1: 它是成虫啊，
0: 成虫。
1: 对，
0: 而那个毛毛虫呢，它叫幼虫。
1: 是，
0: 这个毛毛虫和蝴蝶没法比。这个在毛毛虫阶段，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丑陋的、软弱的、无能的这样一种动物。大部分毛毛虫都被鸟吃了，被鸡吃了。但是呢，一旦它能够自律，它躲在叶子底下，不要到处乱爬，躲过了鸟或者鸡的袭击，它做一个蛹，破蛹而出以后，它就能变成一个蝴蝶。所以我们说毛毛虫的活动半径只有5米左右，蝴蝶的活动半径能够达到50公里，甚至帝王蝶的活动半径能够达到1000公里。帝王蝶当年也是一个毛毛虫，所以说这个成人和幼人应该能够这样子做一个对比。那些没有智慧，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够谋生的这么一种技艺的人，而且他还没有道德，这种人呢，我们说年龄可能很大，他有可能30岁，有可能40岁，有可能50岁，有可能80岁，但是我们也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未成人。所谓的成人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道德理性的生命让他给觉醒，能够用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生物属性的这种人，他才真正可以称之为成人。一个人都没有生涯规划，不知道这辈子要干什么，每天呢只考虑吃穿二字，说人生而在世吃穿二字，这种人呢不可以称之为成人。这种人呢只顶多算个行尸走肉。经常说一个人说饭桶、酒囊、饭袋，这种人呢不可以称之为成人。从生物界，你像在我们说一个小麦，如果这个小麦只能磨成面粉，和一个小麦它能够长成麦苗，结出100粒小麦籽来，那么后一种小麦呢，可以它就成全了它的生命，而前边这种小麦呢，它只能算是一个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一种麦子。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明白这个。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说我长到18岁了，我20岁了，我就是一个成人。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得去想一想。
1: 所以我们要经常诵读经典，读到这里就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个这里面讲到的臧文仲之智，还有公绰之廉，以及卞庄子之勇和冉求之义。
0: 在这种基础上还要闻之以礼乐。
1: 对，
0: 礼就是一种道德的外现，
1: 用它来约束自己，
0: 对，
1: 约束以上这个四个品行。

0: 对，月呢，它是能够用这种声音来节制自己，让自己的内心中正平和。这种我们称之为德音，
1: 嗯，
0: 就是用德音来陶冶自己，用礼来规范自己，然后呢，你的这种自怜勇毅才有所措其手足。
1: 嗯，
0: 对。
2: 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谷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谷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公叔文子，他叫公孙枝，他是魏国一个大夫。
1: 哦。
0: 公明谷呢，也是魏国的大夫。孔子呢，没见过这个公明谷，就向公叔文子打听。公明谷呢，是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人。
1: 嗯。
0: 所以，有人传说这个公明谷哈，不言，不笑，不取，不言就是平常不说话。
1: 嗯。
0: 很难听到他说话，不笑就是经常板着个脸，然后不取什么也不要，你给他什么什么都不要。然后孔子说这是个什么人呢？
1: 嗯，
0: 就问公叔文子：“信乎？信乎就是真的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他从来不说话，他从来不笑，很庄重，他也什么都不拿人家的，是这样吗？公明谷对曰：“公明谷呢就回答说：‘以告者过也。’说曾经告诉您的人，他说错了，不是这样。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就是他该说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公明谷，人不厌其言，就是人们不讨厌他说话，人们很想听他说话。你说一天，人们都不讨厌，但是呢，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人们就盼着他说。”所以不厌其言，总感觉到他不说，哎呦，能够让他说两句话，这个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他就偏偏不说，总是不到时机他不说。所以呢，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就是他要真正内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会笑，但是他这个笑呢每次都乐得其正，所以呢，人不厌其笑，人们不反感他的这个笑声。
1: 也就是说，他笑的都是时候。
0: 对，笑的都是时候。
1: 而且笑的事情呢，也可以理解，大家也觉得可笑。
0: 对，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是符合道义，他该要什么要什么。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要给他东西的时候，特别希望他能够收得下，他每次不收。就是不符合道义，他从来不收，所以人不厌其取，只要他得到这个东西，人们都很高兴。这个我们倒在想，你比如像袁隆平，你就给他一个飞机，我们也感觉到应该给。
1: 嗯，
0: 你说他给我们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对吧？
1: 对，
0: 养活了多少人，

0: 就是那么个八九十岁的老爷子了，所以我们呢不厌其取，但有一些人他就多少拿一点东西，我们总感觉到他拿的多了，就是近期我们老说的这个，就是在税务方面你拿那么多你还不上税还偷税，这个人们就很讨厌，所以易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厌其取就是人们希望他能多得点东西，但是他偏偏不多得。
1: 嗯，
0: 哎，你像网上说有一个中科院的院士，袜子也不穿，他就穿一个布鞋，好像有一个布鞋院士。
1: 对，布鞋院士在讲课。
0: 在讲课，哎呦，人们就觉得他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1: 他过得很清贫。
0: 对，太清贫了，他和他的贡献不相匹配。
1: 但是他也没觉得。
0: 对。所以人们一定是不厌其取，如果他真得到一些实惠，我们会很高兴，偏偏他就不得，
1: 我们觉得这是他该得的。
0: 对，你看人不厌其言，就是我们希望听到他说话，他偏偏不说。
1: 嗯，
0: 这个，所以我们在外边传说的时候，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实际上不是不说，是说的少，我们希望他每天高高兴兴的，但是他每天都板着脸，所以人不厌其笑，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很多物质实惠，他偏偏不得，所以人不厌其取。这个公明谷呢，这是一个非常善于去描绘君子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话说的让孔子呢非常的服气，然后孔子说其然，其其然乎，真是这样吗？
1: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臧武仲以房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张武忠呢是鲁国大夫张充和，
1: 嗯，
0: 这个人呢得罪了鲁公，
1: 嗯，
0: 得罪了国家，他又给叛逃到诸国，就是今天的周城有个国家，他给叛逃到那个国家，后来呢他悔罪回来了，回来但是他不到都邑去向鲁军请罪去，他回到房邑，房呢这是他自己的失意，而且在边境上他在这儿呢给鲁军写封信，希望鲁军呢把房这个地方封给他的后代，他说是你看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鲁国的臣子，都是封邑呢都在房这个地方，我是得罪了国家，我希望哈国家呢能够放过我的子孙，让我的子孙继续能够在防疫这个地方活下来，然后呢还能够不绝其事，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宗庙当中祭祀他的，祭祀我们张氏的祖宗。他这个信送到以后呢，鲁军呢果然就把防疫呢封给他的后代。

0: 呢，你看他的嗜好是舞，
1: 对，
0: 就证明这个人是有勇有谋，
1: 嗯，
0: 是一个军事家。如果鲁军呢不答应他的要求，他有可能
1: 造反了。
0: 造反，所以这是一种邀君的行为，就是威胁君主。
1: 嗯
0: 嗯，孔子说，很多人说他没有威胁君主，我不相信。
1: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
0: 这个绝呢，就是诡诈。齐桓公呢，正直，他不
1: 诡
0: 诈。
1: 哦，
0: 这在齐桓公这个时代，当时的战争呢，基本上还保留着驿站的形式。
1: 嗯，
0: 什么叫驿站呢？就是战之前要下战书，要约战。然后战的时候呢，预先告对方我要出多少兵，
1: 嗯，
0: 我们约定好战场，在什么地方开始打。打的时候呢，这边敲鼓，互相之间就出去，驾着车，车上边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矛，两辆车互相来面对面，就是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使劲跑过去，然后两个武器在中间碰一下，然后就叫一个回合，类似于欧美的那种骑士的决斗。所以当时很多小国他能够打赢，因为它是一种就是竞技式的战争。你像宋襄公，就因为他守这种战争规矩，楚国把他给打败了。而晋文公呢，在这方面他就破坏了这种游戏规则，所以他很诡诈。孔子这儿就说晋文公呢
1: 绝
0: 而不正，齐桓公呢正而不绝，就从晋文公以后兵者就变成一种诡道，在这之前叫驿战。
1: 哦，之后就不事先声明啊、哦、我要打你了，我带了多少军人，
0: 他可以偷袭，可以埋伏，可以能而示之不能，敬而视之远远。
1: 开始讲究诡诈了。
0: 对，兵者诡道也。
1: 嗯，
0: 在这之前呢，他是要堂堂正正，就是类似于要打仗就要找一块操场。
1: 嗯，就相当于我们君子比武。
0: 对，就相当于后来的比武一样，打擂台一样。
1: 嗯、打擂台。
0: 嗯，平常我操练。
1: 嗯。
0: 到打的时候呢，咱们打一次，
1: 嗯、
0: 打完以后你打不过我，以后咱就
1: 和平相处了。
0: 对，和平相处，然后就谈判了。
1: 对。
0: 谈判。不行，那咱就比一次。
1: 嗯，
0: 比完以后，你看你输了，你输了就按我的来。
1: 对，
0: 就这样。
1: 哦，那还比较简单哦。
0: 那会儿呢，他叫什么呢？不从伤。
1: 嗯，
0: 就是你在战场上把一个人打伤了，不能打第二下，打第二下犯规，
1: 嗯、
0: 就判输、
1: 哦。
0: 还有一个呢，不擒二毛。
1: 嗯。
0: 你把人家的，就是有两种头发的人，俘虏了完以后要交换俘虏嘛。
1: 嗯。
0: 一看。这个人是个头发花白的人，就请回来以后也给人家放回去，要请青壮年，他这么大年龄了，你把他弄回来干什么？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就要把他放回去。
1: 哇，这好有人情味儿啊！
0: 对，不请二毛，不从伤，这是当时的一个就是战争规矩。
1: 嗯，感觉那个时候战争是把它当成了一场游戏，
0: 对，
1: 而不是那么生死攸关的一个互相争夺的一件事。
0: 外交的继续，
1: 对，
0: 嗯，
1: 好像有点像外交活动。嗯、
0: 对，齐桓公他能守住这个规矩，
1: 是
0: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那个晋文公他就不守这规矩了。
1: 所以最终称霸的是齐桓公。
0: 哎，晋文公后来也称霸，
1: 也称霸，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霸最后就到了战国。他一直一直往下堕落到战国时候，那就是你家秦国，他完全是靠砍首级来记军功。
1: 嗯，
0: 这就是让人类的这种道德完全在
1: 战争中
0: 好像就
1: 体现不出来了。
0: 体现不出来了。对，
1: 好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现文第14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2: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现问第十四的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关于这条啊，王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在那个时候的战争规则，还是以驿站为主，听了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呢、啊。连打仗都这么要讲究这个驿、
13: 对。
12: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个典故我记得以前讲论语的内容里面您提到过。
13: 对，这个当时齐国大乱，齐桓公呢他出奔莒国，当时齐桓公呢他称之为公子小白。齐桓公的弟弟，公子小白的弟弟呢叫公子纠。公子纠呢出奔鲁国，后来齐军去世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时候呢，公子小白就从莒国赶紧回到这个齐国去，公子纠呢从鲁国也马上回到齐国，
12: 两人都往齐国赶。
13: 对，谁能够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够成为齐军。公子纠呢他有两个手下， 一个呢叫少夫，一个呢叫管仲、
12: 嗯、对，
13: 公子小白呢他有一个辅佐者叫鲍叔牙。这个管仲呢足智多谋，他为了让公子纠早一点回去，他想一个办法，他要把公子纠的这个竞争对手把他杀掉，
12: 嗯，
13: 然后呢就让公子纠先走，他自己带了一支兵马呢就埋伏下来。后来终于看到公子小白，管仲亲自一箭就射到公子小白身上，当时是射到腰里边有一个带钩，就是腰带上边有个钩子，
12: 嗯，
13: 这个箭呢就射到那上边了。
12: 也就是说当时的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没被射死，
13: 没被射死，但是管仲是明显看的射中了。
12: 哦，
13: 然后呢鲍叔牙知道如果这次射不死公子小白，下一次管仲还要去射，所以鲍叔牙呢马上就让人们传出信息去，说是公子小白被射死了，然后沮丧，
12: 于是诈死，
13: 对，诈死，不再走、
12: 嗯、
13: 实际上是公子小白他们已经走了，鲍叔牙他们呢派一支就是一部分人啊、
12: 嗯、
13: 留在原地，
12: 留在原地就假装
13: 发丧
12: 走，对对。
13: 公子纠这边听说公子小白已经去世了，
12: 对，
13: 所以呢他们也不着急，慢悠悠地往齐国赶，齐国走，然后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后来继位，他就是齐君，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然我们说那会儿还不能叫齐桓公，桓公这个桓字是齐桓公公子小白死了以后
12: 一个谥号，
13: 他的一个谥号。
12: 对，
13: 公子小白得到齐国政权以后，当然要对射他，就是对公子纠呢要进行报复。
12: 嗯，
13: 鲁国是一个小国，得罪不起齐国，就把公子纠呢给抓住，把少夫、管仲都抓住，但是齐桓公呢要求把公子纠杀掉，他不能够亲自杀，那是他弟弟，他怎么杀？就是要借鲁军之手杀掉。少夫呢，也就跟着死了，自杀了，这个叫殉主。按道理管仲也应该自杀殉主，但是管仲呢当时就没有自杀，要求囚禁起来把他送到齐国。管仲回到齐国以后，公子小白呢就把管仲从监狱当中放出来，而且还拜他为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整个齐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然后呢又开始称霸诸侯。对于这件事情，子路呢就认为管仲这个人做的不地道，就是他该死的时候他自己不自杀，让少夫自杀，你不自杀也就算了，你还辅佐你原来君主的
12: 仇人、嗯、虽然是兄弟关系啊、哦，
13: 对，虽然是兄弟关系，这个呢就认为他不仁。
12: 嗯，
13: 所以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夫死之，少夫呢自杀殉主。
12: 嗯，
13: 管仲不死，管仲呢他苟且偷生，为仁乎？这不能算仁吧，
12: 就是子路认为管仲这不算仁。
13: 嗯，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策，管仲之利也。如其人，如其人。孔子就是说，后来齐桓公他九合诸侯，就是把九次会合诸侯，或者是很多次会合诸侯，不是以武力，而是以道德。在齐桓公的带领下，整个诸侯之间打仗越来越少，通病越来越少，就是很多年整个诸夏国家，我们说华夏族的这些国家互相之间不再打仗，这是管仲的力量，
12: 也是管仲的功劳。
13: 管仲的功劳。
12: 嗯，
13: 如其人，如其人。什么叫仁呢？仁就是仁者爱人。
12: 嗯，
13: 对吧，这么多年没有战争，他的功劳很大，所以呢孔子评价管仲是一个仁者。
12: 他是综合来看的，没有就一时一事来评价
13: 他。他是对什么，对于这种政治人物，我们不能够评判他的师德。
12: 嗯，
13: 要看他给这个人类
12: 给这个
13: 国家，对，给这个民族，它带来多大的一些攻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也没有什么。我们是后来说立功、立德、立言，首先是说贡献，你的贡献要够大。当然，这个贡献就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而不是说为你家族或者你一个人为你自己做出多大贡献。你如果是能够为社会、为人类、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师德上多少有点玷污，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政治人物，我们不从师德上评价，我们从他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所做的贡献上来评价，
12: 也就是我们是从大义上来看的。
13: 对。
14: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愚，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无其披发作任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知之也。这是子贡和夫子之间还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
1: 对，
0: 看来他的学生有很多看法。
1: 子路呢认为就是管
0: 仲
1: 为人。
0: 对，
1: 这个
0: 子贡呢
1: 他也评价管仲不是一个仁者，非仁者愚。
0: 对，
1: 他说桓公杀公子纠，你不能死也就算了，你还又帮他。
0: 对，
1: 相子这儿的相呢就是帮助，
0: 辅佐帮助的意思。
1: 当然辅佐帮助谁？辅佐帮助那个
0: 杀了他主人的那个人。
1: 对，辅佐帮助国君就叫宰相。
0: 对，
1: 辅佐帮助丈夫
0: 那就
1: 叫相夫。
0: 那就妻子。
1: 对，妻子。
0: 对，
1: 叫相夫叫子。这个相呢就是帮助的意思。
0: 嗯，
1: 又给他做国相。孔子这样说，他说管仲给桓公做国相，霸诸侯。这儿的霸呢是以道德来主持公道，但是背后呢有很大的武装力量在支撑着，所以叫霸，霸诸侯。霸呢叫以利假仁者霸，就是让所有的诸侯都听他的话，尊王攘夷，大家伙不是听齐桓公的话，大家伙都听周王。

0: 因为齐桓公的带着所有诸侯再一次中亡，中亡攘夷，对于少数民族，他进行了一次就是反侵略的这样一个战争，一匡天下，让整个天下得到了匡正，民到于今受此其赐，老百姓到现在还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被少数民族武装给杀掉了，武器披发左衽矣。就是即使我们还有可能活着，但是文化有可能灭绝。披发左衽，这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汉族人呢，他的这个头发每天要梳，
1: 对，
0: 梳完以后呢，要做个髻子，扎在头上，然后呢，再有一个管状的东西
1: 把它套起来，
0: 套起来，然后在管状上边
1: 插一个簪子，
0: 对，插一个簪子，
1: 这样就不散了。
0: 对，然后再把头包起来，
1: 要束发，
0: 对，还要戴一个帽，
1: 嗯，
0: 这样子就是每天在这个头发上，
1: 要花好多功夫，我觉得。
0: 这样也是，就是古人早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哎呀，做头发，
0: 对，这个头发你就得做一个小时左右。
1: 哎呀，我们太花功夫了。
0: 对。你不早起就不行，
1: 嗯，
0: 所以说早起三光，头光、面光、手光，
1: 哦，
0: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是少数民族武装的这些人呢，他不干这个活，他直接就是让头发给披着，叫披头散发。左衽是我们的衣襟是往右，那个大的襟子盖住，在右边盖住小的那个衣领。这样叫左衽，而那个少数民族的呢，他们是左衽，
1: 嗯，
0: 这样就是说，五七披发左衽矣，意味着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就有可能完全断绝，
1: 嗯，
0: 所以正因为有管仲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我们的文化才传承至今。说评价历史人物怎么能和匹夫一起来评价呢？岂若匹夫，匹夫之为亮也，亮是小姓。
1: 这个亮是原谅的亮。
0: 对，什么叫小姓呢？就是我说了我就做，按着当时社会的世俗道德，我来做你们想让我做的事儿。管仲不是这样子的人，管仲他是一个大政治家。
1: 嗯，
0: 你像匹夫，匹夫，他会自精于勾读。
1: 而莫知之也，
0: 而莫知之也，就是他会自杀，为一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会把自己的生命给，就是
1: 结束了，
0: 结束了。你比如说，就为个不让玩手机，就有可能跳楼，这都是一些小老百姓的这种做派。你像少夫死于君难，这个呢，我们能理解他，但是少夫这种人哈。他活着也没多大能耐，所以呢，就是他这样去死，我们是理解的。像管仲这样子的大人物，不能够让他去死。所以呢，我们对这样子的大人物，我们要综合去评判他。
1: 哦，那自精于勾读而莫知之也是，就是
0: 自精呢，就是自杀，
1: 自杀的意思。
0: 在勾读当中自杀，就是
1: 别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0: 他后来不是。后来他没有个名气，
1: 哦，没有名气，就他可能也会为一些事情去自杀，
0: 对，
1: 但是他为的是都特别小的事情，
0: 对，
1: 自杀了也没有在社会上有什么反响，
0: 对，
1: 没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
0: 就是说孔子这儿的意思吧，就是说像那些没有多大能耐
1: 的
0: 人，
1: 皮肤的，
0: 他也不能够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能做多大的贡献，
1: 哦，
0: 他们对这个道德的理解比较局限，
1: 嗯，
0: 不会通达。
1: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 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公叔文子呢是魏国大夫，他的这个他家里边有个家臣，叫传，因为公叔文子呢认为这个传呢他的才能够做一个大夫，所以呢就举荐到魏公这儿让他成为大夫。在之前哈，大夫这种职位是世袭的，他和血统有关系，倒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而在公叔文子这儿呢，他打破了这种世袭和血缘，他认为人家这个人有能耐，就应该让他做个大夫，
1: 所以就举荐他了。
0: 对，所以就举荐他了，不能够只让他娶在我的家里边，让他做个家臣。哎，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以后，这种在当时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在那个时候做国君，就是做诸侯、做大夫、做天子，都是要世袭的，不靠血缘关系，你很难做到大夫这一级。你像孔子，人家是世家就是大夫，就可以从血缘上他可以，但是呢，大夫有可能降为士，士要升为大夫，这个要求就非常的严格。而公叔文子呢，就因为他的这个家臣传有德行、有才能，所以把他举荐为大夫。孔子听了以后说，就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称他为文。文呢，就是不莫人之善，就是广泛的宣传别人的道德和才能。举贤才，所以这一点呢，可以为文矣。他谥号为文，我们是认为恰当的，对。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禹治宾客，祝陀治宗庙，王孙谷治军旅，夫如是，息其丧。哎，这个挺有意思，这段话。
0: 卫灵公无道。卫灵公这个人呢，我们说他哈，宠幸他的妃子男子，而且呢是把自己的儿子蒯聩给排挤走，这一点叫遗伦不恤，所以孔子说他无道。还有一个呢，卫灵公这个人刚纪不彰，他平常呢好胡闹，特别是宠幸一些宦官，平常呢就是不怎么爱理朝政，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就说了，说他无道，但是卫灵公当政的时候整个魏国治理的还可以，而且他得到善终，并没有失去国家，他对国家的这个掌控能力很厉害，为什么息而不丧？就是他一个无道的人为什么息而不丧，就息呢就是为什么会一直能够把控住这个朝政而不失去这个国家呢？孔子就这么评价说，卫灵公虽然无道，仪容不恤，刚纪不彰，但是呢他这个人有他的优点。
1: 优点是啥？
0: 他擅长用人，
1: 用的人都很好。
0: 对，而且他用的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反叛他的，他能够看中一个人的道德，也能看中一个人的才能。他用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人，
1: 所以他自己怎么样也就不关乎重要了。
0: 仲叔禹这个人道德高尚，而且擅长外交，他在外交上有独特的才能，所以呢就让 仲叔虞来管外交，
1: 嗯，
0: 治宾客。祝陀呢，让他管宗庙，就是祭祀，
1: 嗯，
0: 实际上管宗庙就是一个管教化，让老百姓把老百姓教化好。然后王松谷呢，治军旅、国防。你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队。
1: 哎，都管得很好了。
0: 他都管得很好，夫如是，习其上。正因为这样，所以呢，他没有上过。
1: 哦，也就是说呢，如果一个国君他没有特别突出的领导才能，但是他会用人，而且用的人呢又有德行又有才能，还都恰如其位。
0: 对，
1: 那这个国家也是可以长久的。
0: 对，
1: 他自己这个位上坐的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所以一般来说，做领导的哈，
1: 嗯。
0: 主要是看你会不会用人
1: 啊、
0: 哦。你个人的师德，不怎么样也可以。你像齐桓公在师德上就比较差，师德、嗯、就是说
1: 个人的行为
0: 道德
1: 上面，道德上面。
0: 嗯、对齐桓公呢，我们在《史记》当中说这个人呢，他有点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
1: 嗯，
0: 当然他是双性恋这种，
1: 嗯，
0: 还有呢他。什么他都想享受一下，
1: 嗯，
0: 甚至呢告别人说我没吃过人肉，
1: 嗯，
0: 哎，他那下边有一个叫易牙的人呢，就把自己孩子给做成人肉干给他吃。从这些上边我们能看出来，齐桓公这个人师德并不什么好，但是他擅长用人，而且用的人还不反叛他，比如说他擅长用管仲，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卫灵公也是这种人。
1: 哦，
0: 嗯，
1: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其他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凤。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消费金额224.76亿元，同比增长2.65%，累计消费人次4259.1万人次，同比增长3.65%。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消息，贵州省2026年上半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0号10点公布，考生可在5月14号前通过贵州自考微信小程序按照提示提交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5月7号，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3站暨蒙牛贵阳马拉松完成抽签工作，抽签结果于今天10点公布。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3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3: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8: 今天运营模式4321，
9: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8: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3: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3: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0: 我们前后有六七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3: 游客李子明：
11: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3: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2: 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3: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3: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3: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7: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3: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4: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3: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2: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洪峰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 他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6: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5: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6: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5: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6: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5: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7: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5: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地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17: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
18: 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你就。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5: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摇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摇不动村张宇佳介绍，
19: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

0: 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它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2: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3: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试过，
1: 没事儿。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2: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3: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4: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5: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3: 是谁
1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们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 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0: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府，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2: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4: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3: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5: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7: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截至5月8号12点，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昨天，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随缘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研判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4: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5: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4: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6: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4: 有分析认为，通过六张网这些标志性工程的传导，既可以积极带动有效投资，还同时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从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8.3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还透露，我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7: 中国经济呢，在一季度在外部环境产生这个剧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韧性，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亮点。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种重大工程啊，它持续发挥这样的这种外溢性的作用，来持续的呢拉动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
4: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8: 我们去深入地推进产业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

0: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1: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进展。
2: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对于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准，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3: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地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2: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强调这样的自立自主，强调内生动力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3: 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15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2: 当然大家还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我们要继续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关于后面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是精准有效的实施。那么这样的四个字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在宏观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个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说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好的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2: 这次尤其受到关注呢还有这个六张网，那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当提出呢，当然中间是有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困内需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这六张网的未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建设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2: 当然库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3: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 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2: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0: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四月二十八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四月二十九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侦储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此外，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在塔里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1000亿立方米气田。
5: 产量保持稳中有升，得益于探明储量的大幅增加，202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的产量超过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深层深海成为新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4: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钨、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入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四月二十八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四月二十八号下午，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4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6: 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4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0: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1: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五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三类违法违规行为。
2: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3: 哦，我们都今年都

0: 我们刚才也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所有的政策，经济的政策最终指向的可能都是满足人的需求。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当下的最核心的这种攻强虚弱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内需，我们要促消费，那可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增收入上。那从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这个信息当中，跟居民的增收相关的政策或者表述有哪些？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信号？
1: 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到十五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0: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也出现过比如一季度高开但是二三季度低走这样的状况，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要去保持稳定，减少波动的话，对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工作和这种措施的落实，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2: 我们要把更大的力度落到实处，要把更实的举措落到细处。如今方向已定，接下来就是把握节奏，稳定前行。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阳光九四六。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0: 是谁
9: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

0: 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青年强则国家强。
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4: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5: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7: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8: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9: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7: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10: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
7: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11: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7: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8: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才选 也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7: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0: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7: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9: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7: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6: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12: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6: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12: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 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13: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呢、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12: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科技，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3: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12: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3: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7: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10: 今年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7: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14: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7: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14: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7: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14: 除了项目式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7: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10: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机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13: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15: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

0: 人工智能的专业呢，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 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 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进入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机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好的。
0: 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 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 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具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
0: 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 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
1: 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0: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 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1: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哈，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1: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0: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2: 专业上新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四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 阿根廷卫生部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0: 府七号公布，即将于九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伊朗国家地震中心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5月8号7点17分，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和西阿塞拜疆省交界处发生4.5级地震，目前尚未有人员财产伤亡或受损的相关报告。
1: 评书联播，
2: 江松就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呀、啊，有你这几句话，我就领情了。”我回到江家集见着我娘，他老人家也就高了兴了。兄弟，恕哥哥冒犯，不应该到阵图，但是呢，有过去那些事情触动的我一时脑袋发热，才做出这种荒唐事。兄弟，你千万可原谅我。你看这话越这么说越亲近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过来了，二位啊，都起来，都起来吧！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老王爷是太糊涂了。等将来有一天见了面，你们都饶了他，我老程也不能放过他。我得好好问问他，让他在江老夫人面前赔礼认罪。罚他的跪，多咱江老夫人出了这口气，再叫他起来。他不答应这个要求就不行。一句话把大伙又说乐了。哥俩站起身来，江松一回头把江焕叫过来了：“儿啊，过去的误会，一天云彩都散了。你一个小孩之家，要听爹爹的话，过来给你叔叔磕头。”这是你亲叔叔。江焕当然听话了，跪在罗成的面前施礼。罗成喜欢得不得了，把侄子抱到怀里亲呐啃呐。因为方才比过武，他知道江焕这么点个孩子枪法出众啊，那早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弟兄一相认，大家都乐了。江松把阵图拿出来，双手捧给程咬金：“魔王千岁，我犯下了不赦之罪，我跟我兄弟的私事不应当牵连到公事，耽误你们破阵，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没说的，有你这句话完事儿了。你跟我老兄弟是亲哥们，也就是我们的弟兄，这还有什么说的？走吧，请到瓦岗山详谈吧。江家爷俩见着一了和尚，给留下20两银子，千恩万谢，然后起身跟着进了瓦岗寨。罗成啊，向江松保证：“哥哥，您把心放下，现在咱们先破一字长蛇阵，大阵破完了，我领着你们爷俩马上赶回北平府，我去找我爹。另外呢，我母亲十分贤惠，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要知道他肯定派人到江家集把我那位娘也接到北平，共享荣华富贵。”哎呀，江松江焕听完了是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看来奔瓦岗山这趟算来对了。简短接说：“等回到瓦岗寨，别的事都得放下，先破一字长蛇阵呢。”大家异口同声推举罗成是破阵的大帅。秦琼、徐茂公把令旗令箭全交给罗成。少保千岁一看情面难却，也只好接受吧。又熟悉了2天阵图，到了第3天，罗成吩咐一声：“来，擂鼓升听。”很多天不打仗。

大家听说要破一字长蛇阵了，大帅生了听了，一个个擦拳抹掌，是精神抖擞，盔明甲亮，来到大厅听点，就见罗成明盔亮甲居中而坐呀，上垂手是魔王程咬金，下垂手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还有哥哥江松，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排列在两旁，大厅里整齐严肃。别看罗成年纪不大，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都带着渗人毛啊。罗成的脸上是极其严肃，未曾派将之前，用眼光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等看到谁身上，谁都一机灵。好半天，罗成欠了欠身，各位弟兄们，罗某不才，受魔王千岁重托，身为破阵的阵主，临时的元帅，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这军律分17条禁律，54斩，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别看咱们是弟兄，在军令方面不能儿戏，哪一个胆大不听，可休怪罗某翻脸无情。本帅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元帅放心，我等愿听令箭。罗成笑着点点头，好，现在本帅就要传令，派到谁的头上，谁要认真去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头指令抄起来了。裴元庆听令，在。这裴三公子自从投靠了瓦岗山，还没打过仗呢，今天一听说打仗，裴元庆非常高兴，而且头指令派到自己头上，他觉着很高兴，证明罗成的眼里头有我裴元庆，因为这小伙子也够骄傲的。大步流星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末将领令。裴三公子，你带着你哥哥裴元龙、裴元虎，还有老将军裴仁基，点精兵10000，攻打长蛇阵的东阵门。切记，东阵门乃是一字长蛇阵的阵头，只许胜，不许败。据我所知，这东阵门共有随兵50000，敌众我寡。尽管如此，我相信裴三将军勇力过人，定能以少胜多。拿下东山口之后，掐住龙头，直捣中央无极图。我说的话听明白了？末将明白，单等信炮响就开始动手。小将领令。裴元庆接令在手，带着他父亲和两个哥哥下去了。罗成一伸手把第二支令举起来了，秦琼听令，在。秦琼站起身来了，躬身施礼，那表兄弟那是表兄弟，现在是公事啊。秦琼，我给你第二支令箭，命你点精兵10000攻打西阵门。这西阵门乃是一字长蛇阵的阵尾，也有随兵50000守把，敌众我寡，我相信你定能以少胜多，只许胜不许败。
拿下西山口之后，掐住镇委，进攻中央无极土，不得有末将遵令。秦琼接令在手，转身出去，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愿今天有一战成功。罗成分兵派将，陶志令派下裴家父子攻打东镇门，二志令派秦琼攻打西镇门，他又抄起第三指令来，单雄信听令在。单五爷出班躬身施礼，罗成对他说，我给你精兵一万，大将十员，攻打南镇门。据我所知，南镇门有随兵五万守把，敌强我弱，你要多加谨慎，想方设法突破镇门，打到中央无极土。末将遵令。单五爷下去了，他又抄起第四指令来，王君可听令在。我给你精兵一万，攻打北镇门，不得有。末将遵令。王君可下去了，他又抄起第五指令来，一转身笑呵呵的看着程咬金，四哥，你也别闲着，第五指令是您的。程咬金赶紧站起来，哎，老兄弟，我多个屁呀，叫我干什么都行，你吩咐吧。你率领精兵一万，赶奔金提关之北，有一座山叫对青山。你把人马埋伏到山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我想大阵破了之后，随兵的残兵败将必走对青山，兵退金提关，那是咽喉要路，插翅难飞呀。如果随兵到了那块，你要毫不留情，把两头的谷口一堵，要一举全歼，杀伤的是越多越好。末将领令啊，老兄弟，你把这事就交给哥哥我吧。你看程咬金一听说打仗还特别高兴。罗成抄起第六指令来，侯军机听令在。小白猿出来了，罗成看着他一笑，侯大哥，千斤重担可落到你身上了，因为你有特殊的能耐，就得办特殊的事儿。我命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和余双人六位，率领飞虎军一千，多多准备绳索和信炮，要赶奔麒麟山东北，有一座百丈峰。据我所知，上头随兵守把的甚少啊，你想方设法爬上百丈峰，然后赶奔关山亭。切记关山亭，因为那亭子下边就是一字长蛇阵的总机关，里边的翻板、转板、连环板、消息埋伏的总消息都在亭子下头。你占领了关山亭之后，要把消息彻底破坏，顺着地道赶奔中央无极土。你也知道大佛寺前有一座将台，将台上面竖着一根百尺高杆，上面有雕斗，那就是长蛇阵的指挥中心。你们六位要想方设法把它破坏，占领雕斗，不准随兵靠近。大阵失去指挥，

0: 四乱呐、啊。而后凭借信炮响，配合诸路人马进攻大佛寺。
1: 侯大哥，这件事你能办到不？
0: 兄弟，你就放心吧。我要耽误了大事，你要我的脑袋。
1: 好，
0: 一言为定，君无戏言呐。办这件事可太难了，要神不知鬼不觉。另外，你占领刁斗之后，居高临下，要放起信炮啊。四路人马听见你的炮声，好一齐往里进攻。如果听不见你的炮声，咱们可也就乱了套了。侯大哥，你可千万成功不准失败，放心吧，老兄弟，交给我没错。
1: 侯军机领人下去了。罗成一转脸，笑着看看魏征跟徐茂公。二位仁兄，我看你们二位哪也不用去了，就在大寨准备桌案和功劳簿，等着给各位记功吧。另外把地方腾出来，好堆放胜利品。此外，你们要加紧防范，以防杨林趁虚而入，咱可不能来个齐胜不顾家呀。兄弟，你放心吧，看家的事儿交给我们了。罗成都派完了，站起来了，我也不能闲着，我要单枪破双枪，会一会老儿丁艳平。罗成也去准备去了。哎呀，瓦岗寨呀，既高兴又紧张，既紧张又活泼，一个个擦拳抹掌，分头行动。安下旁人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你别看小白猿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轻松愉快，但是感觉到任务太重了。回到屋里，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人找过来，六个人碰了碰头。侯军机说，各位啊，听见没，这攻打大阵属咱们的担子最重啊，如果咱们要失败了，甚至出了差错，这座大阵就破不了了。要求各位同心协力，给我当好帮手。我说哪一个要出了闪错，慢说罗成不答应，从我这我就跟你完不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听你的指挥，叫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保证还得干好。哎，这就对了。他从瓦岗军里面抽出1000飞虎军。什么叫飞虎军？那都是动作麻利、战斗勇敢的人，岁数也最好。每人身上带着一盘绳子、挠钩、套索，应用之物。侯军机这路起了身了，按着地图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但这件事情要求动作还得快，还得绝对保密，不能被随军发觉。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有时候有道不走，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就进入麒麟山，又转了俩圈，来到百丈峰下。侯军机仔细看了看地形，一瞅这块山高林密，哎，便于隐蔽。他把这1000弟兄全藏到树林和草丛里了。白天谁也没敢动。到了擦黑之后，侯军机一声令下，赶紧吃饭，饱餐战饭，准备战斗。大家随身都带着干粮跟水袋呢。等吃喝完毕，把没用的东西扔下。侯军机告诉其他人，你们大家在底下等着，我先背盘绳子先上去，看看顶上有多少随兵， 如果要没事儿，我就把这绳子系下来，你们攀绳而上，谁也不准空手，凡是上去的人都得背攀绳子，咱这一千多人完全顺绳子往上爬，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侯军基还告诉万一我在上头出了事儿，不用你们帮忙，那样打草惊蛇就暴露了目标了，我自己能对付得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

感觉是疑难杂症啊，困扰着你，我都希望你们把这些问题交给我们，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或者是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把你的问题困惑留给我们，我们来给你分析，来给你排忧解难，让你实现健康。有的人说呀，老师，我这个病都十几年了，我全国各地看了那么多都没治好，你怎么就你这么牛啊，还交给你，你能给治好啊？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真理，就是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天无绝人之路。这个疾病它一定有原因，有的人这个胃溃疡十几年解决不了，有的人这个腹泻肠炎十几年解决不了，在我们这里几天半个月一个月，哎，你看看改没改善，解没解决，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这么好。有的人说，老师你神了，不是圣老师神了，是这个疾病本身就很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家认识不上去，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没有分析，不去思考。和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呢经常烧心反酸，那么你看看他不解决，天天去做这个胃镜啊，今天做一遍，过几天再做一遍，就检查呀，我有胃溃疡啊，我局部溃疡啊，啊，我胃黏膜损伤啊，天天去看这些。我说你天天检查，一天检查十遍，你的病也好不了。好像你一检查，你做胃镜就好了。说这么简单的疾病，大家再怎么治呢？除了吃一些抑酸的药，除了吃一些止疼药，除了说做胃镜检查、肠镜检查，你还会干什么？你还干了什么？你有没有分析？说我这个呀，是不能吃寒凉的，我是因为呀，天天压力大，啊，消化不好。你考虑这些问题了吗？对不对？不能吃凉的，吃凉的胃就疼，吃凉的吃硬的都不行，是不是？这不就是脾虚寒湿过重吗？你要干嘛呀？那我怎么做的呢？行脾，是不是行脾啊？把这个脾行一行，把这个胃寒给去除一下子，是不是这样？你胃有寒，胃阳不足，你不把这个胃，就是这个锅底的火给它让它旺旺的，它怎么能够去消化这个食物，把这个食物做熟呢？是不是这样？我们把这个疾病看的就是一没有二没有三，不会分析，身体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所以会生活就会中医，会中医就会调理身体，调理身体就用在生活上，天地自然的一些现象上，明白吗？什么是中医，什么是病？中医就是生活的现象，身体的健康疾病就是我们生活的现象，自然的现象被我们破坏了。我们身体上是有阳的，是有气的，是有阴精血津液的，是有神的。我们把这个器官看成什么了？看成一个死物，就是一个器官，没有思想，没灵魂，没有阳，没有气，没有精血津液，这些都不存在，好像你这个胃就独立存在似的，不用考虑精血足不足，不用考虑精血里面的阳气足不足，不用考虑你胃的元气足不足，好像你胃这些天生就足似的，天生阳就足，天生气就足，天生这个胃阴就足，就没考虑过它会缺，它会亏。你不考虑这些，你的胃能治好吗？跟大家说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消化系统有很多种疾病，其实非常好调养，非常好治疗。难在哪？难在是因为思考的方向上，治疗的方向上，你们有。考虑的思考的不够全面，太单一了，其实它一点都不难。你看听我讲完这些，大家感觉还难吗？所以说我们在对待身体的健康上，不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器官，我们要站在生活自然的现象上看待身体，看待健康。我告诉大家，你们身体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都能够简单的迎刃而解，真的是这样。第一，就像这个疾病怎么来，你把你的精气神，内在精气神补足，情志调达，就是你别天天有一个很糟心的情绪，你要有个好的情绪，你内在情绪好，你外在体质好，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基本上不会。

什么病，他也生不出来什么病，想生病很难，好心情好情绪好身体体质，你告诉我这个人怎么能生病。再比如说我们生了这个疾病之后，首先考虑是我身体，是我的人出问题了，人不出问题怎么能有疾病呢？我是不是得给人好好调养调养，我不调养人，这个疾病治完了我是不是还会再来，我会不断地来制造这个各种疾病，我今天治好这个明天还会有那个，我只要说这个人不健康，疾病就永无休止地被制造。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把这个疾病啊用有智慧的方式方法去思考一下现象，自然的现象，你看你考虑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会调养自己，当你调养自己的时候，疾病的源头这个阀门就被你关上了，剩下这一个疾病产生的疾病，我们一是通过身体的自愈能力来恢复，即使自己恢复能力不够，这个疾病难以恢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疾病来辨证，对症用药也能够给它消灭，这个就叫治养结合，一方面调养身体，一方面治疗疾病，治养结合，双管齐下，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简不简单？是不是？其实治疗疾病想拥有健康，就是一，这个人要健康，人的健康就是内在健康和外在健康。第二，即使生了疾病，大家记住，不要盲目的单独的治疗，也不要只是单纯的调养，我们要治养结合。哎，这个养就是调养我们的精神情志或者体质，你看你哪一块薄弱，哪一块有问题了，就调养哪。那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辨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治养结合，双管齐下，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好，咱们今天不说那么多，咱们接着讲今天的这个脾胃疾病。在我们一些学员听众朋友当中啊，有这么一种现象啊，就是肠胃出现问题的啊。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胃部胃脘穴啊，胃脘穴，胃脘穴在哪儿呢？就心口窝和肚脐这块，还有的是在肚脐左右腹部，就是这个腹部怎么了呢？有一个大疙瘩，有的人这个疙瘩听特别硬下不去，有的人这个疙瘩游一游，哎，那么情绪稍微好一点就下去了，有时候呢，就下不去，特别难受，就感觉堵得慌，食物不往下走，气不往下顺，就有个大疙瘩。一拍片一检查，什么也查不出来，说也没什么呀，但是他就摁着有一个疙瘩梆梆硬，一查又查不出来，他照不出来。那么还有的人啊，就是这个两肋胀。两肋是哪儿呢？很多人不知道两肋，两肋就是我们的腋窝往下，胸肋这个乳腺处啊，胸肋再往下两边胀得好啊，就感觉有气儿在里面不顺下不去，出现这种情况，经常游经常看，但又不知道怎么治，查也查不出来，说我这是什么怪病啊，给自己定为怪病。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这个疾病查还真的查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仪器科技设备没有那么先进啊，没有那么先进，他查不出来这个气郁结了，是不是？查不出来。好比说你能查出来心脏有心气吗？你能查出来肺脏里有肺气吗？查不出来。你更查不出来胃脏的胃气不顺了，你查不出来。这个疾病就是胃气不舒或者胃气不顺啊，也就生气或者是气郁。什么叫生气？什么叫气郁呢？生气就是说动不动这个事儿就让自己生气了，那个事儿就让自己生气了，经常生气，有自己的气，有外人的气，有家人的气，有孩子的气，总而言之这个气挺多的，就我们说的不顺心吧，不顺心不顺意啊，什么事都不顺着自己的心意来，或者是今天经常出现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就没有省心的时候，所以说生闷气。这个气呀，如果发出去它就好了，有些气你不发出去，长期压抑，黑天白天长出短叹，就淤结在心中胃中，这个气郁在那儿，哪就是问题。郁在肺上叫肺气不舒，比如肺气肿啊，老慢支哮喘。郁在心脏叫心气不舒，心绞痛，心里不得劲儿。郁在肝上，肝脏口苦啊。郁在胃上，胃胀，

0: 胃气不熟，吃不下去，饿不饿？饿，想不想吃？想吃，吃不下去，甚至还会恶心难受，这个恶心难受都在胃上，看着食物真的想好好吃，但是一吃就顶了，吃不下去。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天天吃，不叫你吃饭，饿着你啊，你特想吃，但是呢，当你吃的时候呢，哎，你这个胃里或者你的咽喉又有东西堵着，叫你下不去，特难受。这的人慢慢啊，就特别消瘦啊，身体呢营养越来越不良了，亏气少血了。为什么说吃不去会亏气少血？大家记住啊，我们的胃被称之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它能为被称为后天之本。这个后天之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钱赖以生存的。先天之本是肾，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本源根源的意思。你别伤着肾，别伤着胃，你伤着什么？别伤这两块，伤这两块你就等于慢慢又进灯窟了，耗老本了，都能给自己耗没就完事了。这个胃一旦损伤，一旦不能好好吃饭进餐消化，那么就会怎么样？就会在消化过程当中出现断咽而亡，不能产生气血，这个人就亏气少血。人进食完气血之后，分泌完之后，大家要知道脾要把它输布四方，哎，输布在血脉当中，然后再经过肾脏打包储存起来，储存起来变成怎么储存，如何储存呢？我告诉大家啊，它会变成这个精，肾藏精嘛，你的血多的时候就把这个血压缩成精，这个储存于脑髓，储存于骨髓。当你身体的精血亏的时候，肾脏又通过分解把这个骨髓脑髓又往出分解，分解骨髓脑髓，骨髓脑髓再减少就变成血了，血又多了。如果说你脾胃不好，你持续亏血，我告诉你，你的肾脏就不断的去分解你的骨髓脑髓，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骨棒特别细特别轻，人越来越瘦，瘦到一定程度这个骨棒越来越轻，大脑记忆力反应力什么都没有了，越来越差，啊，这不就是脾胃不好吗？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得理气，明白吗？大家记住啊，我们胃肠有一种病，消化不好，吃不下去，两肋胀、胸肋胀，以及胃部、腹部有大疙瘩，这个不往下走，食物往下走，有一种情况是生气或者情志不畅所导致。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疾病不都是外在的原因导致的，不都是说胃里长东西了，而跟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有一种病是情绪导致的，叫内伤七情，啊，因情所伤，情志所伤。所以说，不要认为人的心情、情志不会伤害人，不会造成伤害，不是这样的。你还这么想，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还没有认识上去啊！这么想，你说是你思想多贫穷，多可怕呀！难怪你的病一直治不好，你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那是什么呀？那是你的思想太单纯了。你以为胃只有长东西了，胃本身自身损坏了才会生病啊？跟情绪没关系，情绪不会生病，这是多么一个愚蠢的思想啊！狭隘的思想啊，多么可怕呀！可不是这样啊，人是会气出病的，人是能气死的，人是能气暴毙的。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这些情况、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电视剧、电影里，可不是这样。现实当中，气死的、气出病的、气吐血的、气的吃不下去饭、气犯病的以后不能进餐、不能吃饭的，有的是。有的疾病是长期日积月累。就是日的不顺心，生活不顺心，事儿不顺心，长期的积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慢慢就形成了。也许你之前没什么感觉，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生病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也是天天生气，两肋胀，唉声叹气，长出短叹，这种持续下去，早晚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生病，都是积到一定程度，明白吗？所以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态呀，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大家呀，听完我的课，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好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好好去经营呵护自己的内心和精神情志，好好爱自己， 好好喜欢自己，好好去调理自己，不让自己的情志思想去伤害自己。想不开的、看不开的，应该为别人一些长期的事情压抑的，慢慢慢慢都给化掉，都给它抛掉。这个东西只要存在你的思想，存在你的心中，让你不断的去压抑、思考、生气，它就在急剧在伤害你。事还没解决呢，烦恼还没解决呢，人身体又出现问题了，这是你想要的吗？越来越糟糕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想得开、看得开。当然呢，当这个达到病态的时候呢，想得开、看得开，病也形成了，咱们呢还得针对这个疾病给予治疗。如果说问题不是很严重，就两肋胀、胸肋胀，哎，这个胃气不舒、胃部有疙瘩，还不是那么严重。一个是揉，推两肋，揉小腹啊。顺时针揉，风吹树摩天这么做，那么也可以结合茶饮，茶饮大家准备材料啊，这个和胃顺气汤，玉栀子、黄皮核、港眼根、川楝子、柴胡、佛舍、百合、初香符、炒莱菔子、紫苏梗各九颗，代代花、茉莉花、木香、佩兰各六颗，党参、白术各十二颗。这些为一剂，一天一剂，煮水坚持当茶喝，或者早晚两次，或者不限时不限量经常喝。啊，这个喝，每个月喝十五二十天，每个月喝十五二十天，喝个两三个月，结合着风吹树摩天推两肋，顺时针揉小腹，这个去做。啊，对于我们这种两肋胀满、气不顺、脾胃有疙瘩，啊，有奇效。当然，有的人是长期这个慢性病，陈年老病了。啊，已经久病入落了，那么我建议去配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啊，这个药品去调理，去调养自己，把这个特效专用药保元丹可以用一些用一用。保元丹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则 OTC 的药品，它的处方非常大，它的药品配伍和用料非常扎实，它。更奇特的就是能够补三宝精气神，就是这么多年由于劳心费神总是生气考虑问题，伤精耗血劳神，这个耗费的神能给补上来，而且它还能够去调整七情五志，这个是其他药做不到的，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还能和阴阳和气血这种调理五脏，调五脏的功能，所以这个药特别好。大家呢，如果存在这问题，可以选择这个保元丹去用一用。当然，保元丹别选差了，别选错了哈、啊。它是真正的保元丹专利的产品啊，不是专利的啊，不是这个借助它这个名字的或者名字相似的，那可不是，别用错了就行，好不好？只要这个药品用上，配合这个方法，改善自己的情绪，经常锻炼，从自己狭这种伤害自己或者想不开的思想牛角尖当中走出来，我相信你们呀。有一个健康的脾胃啊，良好的消化系统是不成问题的。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这个胃气不舒啊，这个气郁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当然，这个胃病不总一种类型能够产生，是多种原因，还有很多种原因，还有很多种现象，盛老师不可能一节课给大家讲完。大家如果存在，那么请你持续耐心，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听盛老师给大家普及中医健康知识，传递健康方法，也可以通过专家热线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啊，拨打400-600-2677。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普及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咱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 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合合，

0: 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太太。
3: 嗯，
2: 你看啊，
3: 嗯，
2: 我是这个血压的高压也高，低压高，控制不住，低压和高压也超100多，内膜疾病片又控制不住，几分钟就能上升到20多个，几分钟就能下降到20多个。我现在对这个事儿也特别的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用的药的一直控制不下去，这是一个事儿。盛老师，我是冠状动脉粥样型硬化的心脏病，粥型的心动国化，这个有4处堵的地方，这个心脏55%的两个地方住了20%多的两个地方，这是这个情况。我这个是窦性心动的国化下来的是，这是我这个情况。再有我是有2型糖尿病，我吃的白糖瓶，再有就是你看我说的我激动的都说不上来，我已经80岁的一个老太太了，听到你的电话，听到你的声音，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你分析的病情分析的太好了，
3: 谢谢。
2: 我要是接触你，我一定得感谢你啊，一定得感谢你，我你看我激动的我都说不出话。
3: 咱别激动，慢慢来。
2: 还有这个胃病，喷门的有点充血水肿，胃底的这个黏膜的出血，中等量搅浑浊液，这个胃体的就是充血水肿。2021年上半年，一直这个后背烧得慌，我在中西结合那这个治了半年，稍微好一点。现在呢，后背左侧烧得慌，有时候再到前边来也烧，就这个情况。我的长期失眠，这7-8年又靠那个劳拉西半片，睡前吃一片，能睡3到4个小时最多的是，一般都是2个小时或多一点，夜12点之前没有睡过。我这个情况就这么多复杂，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应该用哪种药啊？
3: 你呀就用保阴丹。可以平肝潜阳，可以引火归元，这样呢既能解决你高血压的问题，又能解决什么呢，你燥热的问题，可以把火给归引到你的命门里面去。你现在命门火不足了，命门里的火都跑哪儿去了呢，跑外面来了，这个作用引火归元啊，可以平肝潜阳，而且呢它还可以补养你的心神，让你的心神呢逐步的壮大起来，更稳更定，这样呢你的心脏就不会那么慌了，心就不会突突了，不论是你的睡眠上还是你心脏的感觉上，乃至你身上啊忽冷忽热的这个状态上都能够有效。那在这块呢，我需要给你配点方法，配合点疏通经络的方法，因为保阴丹它没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稍微调理一点体质，毕竟你身体这么多年了，岁数这么大了，体质指征是不够强壮了。
2: 盛老师，我这几年吃药啊，这多种病我都吃的药嘞，李李把我吃苦了，吃的我呀警惕特别的紧张， 听了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给你通上电话，我真是高兴，不知道该怎样跟你讲话，感谢你，你给我好好分析分析，看我用啥。那我这个胃烧的这个情况，我这个长期失眠的这个情况，还有我忽冷忽热的这个情况，你给我先调节调节，我这个我是实在的是难受。
3: 你后背发烧，经常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当我们发烧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瘀，我们瘀则生热啊，这个瘀叫瘀堵，就血脉血液循环不好了，也会生热。你看人发热有几种类型啊？一个是阴虚会发热，一个是阳虚也会发热。阳虚发热呢是虚热，不是实热；阴虚发热呢是真的实热了。还有一个是瘀火，这个瘀呢就血脉不通，这个火还有气瘀化火，也就肝胆郁结，血脉郁结堵塞会化火，它都会热。那你怎么办呢？就是没事创啊，拍打，左侧不论热啊凉也好拍打，右侧也拍打，身上前后上下拍打，后背热创后背，腿凉呢拍打腿，两肋呢推两肋，知道吗？经常推，经常揉。就像我们揉面似的，把身体揉开。那么咱们再加上药品，是不是药物结合着你方法，这不一揉就开了吗？通了，一通它还热吗？血脉循环好了，循环开了，还会这边热那边凉吗？
2: 就是肝到冷，出汗热，肝到冷，倒是腿不凉，筋也不凉，手也不凉。
3: 我不讲了吗？你这种热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虚热，元阳不固。您这样吧，你本身呢这些年吃药吃的，
2: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啊不是有多大的毛病，原来省吃药吃的。
3: 对，但是你现在问题也不小啊，一个是心脏，还有一个你血压，这个血压差，压差200多，你这个心室心肌会增厚，心室会肥大，慢慢会心衰的。这个是要命的。还有一个你长期失眠，这个也是要命的。
2: 是，那就我听你的，郑老师。
3: 你这样吧，还有个方法，到时候我方法给你发去。
2: 谢谢你，盛老师。
3: 盛老师，期待你早日康复。不客气，再见。
2: 谢谢你啊，你太善良了，你心情太善良了。
3: 哎呀，也不要那么说，惭愧，盛老师也没做好，没有叫你们尽快康复起来，还让你们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这么久，所以说很惭愧。
2: 太善良了，盛老师。
3: 惭愧，好，再见。
2: 哦，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老师你好。
3: 对，我沈老师，欢迎您。
4: 哎呀，采访当中给你接点真不容易。
3: 是，
4: 我说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3: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啊？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应该是老朋友，但我没跟你通过话。我听你的讲座听你快一年了。
3: 时间不短了。好，你是哪里的？
4: 河北邢台。
3: 河北邢台的哈。
4: 可
3: 以。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有哪些疑问？需要帮助，你就说啊。
4: 我跟你说说啊。
3: 嗯。
4: 我现在主要情况啊，就是头晕，跟开棉花一样，头蒙眼花，就这种感觉。10年前我得过一次耳石症。
3: 耳石症啊，也就眩晕症。
4: 对对。耳石症，耳石症以后，经过几次复位以后吧，就是眩晕消失了。近几年的话，就形成一个走路较轻那种感觉，头晕。1年前我到医院检查一回，他说是供血不足，心脉管有点严重狭窄。说得需要下支架，当时咱也不懂这个，但是下完支架以后，整个的这些头晕眼花这个症状根本就没有消失，还是存在。后来以后就吃药吧，西药、中药，吃了以后，哎呀，这不是两三年了，一点改变都没有。再说吃中药好，在我们现在吃点中药，吃的舒服就留不一些，后来我也不敢吃了，我就停了。 在一个情况下，我就我这个腰，走动的时候啊，走个千来米没事儿，走到千米以后了，这个胯骨这一块，
3: 嗯，
4: 就有点酸沉酸沉。第二个的话，你走路要不稳了，好像就跟夹住的感觉了。
3: 嗯，
4: 这个基本这种情况下就这个情况。但我常用药呢，吃这个止痛药，吃的是甲状腺贝塔四平，
3: 嗯，
4: 和那个富贵林芩，还有地芬尼唑片，
3: 嗯。
4: 那个在医院里，他给我开那个降脂啊，降胆固醇的药，就是硝苯地平啦，跟那阿司匹林和阿托法他林，还有普罗考片，就这四种药。吃那个西药止痛药，也没有明显效果。
3: 嗯，
4: 这没法了，我就想到你这生意人了，我找你吧，你给我看看，
3: 嗯，
4: 怎么个治法？
3: 你多大年纪了呀？
4: 我今年虚岁六十五。
3: 六十五岁。嗯
4: 啊，
3: 那你听我节目一年有余了，你为什么在这一年当中你不跟着这个调一调治一治？
4: 哎呀，当时我确实把这给忽略了，光以为是啥，这边医生给我开这个药了正吃嘞，所以说我怕有中毒，你没好意思，反正我给你打了电话。
3: 也就是说你认可信赖那些医生的，你也没有完全信赖咱们这档节目，信赖盛老师。你总认为盛老师讲这些东西啊不太靠谱，或者医学知识能力不强，不敢你这个大夫。我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来选择治疗疾病的啊，选择一个医生，选择一个大夫，选择治疗一个方案的。
4: 我这是咋回事啊？我家个亲戚就爱吃人家药了，他有这症状，而他都不是二十症，就是头晕不能走路，自从吃了你的药以后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才推荐给我了。我说那生意人我还是听那个讲座，不是说每天听吧，反正掉下去我是听着的。他你就吃点药吧，是这个意思。保险单我给你收到了，收到了，但是我还愿意确实愿意跟你通通话，赶紧给我送进去治治，看是吃这种药行不行，还是不是需要其他别的药搭配着吃啊。是这样。
3: 我告诉你啊，如果当初你信赖盛老师，你认可这档节目，你跟着节目走，你早好了，你早康复了，
4: 是不是？
3: 你明白吗？你跟着学，你跟着做，你跟着听，你早找到一个有效正确的方法了。听好，是正确的。你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你的方向你的方法不对，什么病他都治不了，最简单的病都治不了。那么不论中医西医，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药得当，诊断正确，都能够解决问题。
4: 对，
3: 明白吗？什么是耳石症啊？啊，你给他复位了，他为什么错位呢？为什么血管狭窄呢？为什么头晕？为什么迷糊呢？啊，为什么腰酸腿软没劲儿呢？这些这不都反映出你的精气神不足，身体越来越绕了吗？要精血没精血，要元气没元气。那么你的血管会不会干瘪呀？会不会狭窄呀？狭窄的可不是颈动脉呀，脑动脉、冠状动脉呀，所有的血管它都会狭窄。你做支架只是做一个部位，做几个支架，它不可能把你身体所有的血管都给支起来。你要知道，身体所有的血管连在一起，围地球可以绕两圈了。它给你放那个小支架，那才几厘米呀。所以说，不是做支架就能解决。结果你花了好几万做了，有效果吗？
4: 还没效果。
3: 对。都是错的，你记住，你真正的问题是在哪啊？你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精血上不足了。你脑供血不足，不单单是大脑，脑仁供血不足，头晕迷糊，你的器官也会这样。比如说你的眼、你的耳啊，都会导致供血不足，那么它都会出现问题。啊，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把精气神、精气血补上去。提上去啊！你现在呢已经选择保研单了，那就不用说了，这个问题就不大了。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岁数大的人最怕出现什么？动脉硬化，对吧？
4: 动脉啊，
3: 对，动脉硬化，防止动脉硬化的好办法是什么呢？一，多吃这个醋，啊，陈醋，适当的吃点醋，对，让我们的血管啊不要那么硬化。什么叫硬化呢？就变脆了。明白吗？这个血管一变脆了，就像气球，就像车胎似的，一变脆了，它就没有伸缩性，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伸缩性，没有弹性了，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增大。所以说呢，你要保证血管柔韧性，皮肤啊、血管啊都别那么硬，别那么脆。 所以说呢，就是陈醋适当的吃，一个是用木耳每天给它泡点，泡发了蘸着这个陈醋吃，吃点既能消脂消酸，又能软化血管，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可以这么吃一吃。也可以把黑豆炒熟了，黑豆黄豆都可以炒熟了，然后放上放在陈醋里，一斤二斤都行。哎，陈醋又没过这个黄豆，然后泡几天之后啊，就每次吃饭的时候吃一勺豆和半勺汤，也可以这个醋里面少放的什么呢，放的冰糖啊，哎，糖尿病的就不要放了，少放的冰糖，哎，就口感稍微好一点。这是饮食，这是饮食啊。茶饮呢，岁数大了就要学会药膳药茶啊，这个对，买点什么呢，制的党参、制黄芪、炒白术、枸杞、大枣、当归、丹参、川芎。
4: 哎呀，我记不下来。
3: 啊，记不下来哈，记不下来，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叫老师给你发过去也行哈。哎，这个党参、黄芪、炒白术，这个稍微多点就行，12克。那么枸杞、大枣、当归、丹参、川芎啊、牛膝，这个呢各9克就行了。这样呢，天天煮水呀、啊，当茶喝，喝喝健康。这些味儿又不那么强，不那么苦，哎，口感还行。天天喝点这个茶，你看看，哎，这个身体呀、啊、就能得到有效的呀，呵护调养，对不对？
4: 对。
3: 也可以用点养麦粉，我节目当中讲过养麦粉，都可以用点啊。你现在这个身体，你只是你说老师我学爷爷没劲儿啊，迷惑，我告诉你，你只是关注这些，你再关注关注什么呢，你再关注关注你身体其他情况。你比如说腰酸腿软，爱出汗，没劲儿，胸闷气短啊，一活动力度大了就喘，是不是身体像面条一样，有没有？
4: 对对对对，
3: 哎，
4: 有有有。
3: 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耳石症导致的吗？不是，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吗？不是，是你整个身体缺血、缺精血，是你身体整个身体缺元气才导致的，明白了吗？你身体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块有问题，那块有问题。如果说你身体的精气血、精气神都足了，你不会这样。你会腰酸吗？你不会。你会腿软吗？你不会。你会乏力吗？你不会。你会出汗吗？盗汗自汗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会头晕吗？你也不会，都没有这些情况了，哎，血压甚至都正常了。
4: 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每天吃降压药，现在。
3: 慢慢的血压正常了就不要吃了啊。你这个血压高是因为你血管变得狭窄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精气血不足，供应不上去，身体做出的一种自救的保护反应，身体要供血，它供不上去，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血压就升高了。这是身体一种自救的方式方法。行，按照我说的这个这么调这么做吧啊。至于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4: 那个跟那个保健单就是配合合适是吧？
3: 哎，
5: 您把药发给我们发过来，发过来以后我按照那个去抓。
3: 可以，你跟你老伴儿好好听，好好学，好好做，按照我说的讲的这个去做，你错不了，不会走一步冤枉路，不会花一分冤枉钱，这多好！你看你老伴儿，
5: 哎呀，就是他这个，就是主要是他把这段晕得太狠了，哎呀，正就影响生活了。我也是感觉这怎么办、啊？这必须得看啊！你说又不是太大岁数，要是70、80也就算了，是吧？你说60多岁你就这样，我说这。哎呀，把我愁的真是没办法了。我说我就想联系郑老师，所以说一直跟你联系，一直联系。今天终于联系上你了，
3: 是没事儿，
5: 太谢谢你了。
3: 行，可以，按照我说的去做吧，错不了，放心吧。然后咱们一个月之后啊，或者是一个半月、2个月，咱再沟通一次。啊，平时多跟场外老师联系啊。
5: 好的，谢谢你啊，你真是百忙之中给你找了个麻烦。
3: 哎，客气，应该的啊，就这样
5: 啊，
3: 不用客气，再见。
5: 好的，你把药发给我，发他手机上就可以了啊。
3: 行，可以，
5: 好的，谢谢盛老师啊。
1: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 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2: 哎呀妈，终于听到盛老师说话了，也太激动了。
3: 是，别激动啊，有什么问题慢慢说，好不容易沟通上了啊。
2: 我是一个肾病的患者，十多年了，怎么治也没治好，越治越严重，还现在。
3: 啊，那就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2: 你要找不着好大夫，我先跟你沟通，有个师傅，有个这什么术吧，
3: 对，
2: 完了这个，最近化验一下子，完了，化验的给我这个那个什么，肾功能那个检查的是9项吧，7项都不正常，都高。尿酸什么575，肌酐330，还有那些个那都反多高。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尿吧，就像那个洗衣粉水似的，沫子可多了，就挺高的。完了还尿色儿、蛋白，完了就那个还有那个腿也肿，眼皮也肿。完了说那做 B 超还有肾囊肿，什么高血压，反正病也挺多，太多了。舌头有那个有裂纹，转后口干。就头十几年的时候，口干都干到什么程度？就是睡觉就能干醒了，完了上哪儿去吧，水都得兜里揣个水瓶子。完了就现在就乏力，也没有劲儿，干活干不动。气儿也不太足。气儿短似的。完了血糖吧，那天自己在家量了一下是，还有血糖有点高，6.7了。完了上下楼时吧，腿的关节有时候也有疼。哎呀，我说我这些病这么多，我好像有点没救了似的。所以说，
3: 别害怕了。
2: 盛老师呢？
3: 都能解决。
2: 能不能有救了？
3: 都能解决啊。第一个，我问问你，就是你这个血糖现在才发现高，以前不高，对吧？
2: 没高。
3: 十年前血压高不高？十年前血压怎么样？
2: 血压高。
3: 血压高。
2: 那个50多岁前血压就高了，得167。低压有时候都100，超过100。
3: 行。你这个疾病啊，很好解决。你这个疾病是有原因的。
2: 哎呀妈，还好解决，
3: 好解决，好解决，好。
2: 哎呀，太高兴了，听宋老师一说。
3: 这个身体任何的器官损伤都能恢复，身体有恢复的能力，有自愈的功能，对吧？那你想想，你肾脏、你肾小球、肾小管遭到破坏损伤了，它能不能恢复？也能恢复，同样都能长上。知道吗？同样都能长上，但是要想长上，我们首先得把它的破坏的源头给解决，它才能好。你说源头破坏都没解决，它能好吗？好不了。你这些年治疗这个肾脏，你从来没有去解决破坏的原因，没有去找原因，所以说你的肾病一直治不好，懂不懂？
2: 也找不到原因。
3: 那怎么找不到原因啊？怎么可能？任何疾病都有原因，没有原因它怎么能形成疾病？你这个因 很简单，在那整体上分析一下就分析出来了。你第一个阴就是因为你的阴经血。

0: 津液不足，形成了这种阳亢导致的高血压。
1: 嗯，
0: 从哪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你之前特别干、特别渴，燥热干渴，就说明你精血津液不足了，阴不且阳，阳亢，血压就高。可是你却没有去滋阴且阳，养精血，你没有这么去做，所以这么多年你的血压一直高，就导致你的肾损伤、心损伤、脑损伤。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肾出现问题，你肾功能下降，第二个原因损伤是因为你身体的气不足，严重的亏气，那么你的血液循环代谢能力特别差，肾就没有能力处理水液了，所以说肾囊肿形成了，导致肾脏进一步下滑。
1: 朱老师讲这么透彻的原因还太少，没有
0: 啊，
1: 他们也不跟你说，就说你治不好，不好治了。
0: 他不是治不好，你记住，你
1: 世界难题没个治这玩意。
0: 你这个疾病就养阴益气，补养精和气啊。首先呢，精足了，气足了，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剩下就干嘛呢？加强你这个修复功能，提高它的功能。因为你这个损伤了，
1: 我这病能彻底好吗？
0: 能，
1: 我这病能彻底好吗？宋老师，
0: 能好起来。
1: 哎呀妈呀，
0: 能好起来！在咱们节目当中，比你严重的、透析的都有。
1: 哎呀妈，宋老师可是我大救星了，这家可不可以有救？
0: 你现在是最好治的时候，你现在还没透析，你还，我告诉你，算万幸的了，你算捡着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嗯，
0: 调理你的先后天，啊，益你的气，提高你的自愈功能。保元丹首先得用，保元丹呢是治疗你高血压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保元丹养你的阴啊，养肝眼涩、口干口渴啊，这个津液不足、燥热烦渴啊，这个是非常管用的啊。你去养，然后呢你去，
1: 就这一个就行了，是不是？
0: 降压药你先吃着，当你用上保元丹，血压在逐步平稳下降的时候，把降压药往下减，然后每天给我躺在床上给我练习运动。少吃肉类的，肉类、豆类少吃，其他的不影响，听明白了吗？啊、嗯，
1: 牛奶可不可以吃？牛奶？
0: 牛奶也少喝，牛奶也少喝，小米粥、大米粥，什么疙瘩汤，这个多吃啊，面条，你这个都不影响啊，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吃这些东西呢？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养心四红粥啊，养血四红汤，这些都可以啊，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啊，然后。
1: 那我都。那天我都记下来了，那个
0: 对
1: 那
0: 你记住，一个月到两个月，我让你的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1: 哎我的妈呀！
0: 啊，
1: 老师，
0: 你看它下降不下降？半个月到一个月，腿，你的腿，你的眼皮浮肿就下去。
1: 哎呀，
0: 好吧，
1: 太好了。
0: 咱们见证奇迹。
1: 这些年我这些年到哪家都听治不了，治不了。
0: 不是，
1: 能
0: 治，你就按照我的，你不好你回来找我，咱们见证奇迹，安心放心的去治，能治好别灰心，行不行？
1: 行，
0: 那咱们就达成这个口头协议，盛老师就好好给你调，好好给你治了啊。
1: 哎，
0: 好吧，
1: 谢老师。
0: 哎，你就按照我说的治，行吗？
1: 哎，祝盛老师万事如意，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祝你身体健康，早日恢复啊，享有幸福正常的生活，好吧？嗯，就这样。
1: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期待你好消息，再见。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听见了吧？
0: 听到了，听到了。
3: 宋老师，就前两天我吃过您的药。
0: 当时治疗什么疾病啊？调理什么问题呢？
3: 我2015年年底做的那个房颤消融手术。
0: 房颤消融。
3: 做了手术以后吧，下颈后背燥热。
0: 嗯。
3: 现在是口干舌燥，尿频尿急，尿失禁。晚上起夜起是三四回，再一个两个胳膊给的手半截胳膊给手凉，
0: 两个胳膊手凉是吧？
3: 啊，
0: 然后呢？
3: 现在这个大便有点干，这个黑夜起夜起的特别多，尿的多，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
0: 嗯。
3: 黑夜睡觉还睡不到。
0: 嗯。
3: 前两天你跟听广播的时候，那个用那药，用了2个月，也买那个 咱已经炒好几个疗程吃了嘞。
0: 嗯，用的怎么样啊？
3: 我的这挺好。
0: 用了多久啊？
3: 用了两个疗程。
0: 嗯，
3: 主要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再一个是口干舌燥，这个嘴唇特别干。
0: 那不行，哎呀，你这是身体没有彻底调理过来呀。你这个心脏轻易不要做消融手术，很多朋友不知道，说我一慌啊，我就做消融手术去。一旦你做完，你后悔呀。
3: 做了这手术，欠的这个毛病，做了手术以后我都成那啥了，原先没有这个样。
0: 你后不后悔？
3: 后悔，哎呀，也不懂。
0: 对，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和大家说，我说呀，你们呀，心慌、心律不齐、房颤的时候，不要做消融手术；甲状腺结节肿大的时候，不要做手术；扁桃体发炎的时候不要做手术，胸腺的时候乳腺增生的时候不要做手术，切完之后你们都后悔，包括胆囊炎胆结石不要手术，可是大家都不听不信。
3: 何老师，那个时候没有收着你的好东西，要收着你好东西不用做，你不做吃药吃的多了都都停，吃的少了都房颤，房颤的跟那敲鼓一样都弄不住，怎么找来的才做的这个手术。
0: 你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腿凉不凉？
3: 腿不凉，就是两个胳膊凉，跟手凉。
0: 口腔溃疡吗？
3: 啊，不溃疡。
0: 我这块告诉你的方法，你拿笔记上。你呢，以后经常用，适当就用一用，适当就用一用。特别是枸杞山药石斛粥，枸杞、山药、石斛熬粥喝。
3: 这糖尿病喝这行吗？
0: 行。
3: 嗯。枸杞给山药给石斛搞多少克呀、啊？都
0: 各15到20克都行，多点少点都行，特别山药石斛不限。多吃什么呢？多吃藕，小嫩藕。
3: 藕菜不说糖尿病说那顶淀粉什么升血糖。
0: 那你看不懂了吧？嫩的藕，嫩的老藕粉多，嫩藕没有那么多粉。还有什么呢？秋葵，这些你多吃。
3: 嗯，
0: 特别是秋葵。还有银耳，
3: 啊，银耳多吃，
0: 银耳可以跟鸭梨熬粥喝，
3: 啊，
0: 然后呢，这块我告诉你一个煮水煎汁儿，没事就喝的方法。
3: 我喝这个颗粒不行啊，宋老师，你给我开点颗粒行不行啊？这都抓颗粒挺方便，在医院里。
0: 颗粒也行。
3: 我这熬药我跟你说，宋老师，这不是说喝一天，成天你都不着，这熬药实在是。
0: 对。
3: 你给我说说那个颗粒吧。
0: 行行，麦冬、天冬、沙参、
3: 沙参、
0: 熟地、桂枝、炒的白籽仁儿，
3: 嗯，
0: 覆盆子、乌珠鱼、山楂、灵芝，你这企业特别多，我感觉你现在糖尿病并发症应该是问题挺严重的。
3: 眼也觉得干，
0: 嗯，
3: 眼也糊嘛。
0: 你这样哈，玉竹、
3: 百合、
0: 黄精，
3: 嗯，
0: 这些可以各90克吧，再加一个鸡精子，加一个30克，记住把所有的放在一起混均打粉，混均打粉。
3: 这怎么打粉呀、啊？这
0: 药房就能打粉，你上药房抓药的时候，它有破碎机啊，免费打粉的。
3: 我说只是叫你给我抓成那个颗粒不？我都一泡酒喝。
0: 不要这样，不要泡酒啊！你不能喝酒，听明白了吧？就是所有的药放在一起给它打碎，打成像面粉一样，明白吗？所有的药房都能打。
3: 哦，我看看让他给打呗。
0: 他要打不了，你找场外老师，叫他给你找哪个地方抓药能给你打的。
3: 嗯，
0: 这些所有的放在一起混均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啊，一天3次，一次呢大半勺，饭前20分钟，能不能听懂听明白？
3: 听明白了。
0: 这些够你吃1-2个月的了。
3: 嗯。
0: 已经很多了，然后呢，茶饮，你呢？
3: 那家药听到那血压的怎么的？
0: 你这个尿频尿急跟你吃这个药有绝对关系。
3: 那家药要听到那血压怎么办啊？
0: 你看它高不高？当你用上这个药粉的时候，按照我这个方法治疗的时候，血压下来了，逐步的往下停，不是一下子停掉啊。
3: 嗯，这你别说，那喝咱那药喝了多长时间能往下减药啊？
0: 喝个3-5天就往下减。
3: 嗯嗯
0: 嗯，接着拿笔记，炒的酸枣仁用25克，龙胆炒用6克，炒的决明子用9克，
3: 嗯，
0: 煮水煎汁当茶。
3: 啊，这个当茶喝。
0: 这个当茶就行了啊。然后呢，你调理你的心神，调理你脏腑功能。
3: 嗯，我的病是难看，我的病我
0: 这回你跟着我节目走。
3: 嗯，
0: 行，那就这样。
3: 嗯嗯，
0: 好，聊这些，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 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6: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7: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6: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8: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6: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9: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6: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0: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6: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11: 这运营模式4321，
12: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1: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6: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0: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桃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

0: 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2: 来三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3: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一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1: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4: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5: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6: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9: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8: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0: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跟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6: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哟，你好，老人家。嗯。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2: 嗯。
1: 今年多大岁数？
2: 89。
1: 89啊。
2: 嗯。
1: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2: 这-5度。
1: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2: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1: 啊，站一站。
2: 比谁来总吧。
1: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2: 好天都来。
3: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4: 他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柱。
1: 现在还来吗？
4: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1: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4: 嗯，
1: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4: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1: 啊，
4: 为什么不锻炼呢？
3: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1: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跟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5: 那啊，一个单位的，98虚岁。
1: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5: 走了。
1: 他一般几点钟的？
5: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6: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5: 大连电磁厂的。
1: 啊，电磁厂的。
5: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3: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7: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民国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3: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5: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5: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1: 你比他小，
5: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3: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8: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1: 啊。
8: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3: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8: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 啊，
8: 就行啊。
3: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 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沾沾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8: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 啊。
8: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桃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这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8: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3: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8: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

0: 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你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东西，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1: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立竿见影，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临，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1: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2: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2: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昌如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月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使人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字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5: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6: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轻兵，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初赛下来我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1: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彬彬大哥啊，你的儿子很棒，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把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2: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4: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5: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4: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5: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7: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6: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7: 工作再忙，
8: 工作再忙，
7: 也常回家看看，
8: 常回家看看。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0: 爱护地球，
11: 爱护地球
10: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13: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12: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13: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12: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13: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12: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13: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14: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1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3: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2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6: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24: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9: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25: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23: 壮观吧， 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24: 打卡地球绿宝石立波小七孔，
23: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十二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0: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23: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24: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19: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6: 薛侠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风成林。
24: 登顶啦，梵净山，
23: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6: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1: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

0: 由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乡愁中望见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6: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

0: 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0: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2: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0: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3: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游率也大大提高。
0: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4: 马的名字就叫做
5: 齐亚。
0: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6: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5: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8: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9: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8: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10: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8: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 以木香钵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木香钵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经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经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木香钵，
9: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8: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钵徒弟陈宗立，
10: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8: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钵，
9: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8: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 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

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是出息。
1: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1: 行行出状元，
2: 行行都光荣。
1: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6: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7: 工作再忙，
8: 工作再忙，
7: 也常回家看看，
8: 常回家看看。
9: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0: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9: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美的元素。这个春天，万千乡村在美中苏醒。湖北鄂州鄂城区洞山村里，人们唱着村歌，红红火火是我的洞山老家，将鲜活武昌鱼发往北上广，今日下单次日达。浙江杭州桐庐县梅荣头村，金黄油菜花海嵌入村咖窗景，宛如田野里的画展。乡情美景融入现代生活，土地里长出的美，耕牧中流淌的美，文化消费中涌动的美，共同汇成一曲别样的圆舞曲。村字号文体活动频频出圈，农民大姐田间作诗成为顶流，三农视频号助力新大众文艺在田野蓬勃生长。文艺赴美乡村，既是对美好生活新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注释。以文艺样式记录乡村之变，凝练乡村之美，实现的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回答的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命题。数字基础设施将城乡连为一体，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加快流动，乡土文化被激活为发展资源，美丽生态转化为美好生活，契合了大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待。正如短视频博主李子期所述，文艺的赴美最终赴的是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和广袤乡野上世代绵延而今愈发璀璨的文化自信。放下碗筷弹吉他，放下锄头拿画笔，前屋是柴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乡村不缺少美，村民也懂得美。文艺赴美乡村，关键在于打开乡土文化向创意产业的转化通道。在农民画之乡浙江衢州柯城区榆东村，农民画从原画售卖走向了版权授权、定制包装、文创开发，助力打造艺术乡村旅游目的地。在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关中盲坝艺术节唤醒村民审美意识，村里长出了家庭美术馆，产业是梦想腾飞的臂膀，鼓励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

0: 既会用农具，也会用画笔，田野中定能长出惊艳世人的美。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精神的灯火，亦是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正因为植根乡土，文学史上成就了记录民族心灵史的《白鹿原》，美术史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山乡巨变。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用文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在村庄肌理中厚植文化之根，广袤乡村升腾起无限潜力。在作家陈燕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一个虚构的乡村地理坐标——九岩沟。主人公每每遭遇人生大事，便回到故乡寻求慰藉，寄托对文化根脉的眷恋。文艺的风吹拂乡野，山野大地有多少宝藏村落、动人传说、精巧手艺，等待着被激活、被赴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古典中，愿我们眷恋的那片土地有乡愁安放，亦有未来可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音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 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更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英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啊，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更还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跟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2: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3: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2: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3: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2: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3: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蒋雪，他会

0: 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它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浔浦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浔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浔浦女的文化和浔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浔浦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浔浦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浔浦村村民庄群：
6: 我们家里有一些喜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 我们邢埔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邢埔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邢埔里就是爱美敢拼。
4: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邢埔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邢埔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邢埔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邢埔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7: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7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邢埔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4: 簪花时，邢埔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邢埔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邢埔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邢埔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邢埔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8: 我们邢埔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邢埔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邢埔女邢埔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4: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邢埔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邢埔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货，从邢埔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邢埔村村民翁秀珍：
9: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邢埔人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4: 今天的邢埔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邢埔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10: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邢浦体验当地的生活。
11: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脏话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4: 目前邢浦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邢浦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邢浦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邢浦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邢浦村村民庄群：
12: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邢浦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邢浦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4: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 节气。
1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19: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咱们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是收获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大伙儿提起您呐，那可都是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大家都说常老师您不仅是医学造诣深厚扎实，医德医风更是没得挑，为人处事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厚道劲儿，而且呢，您说话特别真诚实在，不绕弯子，不摆架子，句句都说到我们大家伙的心坎里。大家对您呐，那是真真正正的信服，踏踏实实的依赖。您不光把当下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带给我们， 帮着咱们解决身体上的病痛难题，还借着电波把关怀送到千家万。

0: 本户，帮听众朋友们捋顺生活里的那些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就在刚刚，我们台里呢还收到了一封特别暖心的语音留言，是一位叫张铁刚的先生发来的，内容呢就是感谢和祝福，还特地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他好好的感谢感谢您。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其实啊，当初我刚接受北家电台邀请来这儿做讲学的时候啊，心里就一个念头，把科学的养生知识、严谨的医学理念明明白白的讲给大伙听。可谁能想到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我和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群里的各位家人们早就不只是老师和听众的关系了。我在节目里啊，掰开揉碎了讲那些科研原理、调理门道，大家伙儿都听得认真，还愿意把生活里的家长里短、心里的烦恼困惑都掏心窝子似的跟我分享，遇到难处了第一时间呀想着来找我问问主意。这份从陌生到熟悉、从信任到依赖的情分，这分明啊就是老朋友之间最难得的默契和信赖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位张铁刚先生，我印象太深了，到现在都忘不了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样子。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寒地冻的，我刚到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响了。接通之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啊，沙哑的厉害，像破了的风箱，还带着点颤音。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我赶紧进行安抚他呀，让他慢慢说，别急。这一问才知道，他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啊是咱们城里锅炉厂的一个锅炉工，一干就是20多年，天天守着那个锅炉房，跟那个煤灰、粉尘天天打交道。冬天锅炉房里呀、热气灼人，一出来这个寒气一吹呀、那冰火两重天。时间长了，他这个身体呀、就扛不住了，40多岁的时候就落下了劳慢支的病根，一到了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后来这一病一拖再拖，慢慢就发展到了什么呢，肺气肿。这两年就更严重了，直接拖成了什么病呢，肺心病。你们知道他遭多少罪吗？冬天不敢出门，一着凉那就是咳呀，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躺也不是，坐也不是，这个嗓子眼儿啊总像是堵着一团烂棉花，那吐不完的粘痰，黑的绿的，有时候还带一股儿腥臭味儿。他老伴就跟我说啊，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呀连端碗粥的劲儿啊他都没有，上个二楼啊他得歇三会儿，喘的呀像个破风箱，这个脸憋的呀通红通红啊，嘴唇发紫，去医院跑了无数趟，药一停他就犯，反反复复10几年，把家里的那点积蓄全花光了，人也瘦得脱了相，眼窝子呀陷进去了。后来呢他闺女听了咱们的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呀那小姑娘哭着说，哎呦常爷爷呀，我爸爸这病太苦了，他这一辈子哎呦过的那苦日子说不完，说我能不能帮帮他。我听完心里啊哎呦酸得慌，我就跟他说了，我的孩子，你呢让你父亲试试咱们的汉方膏，这不是普通的膏方，它是运用中药发酵科技提纯的方子，是真正能够从根上来调理老肺病的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那过去习惯了用止咳平喘的西药片、小胶囊，但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特别是这劳肺病问题。那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家寻思寻思啊， 叫内部自传。

0: 传丢脸，也说过叫内不自传外不自选。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病啊是一点办法没有。大家都知道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都是得了肺病死的，那你想想，都是皇帝，那可是享受整个国家顶级医疗条件的，他得了肺病说死他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他发明了什么呢？青霉素，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死不了人了。再看看现在对劳曼兹、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那上不来气儿的那些治疗方法吧，能吸氧的呀咱就说吸吸氧，吸氧不行的咱就雾化，对吧？那有喷雾剂的，哎，你喷上了之后一下子这个气儿啊就上来了，能救人的命啊，而且呢提高了生活质量，让患者没那么痛苦了。但是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我们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出现了。你雾化也好，你吸氧也好，你喷剂也好，那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活性酶疗法是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那国药汉方膏呢，主方是传承老祖宗的中医药精髓，甄选的是15味天材地宝的纯正中药材，通过中药发酵让药材啊活性更高。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了细胞壁里，那人体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咱们呢国药汉方膏它不一样，它的确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呢，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是真正把老祖宗的智慧和尖端生物科技凝成一股绳的好药。咱这汉方膏的底子呀是15味道地野生上品药材，那每一味药材都是来自深山老林的道地产区，根正苗红啊。这些药材啊先得经过9蒸9晒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把那些人体难吸收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那就比如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之后呢能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特殊化合物。其实大家都知道酶本身就是一个化合物，这可是普通中药材你磨成粉儿都比不了的。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这就是核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啊，那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的药材的活性酶啊那精准的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够把里边的杂质啊、无效成分啊全部剔除。那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那些活性成分就够浓缩成了900多种酶，这就是咱们说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靶向出击，对症奇效。咱今天就单说说老肺病吧，这里边的胰蛋白酶啊就是专攻老咳喘的王牌， 它能直接作用于咱们的呼吸道黏膜，把那些粘在气管壁上、肺泡上那些老痰、尘痰能够彻彻底底分解，能够稀释，让这个痰呀、啊，你得咳出来，不用再憋得脸红脖子粗了。还有呢，超氧化气化酶，超氧化气化酶啊，它能清除肺部的自由基，恢复那些被油烟粉尘炎性物折腾坏了的呼吸道黏膜的上皮细胞，还有那个肺泡细胞。再加上药材本身，大家注意看，国药啊，咱们汉方膏它自身就有益气养血的功效，从根上呢补足肺气，强化脏腑功能。这个不是我在吹啊，张大哥用了才半个月就给我通电话了，电话里那个声音啊亮堂多了，不再那么嘶哑，不再那么颤音了。他说呀、啊、常老师呀、啊、我夜里不咳了，能睡个觉了，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吐出来的痰呀、啊、是黑绿色的痰，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那个青痰了。一个月下来，上楼不用歇了，出门溜达呀也不喘了。坚持服用了90天后去医院做复查，医生都非常的吃惊，肺部的阴影淡了，气道阻力降了，说这个老慢支算是调理到根上了。那张先生这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守着老法子不放，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张大哥他能想着换个新思路，找个新方法，这就选对了啊，不错不错。转变关键，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常给大家讲啊，过去的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在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这是毫不客气的一句说法。那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张先生给我发来的这个语音感谢呀、啊、我都详细的听了一遍。感谢的话不多说了，能帮助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彼此信任，获得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开办的初衷，就是要用科技改变命运，用现代医学更好的来造福大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那再说到咱们老肺病，那为啥过去治了一辈子都好不了？因为以往的治疗办法，它就是在缓解症状，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那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膏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膏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那么提炼什么呢？提炼出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咱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的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对周身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呀都能够全面的修复。别说这个老肺病，就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眼病、肾病、肝病，这对于这么多老慢病治疗都是最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这些患者朋友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咱在国药汉方膏当中啊，超级复合酶它是直接对细胞进行修复， 它是修病根儿的，900多种酶当中，一蛋白酶清痰排浊，让呼吸道畅通，超氧化物歧化酶，那它的活性啊，能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再加上咱们15味汉方药材的调理，像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肺、脾、肾的功能，让肺脏自己能扛事儿，这是清痰、修复、固本，这叫三部曲。从根儿上呢，来杜绝老肺病的反复发作，这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说到这儿呢，每天都有好多家人问我说，常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科技最前沿的新方法，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听说过去那可都是那些干部啊、领导啊、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个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这儿，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偏激。那么过去花高价吃那些进口酶类制剂，现在咱们用最亲民的价格吃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酶，国药汉方膏，用的是野生道地药材15味汉方，经过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成本本来就高，那放到国外，过去一颗就卖到99美金，但是呢，我和厂家磨了3个月，磨破了嘴皮子，才争取到这次重病大病患者的专属推广名额，纠正老旧观念，用科学医疗帮助我们战胜病症。现在咱老百姓用啊，就是一颗只要1块钱，对，没错，就是一颗1块钱，就这么便宜。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你开玩笑吧，去药店买一盒感冒药、咳嗽药都得10多块、20来块，你这一颗1块钱，对，为啥能这么便宜？大家听我说，最新科研生物新药，由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和厂房一起啊，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也是提倡，它不有一个全民大健康计划吗？目的就是让咱们老慢病患者都能用上这个救命的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得给大伙说实话啊，这个推广名额是有限的，优惠也是有期限的，可能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后天，说停就停。我为啥天天在节目里念叨这个事儿啊？不是我啰嗦，是我真的心疼那些被老慢病折磨的父老乡亲。我见过太多的人舍不得花钱，耽误了病情，最后躺在床上起不来，见过太多的家庭为了治病掏空了家底儿。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实惠的价格，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咱为啥不抓住啊？等这个推广期一过，价格恢复到99美金一克，到那个时候你想买可就是买不起了。家人们，人活一辈子啥重要？健康最重要。咱老一辈不常说吗？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钱咱不用愁太多，这么好的药就在你眼前，你看你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我常老师在这儿呢，拍胸脯保证，只要你信我一次，用上咱们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就能够让你摆脱老慢病的折磨，重新好好喘口气儿，好好陪着家人吃一顿安稳饭，好好出门晒晒太阳。行了，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呀，咱们要接听热线，有啥问题大家伙儿尽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

0: 哎，唐老师是这样的，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是这个九零九超级复合酶，说是全是汉方道地药材入药，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是想跟常老师打听打听，就是这个病适不适合我用，像我这个毛病。嗯，没错，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啊，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不仅是效果好，相比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来讲啊。
1: 它创造了许多传统中药做不到的事儿，解决了过去啊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那么说国内吧，在国际上非常领先，在国内也是医学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那你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说道说道。哎，
0: 常老师，我这不冠心病吗？
1: 住了一次医院，到现在也2年多了，吃的都是玻璃维呀、阿司匹林，但是我这个病吧，一直也不见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我天天哎呀，特别难受，特别是早上就喘的厉害，而且胸口也闷得非常难受，还有我这个胸口也疼，这走路走时间长一点也不行，说话你听，有时候都得拔气，干点活，洗个衣服那也不行。
0: 你说一个女同志，你在家里哪能不做点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哎呀，就喘的都不行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我今年刚55。哎呦，那你才55岁就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呀？是啊，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醒了再睡不着了。完了，我还有那啥乳腺增生。
1: 这里面老是有那小疙瘩，小粒儿的，常老师，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做搭桥手术的时候，跟我亲戚朋友就借了不少钱，那好不容易呀，这钱才凑够啊。
0: 哎呦，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很大，一般的咱们老百姓这个家庭啊是承受不起的，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常年跟踪还得吃药。
1: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这个经济负担呀，肯定很重。这个我了解，我也特别清楚。
0: 后来就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就怕拖累他们。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也是个累赘，这日子过得也挺难。你说我儿子还没结婚，这媳妇家谁愿意找一个就病殃殃的婆婆，进门那不就跟着受累吗？
1: 你说的没错啊，事情呢就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0: 哎呀，常老师，不想的不行啊，现实就摆在这。那你说咋办？有时候吧，我就想，都不如一口气没了得了。活着太难了，我走了，老伴们这不也能减轻点负担，孩子也就省心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朋友，你听我说，哎，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听了。 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找我不就是来解决问题对吧？
0: 对。
1: 那咱要解决问题呢，首先呀，咱得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呀，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虽然呀，你难过，你不好受。 但是呢，我不允许你有这种想法。你找我来干什么呢？不就是想把病治好吗？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对不对呀？
0: 对对对，是。
1: 要记住啊，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那些事儿，现在就能干。现在呢，你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实呀？就是你这个心脏啊。 已经这个细胞受损伤很严重了。咱打个比方，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要达到 80%以上的细胞啊， 它具有活力，也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超过 80%以上， 它才能好好的工作。您现在这个程度呢，我告诉您啊， 50%也不到了。所以你要再发展的话，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 下降到30%-40%的时候，也就是30到40的时候呢，哎呀，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病人了。什么叫衰呢？衰不就是功能衰竭吗？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你现在。

0: 需要是干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补充活性酶，来促进心肌细胞的恢复。那么咱们国药汉方膏啊，提到909种超级复合酶，它是干啥的呢？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来拯救咱们心肌细胞，特别是你现在，就拿您的病来说吧，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有心肌酶，有各种辅酶，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有溶栓酶，还有链基酶，这些活性酶进入你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你，激活你那些休眠的心肌细胞。当你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得到提升之后，自然的你那个憋闷呀、喘呀、上不来气儿啊，这些症状啊，它就没了。与此同时呀，当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你体内之后，要对你全身的细胞啊逐一的进行修复，能让你这个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你这个病不就好了吗？你还想着寻死觅活吧？你还是不想活吗？所以说以前呀、是没遇到这样的高科技，所以说呀、哎呦，把你给难住喽，把你给困住了，是不是啊？
1: 对，是是是。哎呀，我真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我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帮他们带带孩子。常老师，我这个愿望，那你能帮我实现吗？
0: 我呢非常有把握能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而且我说实话啊，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实质上啊，哎呀，你挺悲观。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想让你啊跟别的正常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的幸福生活。我再给你讲一下啊。
1: 好，
0: 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活力不行。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超级复合酶啊最直接了当，给你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来全面提升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你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你听着，你这思想就好比是井底之蛙，你知道吗？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啊，这不是骂人，你谅解啊。就是呢，哎呀，见识少点，哎，这个当今医学的发展呀，你了解的不够。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要扭转观念，转变思想。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啊，在生物新药的治疗领域它就能解决，而且呢它不是什么难题，你这个放心啊。基本上你的情况大概用个十来天吧，就会有明显的感受。当你用到90天的时候啊，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啊到一般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信心，只有细胞损伤的受损的细胞新生了再生了，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你这个能听懂吗？
1: 啊，听懂了。好的，我听到现在我明白了，一克才花1块钱。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吧也能用得起，真是个好机会。你看我家是武汉汉南区的，那啥时能帮我送给了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常老师。
0: 那好好好，你听我讲，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现在重中之重的是什么呢？我给你好好治病，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现在是1克1块钱，说实话啊，这个大家都花得起，这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你一定对未来啊咱要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啊他没接触过而已啊。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你早日康复，你放心啊，我对你的健康负责到底。
1: 哎，好好，我现在吧赶紧就去报名。我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常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一定回来跟您汇报。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讲课，您呐讲的实在，而且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确实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是不一样，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3: 哎呀，我是啊心服口服，我用了10天呢，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有6年多了吧。
0: 哦，你是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自己啊做点这个小买卖，
0: 嗯，
3: 每天呢这个应酬也多，像这个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呀，这些啊都避免不了的事儿吧。后来到后来呢，时间长了，我这身体啊就彻底给熬垮了。你看吃这个降糖药，吃的是这个格列本药，我每天呢还坚持锻炼。哎，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行。
0: 哦，血糖控制好咱先不说，哎，血糖控制的好坏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它拦不住啊，该来的还得来，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这个情况。这不从去年开始吧，我就老感觉这个腰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莫名其妙的又不得劲儿，早上起来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睛有这个浮肿的情况。怎么后来我去这个医科大医院检查了，说我是这个肾小球肾炎。
0: 哦，这说明你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3: 哎呀，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个加号，哎，说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有点危险，医生还说搞不好啊容易发展成这个肾衰。
0: 嗯，
3: 当时啊我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的大，你说我还没退休呢，哎，有买卖有家庭，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个年龄这要是病倒了，就我这买卖哪个人能干了啊，我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0: 嗯，
3: 哎呀，那时候不管谁跟我说吧，说哪个药好我就都想试一试。你像那些包括一些进口的药我也用了不少，但是用来用去都不管事，没见好转。哎呀，后来吧我就没有信心了。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以前那个老邻居李大哥，他跟我说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特别的好，当时啊我还不相信。
0: 嗯，
3: 你说为啥呢？因为你看以前我在国外买的好几千块的药，好几千块钱的药，哎，用了都不管事。你说这还才1块钱一克，当时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说这么便宜，你说现在这孩子买一个雪糕都得好几块钱了。
0: 嗯，
3: 哎呀，这个汉方膏呢，能有啥特殊呢？哎，当时我就想，也不敢相信吧，说实话。哎，后来我这个老邻居又跟我讲，他说常老师家是这个中医世家。祖上的父亲呐、祖父啊，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医，而且这个汉方膏不但传承了这个汉方经典药，还有您从国外的科研回来这个最新科研的生物药，
0: 嗯，
3: 说能一次通过这个治疗细胞吧，
0: 嗯，
3: 哎，他说这个啊，现在这个国内推广刚刚推广开始，之前在国外说一克就卖99美金，
0: 没错，
3: 哎呀。你看我这李大哥呢，他本身也有这个糖尿病，哎，他用的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想着呀，我也先试试吧。
0: 嗯，
3: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看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啊，10天呐，哎呀，这个见效就是太快了。
0: 嗯，
3: 我记得我用了第一天呐，哎，就感觉，哎，身上有劲儿了，哎，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哎，睡觉我感觉就比以前好了。你看第二天的时候吧。以前这个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啊，哎，它就开始减轻了， 不感觉渴了吧？你看用了有10天吧，这不空腹血糖啊才5.几，5.34，5.45。
0: 嗯，
3: 哎，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啊，这个脸给这个眼睛这个肿也下去一些。
0: 哎呦，你看多好啊！
3: 对对对，
0: 也就是消肿了呀。
3: 对，
0: 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10天，国药汉方膏给你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之后，不只是糖尿病，就连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真的假不了，对不对？
3: 对对对，你看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也想明白了，这一克1块钱，药也不贵，不过效果特别好。哎呀，他要跟这个他这个效果啊，跟这个钱，我觉得他没什么关系。
0: 哎，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多少钱啊？能放在家里去耕地吗？是不是啊？
3: 不能，不能，
0: 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3: 对，哎呀，这回啊，确实我看到希望了，我是打心眼里我是佩服您，真的是了不起啊，常老师您。哎呀，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确实我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呀、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呢把这个科学的方法，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咱们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健康，收获健康。因为这对于这件事来讲啊，这是我们科研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自己的活性酶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啊。
3: 是是是是，哎呀，我遇到您呐，我也有救了。
0: 嗯，但是下一步啊，还很任重道远。您知道吗？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才50多岁，年龄不大。
3: 对，
0: 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你现在用国药汉方膏，你才用了10天呀，有疗效，
3: 对，
0: 有效果，没问题。记住啊，因为活性酶，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啊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问题。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你这个糖尿病来说吧，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不能够正常代谢血糖了。这个糖啊，你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了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你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复合酶的治疗，也就是国药，哎，咱们汉方膏使用之后啊，我们就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你比如说胰岛活性酶，它能干啥呢？专门修复咱们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这样一来呢，咱这个糖分就能够代谢分解了，自然你的血糖就平稳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去利用这里边的肾小球蛋白酶来激活肾小球的功能，那这个肾脏呢它就能够正常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的这个水肿啊它也就消失了。那使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之后，到那个时候啊，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喽。
3: 哎呀，确实是，确实是。
0: 您下一步啊，咱还得继续努力啊，加油好不好？
3: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呀挺合适，一克1块钱。哎，这回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你说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儿。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我不用多讲了，你得抓紧时间去报名，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

0: 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尽早报名，抓紧落实。我在这里同时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好好，那这样，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张老师。哎，
0: 好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再见啊，张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张朋友。
3: 哎呀，常老师啊。
0: 哎。
3: 哎呀，跟您同事这个电话真的不容易啊。我有个好消息啊。哎呀，想跟你说一声呢。
0: 哦，这是来报喜了。好，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哎呀，咱们这个汉方啊，909啊，超级的复合酶啊，是太好了。我今天就是奔着一颗就花1块钱这个推广来的。
0: 啊，没错，一颗就是1块钱，这是难得的咱们的福利，抓住机会，咱们备好囤足了。当然呢，作为我常老师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给我汇报好消息。
3: 哎，今年要不是用上这国药汉方膏啊，哎呀，说不定我这咳嗽成什么样呢都。
0: 嗯，
3: 哎，不过，哎，您听我现在跟您这个说话呀啥的，最起码不咳嗽了。
0: 嗯，
3: 哎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您了，所以就特地啊来跟您汇报这个好消息了。
0: 哎呦，确实不错呀，不咳嗽了。你用咱们国药汉方膏多长时间了？
3: 哎，2个月才05天呀。哎呀，要不说我能遇上常老师啊和这个国药汉方膏啊，哎呀，这回我可真是哎给我把我救了。哎，还得说啊，这专门从细胞上治病。哎，您看像我这一生的病啊，哎，都能一起治了。哎，起初呢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哎，就明显的比以前减轻了，不像以前那么咳着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儿呀、呼吸啊，哎呀，都比以前顺畅多了。
0: 嗯，
3: 哎，甚至也有劲儿了。哎，你看我以前吧，还有这个痛风，哎，脚脖子、脚趾头啊，这个疼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又不好，哎呀，都不敢出门啊。
0: 哦，还有痛风，你看看，
3: 嗯，
0: 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就是你这种情况。这个肝呀、肾呀，它忙不过来了，这个嘌呤类的这个物质啊，代谢就出问题了。而我告诉过大家，90天以后，随着活性酶的细胞越来发挥作用越好，你的细胞活力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啊、肺心病啊、骨病啊、心衰呀、什么肝呀、肾呀，这一系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长寿，人长寿，我们更能实现呀，气血旺了，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也建议你啊，多储备一点。现在在咱们国内呢，推广是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机会呢错过不会再有了，你能明白吧？
3: 哎呀，你一说我就明白了。行，常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合适机会。哎，用是这么先进的生物新药啊，我说啥就接着用，哎，用的越来越好，直到我这个康复。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的，笑不更方，祝您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了。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 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呀，必须得给你好好说说咱们这国药汉方膏的这个效果。
0: 哎呦，好啊，您慢慢讲。用药多久了？是什么问题呀？
4: 好，我用了一个周期的这个国药汉方膏，现在呀，我的血压特别稳当。哎呦，比我吃十来年的这个降压药都管用。
0: 嗯，
4: 因为以前最多的时候啊，一天呀、都吃过三顿降压药。
0: 嗯，
4: 就那血压还忽高忽低，头晕呐、头疼啊，真的经常这样。但是现在呀、我的降压药早停了。
0: 嗯，
4: 早上起来量啊，高压128，低压87。
0: 好，
4: 那数值啊，比我孩子的这个血压都好。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这个治病还得跟上形势啊，就得用最先进的这个生物新药。你说过去花那么多冤枉钱儿，哎呀，吃那么多都没用的药啊，真是全白瞎了都。
0: 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治病啊，咱就得相信科学，转变传统老思维。这就跟咱们生活变化一样，过去出门买菜，这个兜里啊，咱得揣着现钱。又怕丢了，又怕找零钱麻烦，遇上小偷啊，那咱更闹心了。那现在呢，一部手机全搞定，一扫码就付款了，又快又安全。特别是你像去医院看病挂个号啥的，以前呢排的那是车水马龙啊，那老人眼神不好，科室分不清，这一排队就整上几个小时，累得呀腰酸背痛的。现在好了，手机呢，哎，你这么一上网，就在上边就能挂上号了，是不是？进了医院呢，你就能找到你那个医生大夫了。我说这是不是现在高科技的利用啊？那放在十几年前，咱想也不敢想啊，治病用药也是这个理儿，老方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咱得换高科技的新方法，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大快人心呀、
4: 是。哎呦，常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不光把我的血压调好了，连在一身的老毛病都跟着改善了。你看啊，以前我这个眼睛干涩，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到冬天啊，迎风流泪，出个门也都兜里边都揣着纸巾，都得擦泪，是不是？而现在这两只眼睛啊，清亮亮的，风吹着也没事了。还有这个腿疼腿麻的这个毛病吧，因为我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像这个坐骨神经痛都好几年了。以前走两步啊，疼得我呀直直咧嘴，晚上睡觉翻身啊都很费劲。你看现在遛弯能走2公里，上下楼也不费劲了。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原来有那个腔隙性脑梗吧这个问题，之前去医院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脑血管不有狭窄，还有什么淤堵堆积，让我常年吃阿司匹林呢。呀，我吃着药啊，也总是担心有副作用啊。但是这回啊，用完这个汉方膏吧，特意又去医院拍了脑 CT， 医生都看了片子都惊讶，说我这个血管狭窄的地儿啊都通开了，淤堵也没了，现在阿司匹林也不用天天吃了，整个人精气神啊可足得很，干啥也都有劲儿，现在我挺开心的。关键是现在赶上这活动多划算，一克才1块钱，我就琢磨着呀，必须呀存够买足了，按计划好好用用，争取把这一生的老慢病都治好，以后啊也不用天天去跑医院买药，又省心又省钱啊。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好的消息啊，哎呀，我比你还高兴。这就是咱们909超级复合酶啊，它的威力。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根儿上来修复受损细胞，疏通血管淤堵，调气血，养脏腑，把医生的这个老毛病啊都给调好了。你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囤够量，坚持用，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以后健健康康的享享清福。国外呢可是一克99美金啊， 现在国内推广价就是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机会很有限，名额也有限，还能坚持多久啊？没法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就结束。你现在呢，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事儿。
4: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我这就去打电话，以后再有好事了，我再肯定给你汇报分享的。
0: 哎，那好，再有问题随时沟通。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能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5: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1: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
11: 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0: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既是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 一推门傻眼了。

0: 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 1.5 亿人，1.5 亿啊，差不多每十个人，甚至说不到十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脲，格列美脲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您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他得罢工啊，他不干活了，甚至说他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酶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 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衣着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之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吧。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呀，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 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啊，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克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手头劲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胃不好。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是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啊特别顺畅，也不泛酸，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

0: 看来是选对了啊，用好药了，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陈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些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哎，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哎。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0: 哦，好好，定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了呀，走不了路。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哎，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哎，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哎，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哎，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哎，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脖领个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脖领个就像跟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点这个房颤，二尖瓣啊关闭不全。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哟，真被忽悠怕了。
0: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

0: 是没希望了。
1: 对呀、啊，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刚，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0: 嗯，
1: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才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嘛，
0: 嗯，
1: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0: 哦，
1: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0: 好，
1: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0: 嗯，
1: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0: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嗯、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1: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啊、我这个房间呢、啊、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0: 嗯，
1: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一个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
0: 嗯、
1: 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0: 嗯，
1: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0: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1: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10来天吗？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0: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身体醇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

0: 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0: 嗯，
3: 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
0: 嗯，
3: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是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0: 哎呦，坏了！
3: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0: 嗯，
3: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0: 嗯，
3: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0: 嗯，
3: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0: 嗯，
3: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0: 哎呀，
3: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0: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啊，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它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3: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0: 对。
3: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0: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焕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0: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
3: 啊，
0: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3: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皇宫汉方909

0: 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的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2: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1: 嗯。
2: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的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你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1: 嗯。
2: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1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1: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2: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1: 嗯，
2: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1: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这才是关键呀，知道吗？
2: 嗯，
1: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2: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1: 嗯，
2: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都消失了。
1: 哦，
2: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1: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2: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
2: 对对，早都没有了。
1: 嘿嘿，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2: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1: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2: 好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

0: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研判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8: 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7: 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9: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哪些研判？
3: 四
7: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10: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7: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8: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7: 有分析认为，通过六张网这些标志性工程的传导，既可以积极带动有效投资，还同时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从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8.3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还透露，我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11: 中国经济呢，在一季度在外部环境产生这个剧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韧性，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亮点。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种重大工程啊，它持续发挥这样的这种外溢性的作用，来持续的呢拉动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
7: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12: 我们去深入地推进产业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
7: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13: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进展。
14: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那么对于这样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那石准，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15: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的这种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地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这个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我想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这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然后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1: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
1: 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兴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地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好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0: 当然扩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1: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2: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征储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此外，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在塔里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4: 产量保持稳中有升，得益于探明储量的大幅增加，202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的产量超过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

0: 层深海成为新增长级。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1: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钴、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陆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4月28号下午，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四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2: 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四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0: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3: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五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三类违法违规行为。
4: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5: 哦，我们都今年都知道，就是每一冲突之后，实际上就是还加上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啊等等，实际上影响了今年的油气价格，所以油气价格在震荡上行，然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波动上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能源资源的这种安全呢，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其实持续都做了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系统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这个这方面的这种持续有效的工作呢，然后实际上能够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好的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确定性。
4: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又重新的强调了四稳，包括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政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要加强教育、医疗、托管到稳定生猪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系列这种民生的举措。那从这种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能读出的这个信号是什么？
5: 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啊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相互关联的。
4: 我们刚才也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所有的政策，经济的政策最终指向的可能都是满足人的需求。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当下的最核心的这种供强虚弱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内需，我们要促消费，那可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增收入上。那从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这个信息当中，跟居民的增收相关的政策或者表述有哪些？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信号？
5: 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10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和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4: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也出现过比如一季度高开但是二三季度低走这样的状况，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要去保持稳定减少波动的话，对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工作和这种措施的落实，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5: 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6: 我们要把更大的力度落到实处，要把更实的举措落到细处。如今方向已定，接下来就是把握节奏，稳定前行。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阳光九四六。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9: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 叔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青年强则国家强。
15: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4: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6: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5: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7: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18: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9: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20: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18: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21: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副人才。
18: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22: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18: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19: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8: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1: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18: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20: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8: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4: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0: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4: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0: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 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4: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要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0: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在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4: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0: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4: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18: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21: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 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18: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1: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18: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1: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18: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1: 除了项目试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18: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21: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机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4: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2: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 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4: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就用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2: 好的，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4: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具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
2: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4: 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2: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4: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2: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巨深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4: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2: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6: 专业上新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四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4: 要教育引导全党
3: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6: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7: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8: 那我就刷五分钟。
27: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9: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30: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31: 预备，唱。

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是什么意思呢？请王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
15: 这个作呢，就是羞耻。
14: 作是一个竖心旁，一个作业的作的右半边。
15: 对，他有羞愧之心。
14: 嗯，
15: 言之不作呢，就是大言不惭，
14: 说话也没有什么羞愧之心，不惭愧，大言不惭的意思。
15: 对，这种人为之也难，他就是只能说，他做不了。
14: 哦。
15: 嗯，他一般不愿意，下功夫去把他所说的话去做出来。他就是一个
14: 说客，
15: 夸夸其谈的人。
14: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陈成子事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事其君，请讨之。”公曰：“告服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服三子者，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3: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5: 在春秋这个时代，特别是在孔子之前，他有一种礼和乐在统治着整个华夏族的这些国家，分封诸国，但是每个国家呢，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大家都得遵守，就是每个人守每个人该守的这个规矩。臣子对君主要终身负责，儿子对父亲你不能够反抗，在当时呢有这样子的一些礼法。后来慢慢的很多人不遵守这种礼法了，臣事其君则有之，子事
14: 其父则有之。
15: 就是谁的力量大谁说了算，
14: 那不就没秩序了？
15: 对，就有可能就把君主给杀掉。但是臣子杀掉君主以后
14: 谁当君主，
15: 这样会不会来制裁这个臣子？
14: 对呀、
15: 一般别的国家的人会出于这种公义会发兵去讨伐这个臣子、最后让这个臣子呢得到惩罚、所以呢维护了当时的一些秩序、当别的国家来讨伐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内也会出于一种义愤把这个弑君的这个人呢把他给抓起来，而且当时呢要把这个过程写在史书当中，要传给整个诸侯国。所以呢这种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这种现象非常少，那很多人会他有这个想法他不敢做。到了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齐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陈衡也叫田衡，在以前陈田不分家，这个字呢是两个字一个读音，所以也叫田，田土的田，一个也叫这个陈。陈成子呢把简公杀了，孔子呢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就认为作为邻国鲁国不应该不管这件事情，如果他杀了简公以后我们不去管，以后我们国家也有可能看样学样，下边人也有可能把上边人杀掉，所以孔子认为这件事作为邻国我们应该管，所以他就沐浴而朝，他是一个执政或者我们叫顾问，他老了平常也不上朝了，这次的就要专门上朝，他预先先洗了澡然后穿上朝服告于哀公曰，对于鲁哀公他就说了，他说陈衡弑其君请讨之，陈衡把他的君主杀掉了，我们应该讨伐他。当然鲁国是个小国，能不能打过齐国，孔子认为应该能打过。第一呢我们这是正义战争，
14: 我们站在道义的一边。
15: 对，第二呢在齐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反对陈衡子，以我们这支部队加上齐国那一半的反对者
14: 应该可以，
15: 也可以，应该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即使是说我们打不过我们也要有这么一个就是形式，就是让这种弑父弑君的人以后害怕。所以他告诉哀公我们应该出兵，公曰告夫三子，哎呦说我管不了这事儿，我连我国家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你和他们商量去。三家，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14: 对
15: 对，孔子当时就很失望，说我让你讨伐陈衡主要是为你做主张，你自己偏偏不给自己做主，让我和这三家去商量， 他们和田横和陈横他们是就是互相之间沟通起来的，和他们商量有什么用，但是又不能不去商量。所以孔子曰，以武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哎呦，我以前做过大夫，孔子以前做过代理宰相，做过大司寇，现在呢他是享受着大夫这个级别的俸禄，虽然他已经退休，他是一个顾问，所以不敢不告也。所以我得去尽我的这个负我的这个责。君曰，告父三子者，没想到我们的国君和我说让我和三子者去告诉他们，我也是大夫，他们也是大夫，凭什么我去告诉他们？这本来就是他们当政者的事儿。但是既然国君让我去向他们汇报，那我就向他们汇报了。知三子告，一家一家的跑到季孙氏家告了，告季康子有这个事儿，咱们得出兵。季康子说再和他们商量商量，到孟孙氏家，到叔孙氏家，都说不可，都说我们打不过人家。孔子曰，以武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个事儿呢，不是我要越权，而是我以前做过大夫，我还享受着大夫的俸禄，所以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既然你们不做，我也没有办法。这样，
14: 也就是说呢，他该做的事做到了，但是别人不配合，他也就只好就是随顺了，是吧？
15: 对。后来呢，有人说孔子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知道这样做不到，但是我还是要做。
14: 哦，
15: 嗯，
14: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15: 子路问怎么样对上级负责？
14: 嗯，
15: 就是师君之路，忠君之事，怎么样事君？孔子这样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是呢，当他有一些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也要犯言直谏。犯的就是犯言直谏。
14: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15: 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论语》当中它的一个主题。

0: 住得好，所以呢，慢慢的生活在欲望当中，不断的堕落，所以小人呢下达，就是往下走。
1: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一个让很多人读起来就是猛的一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的一句话。
0: 对，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道德理性生命成长，
1: 这叫为自己。
0: 对，我们说人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他不需要学习，生物属性的生命成长新陈代谢就是靠吃饭睡觉就可以了，吃喝睡，生物属性上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不学而能的。饿了吃不需要学习，一生下来就会，渴了喝，困了睡，繁殖后代，这些都不需要学习。道德理性上他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能耐都是学而能，不学而不能。所以一个人的智慧那是要通过学习他才能成长，一个人的能力他是通过学习他才能成长，一个人的道德也是通过学习他才能够成长。所以孔子这儿说，传统的学者他都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道德智慧和能力还有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所以古之学者为己。我们说我们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你首先得有那个智慧，你首先得有那个能力，当然你首先得有那个道德。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儿，他一定是在修身当中完成的。
1: 对，
0: 身不修，家不可以齐，国不可以治，天下不可以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根本，根本就在修身。所以这儿说古之学者为己，当你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改变的时候，自然而然名声就在外，因为你有能力你能帮别人做事儿，你有道德你能够容让别人你能够奉献，你有智慧你也能帮别人出主意，所以自然而然人们就在称颂你的名声。而现在学者呢，他主要看到这个名声，所以今之学者为人，他学习的目的就是想让别人传他的名声，
1: 是为了让别人称颂他，所以说是为人嘛。
0: 对，而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道德
1: 去帮助别人
0: 帮助别人。所以古之学者呢，他是默默的学，
1: 是
0: 有人没人我都在学习。今之学者呢，就是在人面前学，在人背后他就不学了，在人背后他过他的生物属性的日子，在人面前呢，他把道德理性拿出来装蒙面，所以说今之学者为人。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向古人学习，
0: 对，
1: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然后呢其他的东西不求自得了。
0: 这里边呢说什么叫古之学者，什么叫今之学者，
1: 他们这个年代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古之学者，
0: 就是所谓的古之学者的就是被历史记住的这些学习者，
1: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之前更久远的时代
0: 啊。我们说今之学者是什么呢，就是他还没有接受过历史的考验，
1: 对，
0: 就往往随着个体生命的消失，过几年过十几年以后就没人再记住他了，
1: 就淹没在历史当中了，
0: 根本就写不入历史。所以我们说怎么样让我们变成为古之学者，就是未来300年以后人们所称颂的古之学者，你的智慧能力和道德必须穿越时空，当你穿越时空300年以后 你

0: 也是当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谷子学者。我在想，你像林则徐这样子的人，他就是100多年以前的人，就是在他那个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嘛，到现在也就是个160、170年，对吧？一百七
1: 对，
0: 十多年，
1: 是。
0: 170多年前，你说有多少人，有多少读书人，我们能记住几个？记不住几个，所以往往能够穿越历史的人，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能。当然，我们现在比林则徐强的地方，是林则徐已经是个古人了，我们现在还有口气。如果我们不珍惜我们这口气，当这口气咽下去以后，你有可能就泯然众人矣。整个你就是新陈代谢，被代谢掉的那一块儿。
1: 哎，这说起来好凄惨啊！
0: 对，
1: 然后我想起来那个《三国演义》的片尾曲中说："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
0: 对，
1: 纵横驰骋。"就是说的那些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古之学者，
0: 我们今天如果愿意的话，还
1: 也
0: 可
1: 能
0: 以，
1: 做。
0: 那可以走进历史，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不去做。
1: 王老师在激励我们，就是让我
0: 哎，
1: 们的努力的学习
0: 就
1: 古之
0: 是
1: 学者。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对得起这口气。今天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那么我们能不能对得起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孔子这儿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也是为自己不朽"。只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可以做到不朽，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是马上就朽掉的。当这口气不在的时候，这个躯体就今天这种天气也放不了几天就发臭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得珍惜当下拥有的这一口气，
1: 对，
0: 当下拥有的这个生命。
1: 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蘧伯玉使人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言，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他在列国的那些朋友还保持着往来。徐伯玉呢是魏国的大夫，他想着孔子，就派人去问候孔子，所以徐伯玉使人与孔子，孔子呢就让这个使者坐下来，就仔细的询问说他的老朋友徐伯玉他每天干什么呢，都是老年人了、对吧，
1: 对，
0: 他每天干什么，夫子何为、就是这个夫子就指
1: 徐伯玉、
0: 这个使者特别会说话，我们前边讲的说这种唯命之词、那都是做过非常多次的就是演练，你像批成草创之，诗书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止语就是懂礼之长润色之。而徐伯玉的这个使者，他对他主人的到底干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哦，我们主人哈每天想让自己少犯点错误，
1: 但是总是做不到，
0: 但总是做不到，他很烦恼。哎呦，这就一下就把一个修身者的形象
1: 给刻画出来了，
0: 语言当中就表现出来了，
1: 而且很简单的一句话。
0: 对，你看这么一句话，这几千年以后，我们今天听到还能够感觉到人家都已经是大夫了，
1: 人家还每天反省，
0: 对，人家什么也不缺，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是个老年人了，人家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
1: 嗯，
0: 要财富他有财富，要名声有名声，
1: 要地位有地位，
0: 要地位有地位，要学问有学问。你想他和孔子这种人能够在一起，每天谈论学问，就证明这人也是非常有学问，
1: 是，
0: 就什么都有了，但是人家还在每天修身。
1: 我觉得他还在每日三省吾身。
0: 对，而且呢，每次因为老犯错误，哎呦，感觉到很烦恼，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这个说完以后，使者就告退就走了。孔子还在琢磨这句话。哎呦，似乎，这就叫使者，这就叫会说话。
1: 哦，原来是夸这个使者。
0: 对，他夸这个使者会说话。就是徐伯玉平常是个什么样子的，孔子因为老朋友了，
1: 很了解，
0: 知道。但是呢，他能够用一句话把这个他主人的形象传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从空间上突破，从时间上突破，让我们今天看到孔子说的似乎，我们也在琢磨，哎呦，这叫会说话。
1: 嗯，不仅仅这个使者会说话，而且他说的话呢还是真的是事实。
0: 对，
1: 徐伯玉就是特别勇于改过的一个人。
0: 但是真有这样子的事实，也不见得你能说出来。
1: 也是，
0: 我们前边说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路他就说不了。
1: 对。
0: 然后回来和孔子说，你说以后有人再问我怎么说呀。
1: 对呀、
0: 孔子说，你就对别人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
1: 忧，
0: 不知老
1: 之将
0: 至云
1: 耳。他在教他的学生，
0: 对，
1: 别人在问起你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这样回答，
0: 是个老年人，他一辈子怎么做的。
1: 对、
0: 这也是这儿说的，也就是他没有做什么大事儿，他总是
1: 改过，
0: 改过就是自省嘛。
1: 对，
0: 他就在不断进步，这就是修身啊。
1: 其实这每天进步就是修身，这日日新就这个意思。
0: 对，
1: 苟日新，又日新，
0: 日
1: 日
0: 新，就和每天洗脸一样，洗了就干净，不洗就脏。
1: 所以我们每天要洗脸的时候呢，可以照照镜子。
0: 对，
1: 然后呢，也想想自己身上有哪些过错需要改正。
0: 对，除了身体要洗，这个心灵、道德这些东西都要洗，
1: 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呀。
0: 对，
1: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学习徐伯玉的这种改过的精勤的举动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0: 对，
1: 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问》第14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现问第十四的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蘧伯玉这个人物，他身上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吗？就是他的改过精神。他好像说日日知非才能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无不

0: 可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说我们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去想这个位置上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用心呢永远放在当下。曾子呢对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他做了一个解释，说这就是叫君子思不出其位。当然曾子所说的这句话呢，他是出自易经，易经的艮卦的象辞就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我的思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下所处的位置。思呢就是心之所动，它动行在什么地方，心思用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说一旦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这个呢就称之为人欲。心思呢用在自己该用的地方，这个就称之为天理。那么心思用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当下，用在你现在设身所处的地位当中。所以这里边说了一个思不出其位，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领导，为人君，那么那你就想怎么样实行你的仁政。为人臣，那么就是你是一个下级，那么你就用心去想如何敬业。为人父，那么你是父亲，那你就用心的想怎么样慈；你是儿子，你就用心的想如何孝，就是永远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
0: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扮演好多个角色，面对父母是孩子，面对孩子又是父母，
1: 对，
0: 在单位里面对领导我是属下，可是面对我的下级我又是属上。
1: 对，
0: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会有问题，那每一个位我们都要不出其位的话，其实要不停地切换角色也是挺难的。那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的当警察的回家面对孩子和太太还是拿出一副警察的范儿。
1: 对
0: 这就出其位了是吧。
1: 对，颜回呢说他不迁怒，就是刚刚在那件事情上很生气，怒形于色，他应该怒，所以他就发怒了。马上碰上另外一件事，
0: 另外一个人，
1: 另外一个人，他马上就能够变怒为喜，就是这件事是可喜的一件事，他马上就能够
0: 切换过来，
1: 切换过来。所以思不出其位呢，就是要不断的
0: 切换，
1: 切换，把自己的心用在当下的位置上。
0: 对，
1: 上数学课的时候，你就把心用在数学课上。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把心用在语文课上，你不能够上语文课了还想着上一节课数学课的事儿。那么数学课你学不好，语文课有可能也学不好，就是永远不会马上去切换，这就是人欲使然。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从天理灭人欲。很多人把这个话呢给理解错了，所谓的天理就是恰到好处的人欲。饿了吃，吃的时候你就用心的想你的吃，渴了喝，喝的时候就用心的想你的喝。 说现在不吃不喝的时候，那就不用再去想这个
2: 吃和喝的事儿。
1: 吃和喝的事儿，
2: 这也叫不出其味，也叫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所以说是，用心做好当下这一件事情。喝茶的时候，你用心去想如何喝这个茶。
2: 嗯，
1: 我们说你不用心喝，那么那就叫牛饮；用心喝呢，
2: 就是
1: 就叫品茗。
2: 对
1: 对，
2: 就好比我们临睡前睡觉的时候，那你还在思考你这一天工作上的事儿干嘛呢？就不用想了。
1: 对，甚至呼吸，我们说呼吸这东西还用心吗？
2: 要
1: 用
2: 心，要去感受我们的呼吸。
1: 你用心呼吸，比如说我来一个深呼吸，
2: 嗯，
1: 或者我来一个
2: 浅
1: 呼吸。
2: 嗯，
1: 那用心这是大学问。
2: 是，
1: 很多，就是说道家修身就在一口气上，
2: 嗯，
1: 内练一口气，
2: 嗯，
1: 外练
2: 筋
1: 骨
2: 皮、嗯，
1: 对，这都叫用心，就是思不出其为，你当下做什么，那你就，想着当下的事情。
2: 我觉得这是中医上一种抱神守医的状态。
1: 对，
2: 神永远在自己的身体内。
1: 对，
2: 嗯，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说做一个领导者，你把你位置上的工作做到最好，那你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你不去盘，
2: 嗯，
1: 你把你自己当下该做的事儿，
2: 嗯，
1: 做得完美，这就是对下级的一个示范。你不去怨，所以我们很多人如果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就会怨上级。谈怨上级，希望上级能够理解自己，
2: 嗯，
1: 然后抱怨下级，
2: 嗯，
1: 这样子往往自己当下的工作也做不好，
2: 心情也不好。
1: 对，心情也不好。所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这是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
2: 其实也是一句话，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
2: 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
1: 对，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认真专注努力于我们当下的事儿，包括吃饭，
2: 嗯，
1: 睡觉。
2: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1: 这说的耻就是自己做了过错的事情，他能够感觉到惭愧。君子所惭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话说的多，事儿做的少，所以。在这一点上，君子他感觉到很惭愧，他还是我们说就是，
2: 言过其行了。
1: 言过其行，
2: 嗯，
1: 我们前边也讲到过，说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慎于言而敏于行，在前边也都讲过这个，这呢是和前边这个话的一个回应。
2: 他是反着说的。
1: 对，君子呢以言过其行为耻。
0: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2: 这个几个成语都非常有名，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是让我们向往的一种修身的比较圆满的状态。
1: 对，孔子这儿说君子之道三，就是有三种状态下，是君子修身的状态。说我做不到，
2: 哦，他说自己做不到，
1: 对，我无能言，他谦虚，他是作为一个仁者，从来没有忧虑，
2: 嗯，
1: 因为仁者呢是内在的道德理性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说任何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舒适的、愉悦的、快乐的这样一种感觉。
2: 内在自有一番舒心快乐的景象。
1: 对， 生物属性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快乐，
2: 嗯，
1: 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愉悦，
2: 嗯，
1: 我们说看到生命成长，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愉悦之感，春天来了，我们看到草在破土而出，它在不断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忧虑，就是它完全是从内而外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不是说要外边如何如何。这个忧呢，总是感觉到外边很多条件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抱怨，有一种忧虑。所以作为一个仁者无忧，为什么仁者这儿是说的生命核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外在这个躯壳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生命核心，而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就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这完全关乎我们的精神思想和道德的修养，这些东西不靠外在的条件，就是你在每一个时间段内你都可以让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不断成长，学习你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就是学习不是外人强加给我们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内在的一种需求，能够让我们学习，我们道德理性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出现这种不忧的状态。智者不惑，这个智者呢，你看仁者我们是说我们道德这一块，
2: 嗯，
1: 仁者呢更倾向于道德，智者呢更倾向于理性，
2: 嗯，
1: 理性呢就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那种能力，你认识一个规律，你在这个规律上你就不惑，你不断的认识规律，那么你就能够不断的不惑，当有了惑以后我们该怎么，我们就解惑，所以达到智者的高度我们就能够做到不惑。就是很多人哈，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2: 这就是没有做到智者的标准，他有疑惑。
1: 这儿呢，儒家认为人生呢有这么几个生命阶段，
2: 嗯，
1: 一个生命阶段呢就是自然状态，自然境界，在自然境界当中人是无私无虑的，就是饿了吃，渴了喝，困了睡，繁殖后代，然后马上人会在这种自然境界上上升到功利境界，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这样子的话就叫功利境界。功利境界的人做一件事情和不做一件事情他有他的判断标准，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做了以后能够得到利益，或者我现在能够得到利益，或者我将来能够得到利益，我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做这件事情不会给我带来利益。上升到道德境界的时候，就是我做这件事完全是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它和利益没有关系，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这里边没有任何功利的思想。所以一开始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些有道德的事，有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们会抱怨，我们会疑惑到底为什么要做个好人，等到真正进入到智者的状态，我们就不疑惑了，我们做这件事情本身是为做而做的，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叫不惑。孔子在40岁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就叫智者不惑，也叫四十而不惑，勇者不惧。所谓的这儿的勇者呢，就是当这个事儿该做的时候我就去做，这就叫勇者，我认为这个事情在道义上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去做，做完以后有可能给我带来灾害灾难，但是我还是一往如前，就是见义勇为。这种人没有任何忧惧，没有任何畏惧，就是即使我做这件事抛弃了生命，那我还是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2: 它是符合道义的，我应该做，
1: 它符合道义，所以我就应该做。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人他不算计，不是说 我为什么要去做，做完以后会不会得不偿失。八十年代初期有过这么一个全社会的大讨论，好像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2: 叫张华的，
1: 张华，跳到粪坑里头救了一个老年人。
2: 对，
1: 那个老年人是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民，
2: 嗯，
1: 而且年龄一大把了，也就说我们说该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了，他的晚年也没有多少年了。而张华呢是一个风华正茂的
2: 大学生，
1: 大学生，
2: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比较少，
1: 那会儿大学生不多。
2: 嗯，
1: 最后就这个老人牺牲了他的那么大好的时光，他能给国家给民族给人类带来非常多的贡献，而且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
2: 嗯，
1: 很多人就说不值。
2: 嗯，
1: 这就是把道义的事用功利的事来评判了。在功利上我们就会发现不值，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值，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应该弘扬这种社会现象，
2: 对
1: 这种精神，
2: 是
1: 这就叫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时候不能算计。我这里边还要说一个我曾经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当然我当时吧是有一点义愤，就是日本当时宣布要回购那个钓鱼岛，哎呦，很多中国人非常的生气，在太原市的街头呢，大学生就游行，啊，要抵制日货。当然我作为一个中年人呢，我就站在旁边，我跟前有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唠里唠叨。哎呦，他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可能大过四五岁，我那会儿是40岁左右，他呢已经有45、46岁了。他就说抵制什么日货呢？这个东西哈，杀人1000，自损800。后来我当时就看着那一群大学生在游行，而且当时也是国家允许的，就是他是一种正常的对自己爱国情绪的一个宣泄，而这个人不合时宜，他在旁边这么说，我当时也就很生气，我说闭上嘴，不允许你在这儿发布这个汉奸言论。哎呦，他说你说谁是汉奸，我说你就是。他说你这个人讲道理吧，我说我当然讲道理，不讲道理我就打你了。他说那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错了吗？杀人10000，自损8000，这个错了吗？我说当然错了，这个话就叫汉奸言论。他说为什么？我说你那是算账，爱国算得过来我就爱，算不过来我就不爱。你没有听说过另外一句话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明知道我这个玉很值钱，你这个瓦一文不值，但是我宁愿把这块玉砸烂在你的那个瓦上，瓦上边同归于尽。这就叫爱国，爱国它不能够算计。所以这里边我们说的勇者不惧，就是在见义勇为的时候你不能够算计。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上，你不能够算计，说我扶了她以后
2: 她会不会
1: 讹我，讹不讹是她的事儿，扶不扶是你的事儿，你应该扶，在道义上该扶那就扶起来，说讹不讹以后那是根本不知道的事儿。在我这儿我认为这样，就是我扶100个老太太，被讹过100次，见101个的时候我还要扶，这就叫勇者不惧，就是他在道义上是对的，所以我就勇往直前的去做。
2: 那如果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话，以道义为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会活得简单的多，
1: 对，
2: 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和烦恼。
1: 对，烦恼呢就在算计当中产生。所以孔子呢他是一个坦荡的人，他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听了这句话以后说这是孔夫子自己说自己呢，他就这么一个人。
2: 夫子自道也，他就是在说自己呢。
1: 对，
2: 那下面是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扶我则不暇，是什么意思？
0: 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

0: 与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功能，他在评价别人，叫人的短长。这个人，他当然他这儿的方人不是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呢，我们普通人可以去评判他。这儿只供评判的是那些
2: 普通人，
1: 普通人，生活当中的很多普通人，就是孔子看到子贡在把眼光往外看了，
2: 就说了，
1: 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老是说这个人这方面有优点，那个人那方面有缺点，而且还把这个说出来。孔子呢就说：“次也，贤乎哉？”哎呦，贤的厉害啊，有闲时间啊。这个贤呢是。
2: 这个贤是圣贤的贤呀、
1: 啊，圣贤的贤，它能够通那个
2: 贤士的贤，
1: 对，贤士的贤，有时间的那个贤，说，端木赐啊，你现在闲的没事做，对于我，乎我这不暇，我就很忙，我顾不上评判别人，所以后边这个不暇和前边这个闲，
2: 正好是对照着来说，
1: 它是对照着来说。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要议论别人的时候，我们想想这句话：“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贤乎哉？”再想想夫子说的：“夫我则不暇。”要是我呀，我可没这闲工夫去看别人。
1: 对。
2: 啊，我们君子都是内求的，是吧？
1: 对。
2: 君子求诸己嘛。
1: 对对。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问》第十四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声音在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2: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既是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1.5亿人，1.5亿呀、啊，差不多每10个人，甚至说不到10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 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梅尿，格列梅尿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您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这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治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九六

久超级复合酶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九蒸九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像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酶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医早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之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

0: 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吗？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呀、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10000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1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1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哦，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1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1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胃不好。从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事，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事。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啊特别顺畅，也不泛酸，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对，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嗯，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0: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 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陈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0: 哦，好好，定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了呀，走不了路。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脖领个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这脖领个就像个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肩背啊关闭不全。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真被忽悠怕了。
0: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 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3: 对呀，你看这个。

0: 嘴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刚，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1: 嗯，
0: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字的，这我太太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嘛，
1: 嗯，
0: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1: 哦，
0: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以前疼厉害，疼得特别厉害呀，疼得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1: 嗯，
0: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呀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1: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0: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的，不憋气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啊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您，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0: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10来天吗，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1: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深提纯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

0: 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在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0: 嗯，
3: 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
0: 嗯，
3: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0: 哎呦，坏了！
3: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子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0: 嗯，
3: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0: 嗯，
3: 反正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0: 嗯，
3: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0: 哎呀，
3: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0: 哎呦，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 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呀，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他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3: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0: 对。
3: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0: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焕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0: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3: 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0: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4: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0: 嗯。
4: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的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0: 嗯，
4: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1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0: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啊、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4: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0: 嗯，
4: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0: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啊，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啊，这才是关键呀、啊，知道吗？
4: 嗯。
0: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4: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0: 嗯。
4: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0: 哦。
4: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0: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 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4: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啊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啊？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早都没有了。
1: 嘿嘿，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0: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1: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0: 好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某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9: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10: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9: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10: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9: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10: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9: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11: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1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 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1: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即使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垂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1.5亿人，1.5亿呀、啊，差不多每10个人，甚至说不到10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 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呢？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呀、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梅尿，格列梅尿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您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 汉方膏九六。

生物型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九蒸九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喽，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炼基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医早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之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吗？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

0: 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一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啊，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 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颗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浓，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哦，我才彻底改变了事。我在家里哦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哦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哦特别顺畅，也不泛酸、
0: 嗯、
2: 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对，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嗯，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种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
0: 嗯，
2: 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嗯，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0: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嗯、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

0: 像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1: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2: 哦，好好，订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1: 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呀走不了路。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2: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脖领个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这脖领个就像跟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二尖背啊关闭不全。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又真被忽悠怕了。
2: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1: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猜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以前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

0: 布洛芬。
1: 嗯，
0: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1: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2: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1: 嗯，
0: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一个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
1: 嗯，
0: 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啊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0: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十来天嘛，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1: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身体醇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2: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1: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1: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1: 嗯，
3: 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1: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
1: 嗯，
3: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1: 哎呦，坏了！
3: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嗯，
3: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1: 嗯，
3: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1: 嗯，
3: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1: 嗯，
3: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1: 哎呀，
3: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1: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呦，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啊，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 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它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3: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1: 对，
3: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
1: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焕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3: 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儿，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4: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1: 嗯。
4: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1: 嗯。
4: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1: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啊、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
4: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4: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1: 嗯，
4: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1: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啊，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啊，这才是关键啊，知道吗？
4: 嗯，
1: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4: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1: 嗯，
4: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1: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4: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 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

0: 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啊？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啊？
1: 对对，早都没有了。
0: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存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0: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1: 好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

0: 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6: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7: 是吗？那恭喜你哦。
8: 恭喜我？
7: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9: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0: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2: 哎，排队好吗？
13: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4: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0: 登顶了！
21: 好美呀！
22: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端老师带领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见他失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同样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啊容易犯的一些过错。
2: 嗯，这个很厉害，所以每次读《太上感应篇》的时候，其实都是读一遍的，背后有点凉凉的感觉。
1: 对，好像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自己，都可以对照一下，都有能找出来一些好像应和的地方。
2: 对，所以我们简单也可以称《太上感应篇》叫照妖镜。
1: 对，
2: 就是照我们心中的这种错误的哈，或者说邪念，这妖嘛，妖就是指这个不正的东西的。
1: 对，
2: 他照一照自己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种做法，是不是犯过这样的错误，或者有这种想法，将来要犯这样的错误，这警示我们。
1: 对，
2: 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个作为一个警戒了，一个警戒了。所以每天呢，要是能够读一读啊，确实这个是对自己收获很大的。说古人的话呢，是状元和宰相是每天必读的。
1: 哦，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2: 哎，不断提醒自己，让自己呢不要犯这些错误，然后呢，向这个人生的光明的方向、阳光的方向呢不断迈进。
1: 哦，
2: 那这个见他失变，便说他过呢，实际上就是讲的落井下石了。
1: 对，别人本来已经好像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了。
2: 对，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人在位的时候呢，我们不好说他是吧，害怕呀，得罪了。
1: 对，
2: 就这个人可能最近出了点什么状况哈，也可能是被误解，也可能是被免职，也可能被调走了哈，也可能被降级了。这时候一看人出了点状况了是吧，我们马上就顺着就开始说他，哇，他以前坏得很呐，什么什么什么都很坏啊，就把人家使劲的借着人家这个已经是落了井了，我们还往里头扔石头。
1: 哦，
2: 是这个意思。
1: 哦，
2: 啊，就是说，当然呢，我想这里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了。
1: 对，
2: 那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个恶人当道，是吧？
1: 对呀，
2: 恶人当道的话，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如果说那个时候就想把他扳倒呢，那就是不容易，那时候叫做以卵击石了。
1: 对，
2: 那也可能他恶人当道的恶有恶报了，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了。
1: 对，
2: 他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他可能被这个政府啊，检举了，是吧？或者被双规了，或者被抓走了，这时候大家起来揭发，我觉得这个不属于。
1: 哦，这种情况不属于
2: 这
1: 里的过错，
2: 这个不属于，这不属于见他失变便说他过，这个不属于，这个不属于，这属于呢，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力量，是吧？那借着社会力量就可以把它呢这个去掉。
1: 对。
2: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呢他已经失去了，已经被抓走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人就是就要冷静下来了。
1: 对。
2: 是吧？那无论他什么原因，这时候他已经犯了错误了，已经犯了罪了，已经被抓了，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这个降职了、处分了，其实也是很难过的。
1: 对，
2: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有点落井下石呢，就稍微有点不地道了，
1: 是，
2: 这不人道了，是吧？讲不人道。那么古人呢，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说的是很好的。
1: 哦，
2: 我觉得很让我们这个受启发啊。孔老夫就讲过，他说这个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1: 哦。
2: 他说他看人的时候你要看得全面一点啊。
1: 对，
2: 我们当我们特别喜好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喜好一件事的时候，好而知其恶，
1: 我们也要知道他可能还有反面，
2: 他有缺点，
1: 有缺点，有不太好的方面。
2: 对，我们人其实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就全好，
1: 就没有缺点了，
2: 说一个人坏的时候全坏，
1: 是，
2: 就没有优点了，
1: 总是走两个极端，
2: 是不是特别容易这样的？
1: 是
2: 我一崇拜，哇，偶像粉丝全出来了，然后甚至连这个歌星啊，我们崇拜的偶像他都好，全都好，他做的一切都好，做的坏事我们也说好，找一堆理由替他说好。反过来说，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或者批判一个人的时候，他都坏，全都坏，即使他做的好事呢也是坏的，看不到一点优点了，其实这都是不客观的。
1: 对，
2: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的好而知其恶，
1: 就是我们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也要知道他有一些弊端，有缺点，有局限性，
2: 这样我就很冷静了，是吧？我就好的地方我去赞美了，不好的地方呢，我就不去赞美了，
1: 对，
2: 甚至我就他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陪着了，
1: 是，
2: 成人之美嘛，不成人之恶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他是一个好人。
1: 或者我们总体评估他是个好人，但是他也不见得都是事事都是好事了，
2: 是，那他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就帮他，他做错事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不能帮他了，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了，
1: 对。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 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

0: 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
1: 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导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么反过来说，物而物之好，恶的恶了，
2: 好恶的恶，
1: 物而知其美，
2: 就是说我们明明不喜欢这个人或这件事儿，
1: 对，我们讨厌他，我们不喜欢他，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优点，
2: 是，对，
1: 这个很厉害了。所以你看，当一个人
2: 我们确实，比如说他可能识别是吧，见人识别，他可能是因为逮捕，犯罪被人抓了，或者是因为犯了错误撤职了，或者降级了，或者说他们家里头可能闹离婚了，人处于很悲惨的境地，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借机呢就在使劲的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落井下石，其实应该什么呢，已经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个人还有什么优点，对吧，物而知其美，我讨厌他，
1: 厌恶他，我还能知道他有优点。就是说，比如说吧，一个官员，他这个时候可能被双规了，被抓了，但是他在位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利益百姓的事儿呢？肯定还是有的，是吧？我们要批评他的错误的同时，也要记住他做的好事。
2: 对，
1: 做出好事的话呢，也对他也是个安慰了，
2: 是
1: 吧？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学他的榜样，不学他的缺点，是吧？
2: 对，
1: 那他做错的事情呢，我们不陪同。
2: 我们不赞美，
1: 那做的好的事情呢，我们记住他，也希望大家呢把好事呢能够一直把它保持下去。
2: 对，
1: 不能说一个人做的好事，因为他下台了，把他的好事也彻底否定掉，是吧？甚至把他做的工程都给他挖了，
2: 是
1: 把他的整个的这个做的这个贡献全给他彻底否定，把他提拔的人员彻底都给他搂下来，那都不合适了。
2: 对，我觉得也是。
1: 所以做人呢就要冷静。
2: 包括办事情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看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这样吗？对，
1: 说我们孩子好的时候好的一塌糊涂，看我们孩子不好的时候哪都不好，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孩子好的时候他也有他的短项，
2: 是，
1: 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可能学的不好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他的长项。
2: 对，
1: 那这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叫做什么，叫好而知其恶，
2: 恶而知其美，
1: 这是有智慧的人。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1: 那这个呢就体相不惧了，
2: 就是指的一些可能身体有残缺，有残缺是吧，比如说可能我们讲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般残疾人，
1: 那残疾人的话呢，或者我们以前讲法叫做有障碍，是吧，
2: 是，
1: 身体有障碍了，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耳朵有障碍，听力有障碍，
2: 或者是行走有障碍，
1: 或者说我的肢体上有障碍，
2: 对，
1: 那这就是体相不惧了，
2: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精神上有障碍，
2: 是，
1: 那么遇到了这样的和我们一般的人
2: 不太一样的
1: 人，不太一样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
2: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眼神，什么样的言语对待别人？
1: 对，那如果说我们把他们也当成一个正常人来对待 是不是？其实呢现在都不能这么称呼，应该说听觉有问题，听觉障碍，
2: 对，或者眼睛看不到的，我们以前
1: 视力障碍，
2: 对，就是叫视觉障碍，
1: 视觉障碍是不是？那比如说他这个人不能说话，我们说话说的不好，我们以前称他们叫什么？
2: 哑巴。
1: 哑巴，对，其实现在应该称之为啥呢？
2: 说话就有障碍，
1: 就说话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上有障碍，
2: 对，
1: 这个的话呢就是对人比较尊重了，
2: 是。
1: 好，然后或者你比如说人家腿不好是吧，腿不好你称为瘸子，这就很不好，
2: 对，让别人听了心里
1: 很不舒服。那么我们讲呢，可能比如说这行走上有障碍，
2: 嗯，
1: 说他就或者是行走有些残疾，
2: 对，
1: 残疾都是其实呢就是障碍，就是比较人性化的表达，
2: 是。
1: 那我们这种语言呢，其实这个障碍不障碍也是相对来说的了，
2: 是。
1: 那打个比方说，人家就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

0: 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人家说我们有残疾，那人家脚上功能那么好的人还看我们说你们脚都废了，对不对？
2: 是啊，
1: 人脚的功能除了走路以外还可以干那么多的事儿。
2: 对啊，
1: 弹琴还可以写书法。
2: 有
1: 我看
2: 见过
1: 写书法的。那你看完之后你只能称为叫一绝。
2: 对，
1: 那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你脚上会写书法吗？
2: 对，
1: 我们光用它来走走路，其他的功能都没有。
2: 对啊，
1: 所以整不好人家脚上功能很发达的人看我们还认为我们是残疾的，对不对？
2: 对，是。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反过来要替这个很多的这个残疾人呢，或者我们讲这个身体有障碍，替他们来着想。
2: 对，
1: 这个凡是人皆须爱，这《弟子规》上讲，凡是人皆须爱，都是生命啊。
2: 对，
1: 我们甚至对一些小动物还很爱呢，哈，小宠物、小猫、小狗都很爱。那我们对于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同类，那更加的应该是关怀、体贴、照顾和爱护。
2: 对，我就听到有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说，他有一次去坐公交车，然后因为坐着轮椅嘛，其实他自己拄着一个拐也能上，但是呢出行的时候有轮椅方便一些，然后就家人把他抬到车的时候，公交这个乘务员就说，像你这样你就别出门了，你出门给大家添麻烦
1: 啊，这样不合适。
2: 从那以后他就心里很伤心，他就跟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愿意出门了
1: 啊。其实这个都是很不合适的，就是说因为他残疾人他也是人呢，
2: 是
1: 吧，他也希望有他的生命的空间、活动的空间，
2: 对，
1: 也希望跟大家交流。那我们人的所有的需求他们也都有的，
2: 是，
1: 所以要给他们呢多创造这样好的环境，甚至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比如无障碍通道，是吧，
2: 是，
1: 包括我们的电梯，包括我们路上走的为那个视力障碍的人准备的那个他们可以探那个路的那个路
2: 叫盲道，
1: 盲道是吧，
2: 是，
1: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人性化的安排。
2: 是，
1: 我觉得这方面呢应该多多替残疾人来着想。
2: 是，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1: 那么就是讲压抑一个人的才能了。
2: 对，
1: 一个人很有才华，比如说才能比我们高了，一般来说哈，一个我发现这个人的又是个特点哈，就是如果人的才能比我们低，那我们都可以去保护他。
2: 是，
1: 那个才能比我们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胸怀来了。
2: 这个时候看我们还能不能够跟别人共事，或者向别人学习。
1: 对，所以凡是能够成功的人，我们观察这个领导人，他都有个特点，他都能够包容的比自己才能高的人。
2: 对，所以他能做到领导的位置。
1: 对，是是是啊，他可能说我外语虽然不好，是吧？但是我会用一个外语非常好的人。
2: 对呀、
1: 是吧？我可能呢，计算机不太会用，但是我会用计算机专家。
2: 对。
1: 啊，我可能呢，这个是某一些方面，比如说法律知识我不行，但是我可以聘请的非常好的法律顾问。所以他对别人有才能的话，这个一个有胸怀的人，他是很高兴的。
2: 对，
1: 那这样有胸怀的人呢，他最后就成为领导了。
2: 对，因为他能团结很多能力比自己强的人。
1: 对，那反过来说呢，看到一个才能比我们高的人，他就挺讨厌的。这样就变成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是吧？
2: 是，
1: 那的话他肯定当不了领导了。
2: 对，
1: 因为他没有这种胸怀，所以也不可能获得人生的很大的成功。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包容比我们能力强的人，向比我们能力强的人学习，甚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我们有这种情怀的时候，我们的胸怀啊就已经越来越宽广了。
2: 对，其实我们以后的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顺畅。
1: 对，因为去理解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呢更加的理解和帮助我们。
2: 对，我们今天从《太上感应篇》当中学到的绝对不能做的几件事情是这样的：见他失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地改过，让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完美。

0: 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 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我们进入智慧人生栏目，我要给您讲两则小故事。第一则小故事的题目叫得饶人处且饶人。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 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普吉岛的一个度假村。普吉岛位于泰国南部，它是一个旅游胜地。 当时我在那里担任英文翻译，有一天我看见一位满脸歉意的日本工作人员安慰着一位大约4岁的小男孩，饱受惊吓的孩子已经哭得精疲力尽了。问明原因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位日本工作人员因为那天孩子比较多而一时疏忽， 在儿童网球课结束后，少算了一位，将这位澳洲孩子落在了网球场。等他发现人数不对时，才赶快跑过去把这个孩子带了回来。这时恰好孩子的妈妈来了，看着自己的孩子哭得惨兮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位妈妈，您会怎么做呢？痛骂那位工作人员一顿，还是很生气的将小孩带走，再也不参加儿童俱乐部了？ 还是直接向主管抗议呢？都不是，我亲眼看见这位妈妈蹲下来安慰孩子，并且很理性地告诉他，已经没事了，那位日本阿姨因为找不到你已经非常紧张难过，她在痛苦地自责，她不是故意的，现在你必须亲亲那位日本阿姨，安慰她一下。孩子那一亲感动了日本阿姨，也感动了我。 得饶人处且饶人，大概说的就是此类事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停走的钟每天正确两次。有人曾问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如何与那些有缺点的人相处，卡耐基回答说：“很简单，只需盯住他们的优点，并努力忘却他们的缺点。难道对有些人的缺点要视而不见吗？” 有人不解，卡耐基回答说，与人相处就像是挖金子，如果你想要挖出一样子的金子，就要挖出成吨的沙子。可是你在挖掘的时候，你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 你只是想得到一盎司的金子，并不想要那成吨成吨的沙子，但你不能嫌弃这些沙子，因为金子就藏在其中。同样道理，与人相处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想要在人和事上寻找缺点和错误，你会非常容易地找到许多。喜欢挑剔的人，即使在天堂里也能随时找到毛病。你必须清楚你要寻找的是什么。是的，在每个人的身上和每个环境中都有许多积极的方面，而且他们常常隐藏得很深。 有时我们不得不深入地挖掘，才能看到那些积极方面，仔细地去寻找。即便是那些有着明显缺点的人身上，也会找到值得赞赏的优点。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把太多的目光停留在别人的某些不足上，没有理由去过多地关心别人的缺点，而应当以积极的心态，多去发现他人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积极的亮点。 多去关注事情的积极方面，让欣赏多于挑剔，让宽容多于排斥，让赞美多于批评，让乐观多于消极。只要你不停地追赶和超越你自己，你就是在不断地进步着。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 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谛。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2: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1: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2: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1: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3: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拿着菜刀剪子就都过来了，排个大长队，没

0: 多少钱，几毛钱，让您呢剪子和菜刀和新的一样，特别好用。那个时候只要这样的师傅在，您这菜刀剪子家里这两大家伙事儿就能用一辈子，不好用就磨呗，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这个老朋友呢姓王，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这门手艺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平时啊在厂子上班，一到放假没事了就拿这个挣点零花钱。他这门手艺干的时间挺长，但是后来就没有活了。为啥呢？没市场了。过去那菜刀出厂以后都是不开刃的，想拿来用得把刀刃枪掉一部分，开刃了才能用。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那刀都是钢的，刀口出厂的时候都给磨弄好了。而且现在的人呐，也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节俭，用时间长了感觉不行，剁肉剁不动了就直接扔了再买呗，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手艺到他这辈子应该就是最后一代人了，没人学了。老王有时候手刺挠就想动动手，爱听磨刀那沙沙的动静，闲着的时候就带着家伙事儿到楼下当志愿者，谁家要磨刀免费。来的年轻人少，磨刀的全是岁数大的，年轻人都不认可这个东西了。老王这本手艺传了几辈子，谁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我们总说传承，这个传承可不简单，两个意思，一个是传，得有人把这本手艺传给你；一个是承，传给你，你得能承接住，你接不住，那这门手艺就没了。那怎么能承接住？那就是这个东西得有用。什么时候，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大家伙都能用到它。为啥鲁班的手艺到现在都有人学的？那是木匠的祖宗，这都2000多年了。您现在什么时候干木匠活，还得学人家的手艺和方法，到现在都能用得上。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只要有木匠活，那就得和人家取经。我们大夫也是这样，您学的这门医术得有人需要它，它才能传下去发扬光大。没人需要，那您就是有仙丹妙药那也没用。六味地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吃过的人不少，那是宋朝的东西，传到现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这药有效，有患者需要他。我们胡家老高也是这个理儿，传承这100多年靠的是啥？就是一直有人需要他，吃他治病，他也确实能实实在在给患者解决一些问题。我这一代能承接住胡家老高，不是我胡老能耐有多大，那是大家伙用得好，口碑相传，这才能让胡家老高在今天仍然能给大家治病。我每天还能在电台里发挥点余热，不容易啊。所以这次胡家老高的活动给患者这么大的回馈，我心里 就是两个字，感恩。这些工作人员也理解我。昨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些工作人员几乎一天没怎么休息，连吃饭都没时间，接电话、统计订单，还得看看名额还剩多少。有的患者半夜打电话都得接，大家伙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说漏掉大家伙电话，只要打进来名额还有，那就马上落实到位。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吉林的，今年67岁。说实在，我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
0: 哦。
5: 但是啊，因为条件挺差的，一直也没用上你讲的胡家老膏。
0: 哦，没用过。
5: 今天打电话呀，我也下了挺大的决心，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这病可多了。
0: 哎，
5: 说实在，我这个高血压多年了，完失眠，还有这冠心病，心脏也不好。这糖尿病啊，我得有20来年了。
0: 哦，
5: 首先这血压挺严重的，平时高压得178，低压有时候100左右啊。
0: 嗯，
5: 哎呀，成天老是迷迷糊糊的，昏头胀脑的，特别是难受啊。
0: 嗯，
5: 不敢出门，走到腿发飘，像踩棉花的没劲儿。
0: 嗯。
5: 就怕摔倒了起不来呀。
0: 那可不是吧。
5: 嗯，再一个咋的，这不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也不好，睡眠出现问题，晚上那个睡不着觉。
0: 嗯，
5: 你说吧，经常做梦还容易醒。
0: 嗯，
5: 每天呢也就是睡2-3个小时就挺不错的了。
0: 嗯嗯嗯，
5: 天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头，脸呢也不是色儿。
0: 嗯，
5: 你说呢，看着别人老头老太出去溜达哈，溜达买买菜做做饭啥的，我这一天呢啥也干不了啊，就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奔头，成个废人似的。
0: 啊，就是。
5: 嗯，
0: 给您增加多大痛苦啊，是吧。
5: 嗯。这不糖尿病20来年了，血糖控制不好。
0: 啊，
5: 我就挺担心这个问题呀。
0: 嗯嗯。
5: 这不是吗，大夫老说控制饮食，可这血糖还是不稳定啊。
0: 啊，
5: 因为这高血压、心脏、冠心病一直的吃药，肾的负担挺严重。
0: 嗯。
5: 再加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啊，我就担心这个肾脏啊，就这个早上出现问题了，等等小腿出现浮肿，原来等等大了一圈啊。
0: 哎，
5: 我就怕咋的，这控制不住，身体越来越差，我就在下决心想用上你讲的胡家老膏。
0: 所以这次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呀、啊让您早日能够康复，而且正赶上这次这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5: 胡老师这段时间天天听你的讲课
0: 啊，
5: 我听你说这个筹备这次活动准备半年多了。
0: 就是我们已经用半年多之久啊、
5: 嗯、
0: 啊，大家
5: 是呗，
0: 动
5: 工力度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挺幸运的，赶上正好就想用上你这呼价老高，
0: 哎、
5: 给你送来的福利特别难得，先打电话，第一次真打通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啊。
5: 嗯，我先麻烦胡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就想着能不能订那个五十盒的呼价老高
0: 啊，咱是买。50盒呼家老糕能够免费赠送给您25盒呼家老糕，这一个档次，数量非常高，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尤其您过去没有使用过，您这次使用一下，您会感觉到呼家老糕它的作用了，是不是？您说呢？
5: 嗯、我先麻烦胡老师，你就帮我报名呗。
0: 您报名这样啊，您首先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工作人员，稍后会跟您联系上、
5: 嗯、
0: 好不好啊？啊，
5: 行行行，这不跟孩子商量好了，也愿意出钱帮我这买药、
0: 嗯、
5: 我就把这个彻底调理治好了，别遭罪。
0: 嗯，太幸运了，您感到这么一个机会、
5: 嗯、
0: 多难得呀。啊，您这些疾病您用了呼叫老高您就知道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他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非常有把握的，好吗？
5: 嗯，好好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哦、老朋友啊。
5: 哎，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再见胡老师，
0: 再会吧老朋友、
5: 哎、再见。
0: 我们人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世界，把咱们自己该走的路坦坦荡荡的走一遍，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如果同时还能给别人带来点高兴的事儿，都乐乐呵呵的，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我子女都不愿意做大夫，都嫌累。您看我都90岁了，这一辈子其实活得也算挺坎坷，一辈子竟和患者接触了。大夫给人看病啊，没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别的工作，您说装修贴瓷砖的没贴好，里面水泥没弄均匀，那就砸掉重贴就行了，没什么影响，就损失一块瓷砖呗，再费点功夫。但是大夫不一样啊，您给患者看病，要是不给人家一个结果，那您这大夫以后就没法当了。老话讲得好，众口铄金，急毁销骨，给人吃的药如果不灵，吃上药了跟吃大米白面没两样，一点效果没有，那可能就得影响人家一辈子。您说脑血栓偏瘫了，半拉身子动不了，去治了也没治好，那就是一个结果，病情加重呗。病人他等不了啊，吃上药没效果，那就是推着病情往严重里走。我遇上太多这样的患者了，都是其他方式治不好来吃胡家老糕的，有的在外面治了好几年没见什么量，那脑血栓患者卧床瘦得皮包骨了，想吃胡家老糕，实话实说，你想吃药吃回来，一个是需要时间，二一个慢慢恢复生活自理还是可以的。但是您想说活蹦乱跳的像小伙子似的，基本没那个可能了。看病这个东西啊，都说老大夫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一眼能看出来最终结果。就拿喝酒来说，有的人爱喝点葡萄酒，会喝酒的一看 这酒是哪年的，哪个庄园出产的，人家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不会喝的就能喝出个不酸不甜的味儿。有经验的老大夫一看患者什么样，就大概知道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能做到什么地步，咱们就得把话讲明白。患者信任咱们，那咱们也得给患者一个交代。吃胡家老膏能恢复好，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高血压，肺子上的一些病啊，等等吧，能恢复到九分，咱们不能说十分。但是话也说回来，对于胡家老高，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高，您肯定感觉不一样。咱们人这个身体呀，所有的零件都是连着的，你影响我，我影响你，都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就和那齿轮一样，那牙口合得紧紧的，一旦有一个齿轮不行了，坏了，那另一个齿轮也得磨坏，连锁反应。我们胡家老高呢，就是把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各个地方都给他补个遍，从里到外都给他浸润透，不是阻击枪一枪就打一个地方，那是冲锋枪机关枪，把所有的地方都给他照顾到，身体里这些器官呢、神经啊都一起修复，最后就是时间的事儿。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不老，您好。
0: 您好、啊。
6: 您辛苦了。我是河北衡水的，今年也66岁了。
0: 嗯嗯，
6: 你看我得这脑血栓啊，有快10年了。
0: 嗯，
6: 那时候在医院啊，住了19天，大概就出院了。
0: 嗯嗯，
6: 当时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的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0: 嗯，
6: 首先说我这个左眼皮啊抬不起来，眼睛啊老是干巴巴的，没有眼泪。眼角呢还控制不住，老流流的哈喇子。
0: 嗯，
6: 尤其是晚上睡觉，每天都一枕巾的湿乎乎一片。另外呢，左边的胳膊啊、腿啊、腰呀、都酸麻疼。身子也使不上个劲儿。那当时只能就在轮椅上坐着了，自己就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身边就离不开个人，根本就。
0: 多厉害呀，是吧？这个病，
6: 哎，你说这么多年哈、我也没少治疗过，但是你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再加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这病不发作啊，怎么也好说，没事儿，只要是一发作，那就是 我吃速效救心丸也好，还有丹参滴丸也行，也罢。

0: 都没有效果、
1: 啊、
0: 就是一个办法，只有去医院
1: 啊，
0: 哎，胸口总像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哎呀上不来这口气。
1: 嗯，
0: 特别是晚上睡觉，有时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就憋醒了，哎，只能把那枕头垫在后背上高点，
1: 嗯，
0: 还有这么斜椅子吧，就是也不能是好好睡觉，
1: 嗯，
0: 才能喘口气，还也是顺当的，这日子过着，别提多难了，说实在的，
1: 嗯嗯嗯，多痛苦啊，是吧，老朋友？
0: 哎，太痛苦了。给我折磨的、
1: 嗯、
0: 说是死去活来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嗯，
0: 幸亏呀、啊、我当时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哎呦、
1: 嗯、
0: 又让我的生活有了改变了、
1: 嗯、
0: 我这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了。
1: 嗯，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是相当的满意了。
1: 哦，
0: 首先来说这眼皮也能抬开了，能睁开了、
1: 啊啊、
0: 也舒服多了。
1: 嗯
0: 嗯，我这冠心病的症状也好了不少。
1: 嗯嗯，
0: 喘气匀溜了现在。
1: 啊，
0: 哎，心也不慌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1: 嗯、
0: 都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跑医院了。
1: 哈哈，
0: 我这爸爸身体
1: 变多大
0: 了，多了感觉。
1: 嗯，
0: 不难受了首先。
1: 嗯
0: 嗯，手脚也有力气了。
1: 啊，
0: 原来只有坐轮椅的份儿。现在我自己啊，拄着拐棍能走走了，
1: 嗯，
0: 生活上可以说是基本上能自理了，用不着别人再伺候我了。
1: 嗯，
0: 还有胡老，
1: 嗯，
0: 我听您啊，这人啊半年多就没闲着，这费尽心思给我们争取来了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哎呦，您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真是、
1: 嗯，
0: 我要买他两份。
1: 嗯、
0: 就是一个最高档的50盒原柱25盒那个、
1: 哦、
0: 另外来个中档的30盒、
1: 啊、
0: 在原柱10盒那个、
1: 嗯、
0: 让我这身体啊彻底的康复、
1: 嗯、
0: 你看行不行这样、
1: 当然好是好，但是您买50盒这个高档的胡家老膏、
0: 啊、
1: 免费赠送您25盒的胡家老膏，这一档是最好了、
0: 哎、原柱25盒那档就行了、嗯，
1: 因为您的经济非常困难了，如果两档您的负担一时不是太重了吗，您就用这一个档次、
0: 哎、
1: 啊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胡老师、
1: 嗯、
0: 这就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哎，再会。
1: 我其实不想让患者多吃药，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多吃也没意义。昨天第一天的时候，有个患者一下子要订活动里面的最高档，就是赠送最多的那一档，要订两份。我问他什么病，他和我说就是身上没啥劲儿，干啥都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睡不好这个事儿遭罪，想多吃点胡家老膏，我没让他订那么多。两个最高档光赠送的胡家老膏就够吃一阵子的了。现在赚钱不容易，谁的钱也不都是大风刮来的，无论是看病还是干别的，咱们都得仔细想一想，别冲动。胡家老膏好是好，但是它毕竟是药，不是大米白面，就他那种情况就定一个中档足够了，完全可以解决了。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可而止，够用就行。中医上叫做中病即止，对症了治好了就行了。但是您要是说不光想治病，还想吃点胡家老膏养生，健健康康多活他几年，那我不劝阻，你吃一辈子我都赞成，多少老患者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活动啊，我前几天和大家伙说确实不容易，咬着后槽牙和药厂沟通，才给了这么些免费的胡家老膏，还得再去

0: 全国的市场平均分一下，分到每个地方之后就没多少了，复诊的患者不一定够用。但不是说这次活动结束后胡家老高就没有了，大家伙还是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赠送的胡家老高了。这次赠送相当于给大家伙一个折扣，送的胡家老高确实不少，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大家伙就看自己的情况吧。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这次活动一共三天，明天还有一天，牙缝里挤出来，大家伙也可以打电话预定，但是预定完了也就没有了，大家心里有个数。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9: 我呢是来自辽宁抚顺的，我今年呢62了。听过几期你的节目，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是我的一个病友呀介绍我的，人家用的这个效果呀特别的好，我才想着呀跟你打电话咨询一下，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吧。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9: 哎呀，我得这个哮喘呢有20多年了，这一犯病啊浑身啊就没有劲儿，咳嗽起来啊真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都是难受的，喘气啊就好像是拉风下似的，呼呼的带舌音，一上不来气啊就像是憋死了似的，然后啊总感觉到有东西啊勒着我这个脖子，喘气啊挺费劲的，这尤其是到晚上睡觉呀根本就躺不下去，刚躺下呀都感觉到上不来气，嗓子眼呀呼噜呼噜的，没有办法就得坐起来，有时候吧靠到这床头，有时候吧趴到这枕头上，一个不对劲呢就啊别醒了，就得这么熬着，熬不了了我呢就得上医院呀挂着这个点滴来缓解一下，不不了根了，哥让这个病啊实在是太遭罪了呀，太不容易了，胡老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我能理解你
9: 是
0: 那种痛苦。
9: 这一直到去年我这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的厉害，浑身呢还是一点劲也没有，还是呀冒这个虚汗，老觉得呀这个后背啊活烧活燎的烤得呀难受，当时呢我呢也没在意，就吃点这个消炎药啊止疼片什么对吧啊，但是呢吃上以后吧也不管事，心跳的呀还是特别的厉害，就像里头有一个小兔子似的跳着呀挺累的，后来呀我就到医院了看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哮喘引起的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啊。
0: 对对对，很厉害了啊。
9: 哎，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就更不好了，不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啥呢也干不了了，每天呀、就是呀唉声叹气的，没有高兴的时候，心理压力啊还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吧邻居啊 有一个80多

0: 是的，老大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以后吧，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他身体原来呀也是一身的毛病，这现在用的挺好的，他呢说是让我也试一试，他这个身体呀，比以前呢可是看得好多了，我这都是亲眼所看见的，正好呢现在你做这个回馈这个活动，力度呢还是挺大的，我就想着啊，趁着这次机会也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既能够少花钱，还能治好病。你看我这种情况，买那个50盒原装25盒的那档，可以不可以啊？
1: 可以的，啊，您没有用过胡家老高，您没有尝受过胡家老高，它真功实效啊。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咱们每位朋友的这种疾病啊，尤其是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甚至很严重的肺心病这样情况，您用了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谢谢你了啊，胡老。
1: 别客气，尤其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过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所以这次的活动对于大家来说是相当难得的，抓紧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咱们病人呐，光吃胡家老高也不行，自己心态也得调整调整，别整天愁眉苦脸的。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事儿都得看得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这才是真正活出来了。得了病呢，那和脚踩钢丝绳是一样的，随时都有危险。本来您能走过这钢丝绳，但是总害怕担心，可能一下子就摔下去了。您要是心态平稳点，乐乐呵呵的，找好方法，那就是几步就能跨过的事儿。您就记住一条，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件事儿没解决掉，一个是方法错了，另一个就是方法可能还没研究出来。为啥咱们都学诸子百家，又学什么孙子兵法，学的就是他们的方法，现成的，已经给我们了，可以拿来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治病也是一样，现成的东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经验，攒出来的东西，就拿去用呗，不会差。胡家老高，有人问我效果怎么样，我最不爱和大家伙说这些，你就去试试，看看这上百年传下来的东西到底能有啥玄妙的地方。过去神农尝百草才知道哪味中草药厉害，无论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您得先把腿迈开，要不你想达到终点，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和做梦没两样。我心里是希望大家伙都不吃药才好的，都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但是有病了那就得吃药治。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这么大规模，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高，机会确实难得，想用的你就抓紧，不想用的你就再看看，大家自己决定。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 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6: 你。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真是急死我了。
1: 这两天电话太忙了，我这儿。
6: 哎呀，我想订那个最高档那个，就那个买50盒，援助25盒那个档。
1: 我先问您，您用过这个胡家老膏吗？
6: 对，我用过。
1: 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6: 我吧是那个心脏不好，那个血压也高，但是这两年嘛突然就发病了。
1: 嗯。
6: 哎，都是那120给我拉医院去的，大夫说我是心梗。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嘛，就情况就更严重了，下了3个支架。出院以后吧每天都吃药啊，就靠药维持，但是吧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谁让控制的也不好啊。哎呀胡老啊，多亏了你呀、听了你的节目啊，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我才用了10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吧好像有点劲儿的。吃了有1个月左右，哎呀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血压吧还挺平稳的，
1: 哎呀
6: 我现在自己能上楼也能下楼了，也一点都不费劲儿。我就那个这时候吧哈，是不是正好听着你那个回馈有回馈活动嘛？
1: 对对对，
6: 是历史这以来最大的一次。
1: 没错啊，
6: 我之前嘛也从来没赶上过活动，哎，这我就一听我就着急了，就赶紧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怕这名额有限呢。订晚了再抢不着了，
1: 那可不
6: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我就把我自己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说身体好了、以后干点啥不都行啊，
1: 就是就是、
6: 一想着我都高兴啊。
1: 所以这次你是得到这么非常好的这次机遇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的这个工作呀，非常难得呀，这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您都知道，咱们老膏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是不是？这次您有这样的机会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抓紧这次的有利机会啊。那么这次的机会呢，买这个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膏的这一档次，那是您最好的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6: 是，哎呀，这多难得！以前我都没参加过活动，
1: 啊，所以这次是有利的时机呀、老朋友。
6: 我订这一个50盒，这个一个就够了呀，我想订2个嘛。
1: 这就用不着了。
6: 啊，那好。谢谢你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6: 好，再见。
1: 这次胡家老膏感恩回馈患者的活动一共就3天，没安排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胡家老膏赠送给大家，这说的是实话。人力物力财力胡家老膏药厂 付出太多了，多一天活动我们可能就得多准备两个月，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享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能够用上就行了。今天是第二天，活动名额我看已经差不多了，没剩多少了，今天明天这两天感恩答谢活动结束之后，就不会再赠送大家伙胡家老膏了。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偏瘫、风湿骨病、高血压等等吧，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在吃胡家老膏的，还有可能就差一两个疗程就能彻底恢复的，把病解决利索的，通过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让大家伙少花钱把病治好，这是我们初衷。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想做成前所未有的一次感恩回馈，以前也有活动，但是哪一次也没有这次赠送的胡家老膏数量多。以前参加过活动的患者比较比较就知道了，这些胡家老膏都是无偿给大家的，能够促成很不容易，大家伙就自己决定吧。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0: 个受益者啊。
1: 好，欢迎你了。
0: 忽略了呢，原来冰凉啊。
1: 说明血液循环不好了啊，血脉周流起来了啊。
0: 现在你看，走道啊，下个楼啊，上个楼啊，买个菜啥的都行了。尤其是咋的呢，我这胃吧现在不疼不胀了呢。现在吧睡觉睡挺好，不像以前呢、那翻呐、翻呐，那床都要翻塌了也不睡。哎，现在吧9、10点钟我就觉得有点困意了，躺那个眯了眯了就睡着了。
1: 不像以前了、是吧。
0: 对对，这脑袋吧也清亮了。原来我这不血压有点高吗？哎呀，脑袋呀迷迷糊糊的还有点疼。现在吧这脑袋吧不疼了不说，它清亮了。原来就是这个脑门子的里边就像有一锅粥似的。
1: 你看这些都好了是吧。
0: 都好了，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这说实话就是你没活动我也得接着用，这一有活动你说胡教授这不锦上添花吗？我想赶紧参加就是那个50盒挣那个25盒那个，我想参加这个。
1: 好的啊，您选择的这个档次非常好啊。那么买50盒胡家老糕就免费赠送您25盒胡家老糕，这多好啊。这个啊，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档。
0: 我订这个50盒挣25盒，这个是不行？
1: 可以的，您选择这一档次太好了，也是大家所抢的最多的一个档次啊。
0: 那你就给我订上吧，胡教授。
1: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个胡家老高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买不到药品，对吧。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名额啊是非常有限的啊，能不能参加上这次的活动那就看您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赶紧来报名。
0: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要不我怕很差劲了。
1: 对对对，
0: 这活动难得呀。
1: 对，是的。
0: 好，胡教授再见啊，保重身体。再见。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吧？
1: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你好，我可听说了啊，这回 您给筹备了半年呢，终于算把这个感恩活动啊争取下来了。哎呀，这回这个活动力度可真是太大了呀，跟你说呀。
1: 是的，
5: 这回听说买50盒能够援助25盒，这可省钱省不少啊，这下呀，这是。
1: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所以说呀，现在我就想订这个350盒，援助25盒这个，我觉得这个力度呀最合适了。所以说呀，就想报名买这个，订这个。
1: 好的，好的。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您那什么病可以吗？
5: 可以可以，老患者了，我现在呀已经是用了4个来月的时间了，现在是。哎呀，跟你说呀，这段时间呢，用最好方法了。以前的时候腰疼啊，腰椎间盘突出。7、8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开始啊干活累了这腰疼，后来呀不干活呀也不行，天凉了也疼啊，稍微弯个腰有的时候也疼的不行，疼厉害的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现在您看用咱这胡家老高这段时间，疼痛情况啊减轻了，晚上睡觉啊不疼了，翻个身啊 起床以后穿个。

0: 鞋穿个衣服呀，没问题了。现在你只要是不干什么重活，没问题。哎，这腿也不麻了，腰也不疼了。哎，现在天挺好，以前还有这个，哎呀，腰椎骨质增生啊，跟你说呀，整天的腿麻腿凉啊，我就怕他以后真瘫痪了，在这东西是。
1: 那
0: 现在这段时间用下来这个胡椒老膏吧，确实体现到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啊！现在是啊。那所以说没别的，这回啊赶上咱这回这么大的援助活动啊，我就定这个买50赠送25的这一项了。您看我这够不够用的这回？
1: 好的，哎，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啊是最大的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啊，对于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回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的福分了啊！您已经报名了吧？
0: 已经报名了，
1: 别错过了。
0: 报上名了，我就怕给我送不过来，我着急。您有时间给我催催，让他们快点给我送过来。我拿到手以后，我就放心了。
1: 您就放心，只要报上名啊，这个机会率就相当高了，是不是？
0: 哎，好嘞，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不多说了。
0: 哎，
1: 好吧，
0: 哎，
1: 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0: 行，再见，胡教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我上网。
8: 我也上网。
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9: 我们传播谣言。
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7: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大家一个一个来，
13: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4: 哦，不行不行，
15: 胆小鬼！
14: 哇哦，口背了！哎，
16: 这很危险，坐下。
14: 你看我，
17: 小白兔
12: 销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4: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

0: 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0: 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

0: 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0: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3: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6: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6: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 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贵州大学调研青年工作时强调，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拼搏奋斗，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4: 美丽中国贵州行今天来到威宁草海，听285种鸟类栖居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3: 贵州各地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培育，工业企业订单饱满忙生产。
4: 防控体系升级，1.9万个防火卡点精准管控，18万护林员常态化巡护，贵州森林火情同比下降超90%。
3: 贵州农耕推广山地农机，插秧播种环节铁牛上山下田，单台可抵数十人。
4: 世界全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数百名拳手6月在贵阳奥体中心小巨蛋开打。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1到1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5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贵州大学调研青年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拼搏奋斗，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贡献青春力量。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
3: 五月的贵州大学校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2011年5月亲临考察，深情寄语贵州大学师生。15年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激励着广大青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成长成才。徐林来到机械工程学院，了解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学科建设等情况，向前来帮扶的专家教师表示感谢，叮嘱贵州大学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帮扶资源，建强学科，引育人才，以本地化应用场景为牵引，深化产学研融合，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走前列做示范。在学生挑战杯竞赛备赛演练现场，徐林鼓励学校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希望备赛师生在国际化高水平赛事上不断取得新的好成绩。
4: 在中国文化书院，徐林与正在参加读书会的师生共同回顾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大学时的温暖场景和谆谆教诲，勉励全省广大青年深刻感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坚定信念中把稳青春航向，在勤奋学习中积蓄青春力量，在砥砺奋斗中擦亮青春底色，在明德修身中激扬青春正气。 沉下心来练就堪当重任的铁肩膀、宽肩膀，为祖国和家乡发展挺膺担当、建功立业。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共青团组织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为青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五月六号至八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黔东南州三穗县、榕江县、雷山县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赵永清一行考察了三穗鼎盛服饰、林德食品科技公司和雷山乌杆天麻园、鱼酱酸公司、毛克西茶叶公司，表示要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标准化种养、专业化加工、品牌化推广、融合化发展，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雷山西江苗寨、龙塘村、角窑村、榕江县巫婆村、龙塘村和三穗县界牌村，他表示要丰富旅居产业业态，提升整体服务品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赵永清表示，要持续完善常态化帮扶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推动地方特色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永清还调研了市县政协工作，强调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具体实践。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调研。
2: 贵州新闻联播。
4: 作为我国西南重要高原湿地，威宁草海的鸟类种类从40年前的110种增至现在的285种，越冬黑颈鹤数量达2898只，创历史新高。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大自然对生态治理的投票。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3: 清晨6点，草海巡护员刘广慧已守候在观测点，他镜头里的黑颈鹤是草海生态的活指标。
5: 目前只还有9只，分3个

0: 家庭，我看到30多年了，我就能够预测到黑金鳄什么时间到草海，很灵性的，那很清洁，好像说是它会草海第一时间要向我报答种。
1: 地处乌蒙山区的草海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曾历经生态创伤，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水生植物死亡，水质下降。近年来，草海周边建起10000吨生活污水处理厂和13个分散式污水处理站，从源头管控好污水。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污水处理厂副厂长邹增履：
2: 草海污水处理厂采用 FNO 工艺，是采用这种西伯利亚鸢尾，里面的微生物它有提升水质的这种作用。COD 去除率的话，在75%-80%左右，对悬浮物的去除的话，大概在75%-90%。经过我们的超瓷分离，进一步净化之后，再进入70亩的自然的人工湿地，排入草海。
1: 外源污染堵住了，但水体浑浊、水生植物衰退怎么办？科研团队在60多个点位持续监测，为草海把脉体检。贵州省高原湿地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博士彭雪：
3: 采集了这些水样之后的，首先我们会加2毫升的盐酸，保证水样不会被酸化，然后会尽快的运回实验室进行指标的测定。对一些浮游生物的话，我们会对它加上试剂固定回去，方便用显微镜鉴定。
1: 科研人员搭建模拟装置，复刻草海水生环境，历经上千次实验，确定草海水生植物最适宜水深为70厘米-1.2米，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水位调控方案。夏秋水草生长旺盛期，水位调高至1.5米；冬春候鸟越冬期，恢复低水位运行。贵州省高原湿地保护与修复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品华：
4: 我们人工要去恢复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的，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大法自然的原则，就将近5年的这个年头了，草海从当初的植被盖度只有9%啊，恢复到去年是70%左右，恢复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1: 如今草海的水质稳定提升至3类，水体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草海巡护员刘广慧：
0: 变化是大的，一看看到处都是这个水生植物，鸟类的数量的逐步的增加。
1: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监测科科长王汝斌：
5: 草海越来越好，肯定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吉：
6: 我们的鸟类种类是280多种，黑颈鹤的话呢，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2898只，也能体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化。
1: 前瞻时评：草海的生态选票写在山水间的答卷。285种鸟类，2898只黑颈鹤，这是鸟儿用翅膀给草海湿地修复投下的生态选票。曾经的草海水浑草衰，飞鸟渐离，如今的草海植被覆盖率从9%回到70%，水质从5类升到3类，生气盎然，百鸟归巢，靠的是科学把脉，精准开方。堵外源，修内源，调水位，复生境，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水清鸟欢，百姓开颜。守住绿水青山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是守护民生福祉的必选项。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贵州把生态保护融入发展血脉，从修复草海湿地到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深耕绿色发展，贵州正一步一个脚印，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转为生动实践。绿色正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最厚重的底色。
7: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今年一季度贵阳国际陆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3430标箱，完成季度目标的112%，4项班列发运7582标箱，同比增长超33%，完成季度目标的146%。贵阳国际陆港陆续开通北接欧亚大陆的中欧中亚班列，西接 RCEP 成员国及东盟的中老班列，南接广西北部湾出海口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以及东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粤班列。一季度，贵阳国际陆港实现2026年中欧班列吉利汽车专列首发开行， 同时

0: 实现新签业务合同超70万吨，合同金额超9亿元。
1: 今年一季度，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进入二季度，各地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培育，强保障补链条，企业满产赶订单。来听报道。
0: 贵阳市开阳县的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 KOH1 分厂正满负荷运转，一袋袋高纯氢氧化钾源源不断下线。分厂厂长殷雄伟：
2: 二季度要生产氢氧化钾4500吨，盐酸9600吨，次钠是1800吨，确保生产满负荷、高效率、保安全。
0: 去年四月，企业建成氢氧化钾、磷酸二氢钾、硝酸钾绿色链式生产体系，产品出口1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二期、三期项目正加快建设，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260亿元。企业拓市场靠的是硬科技，在青镇经开区，贵州旭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紧盯 LED 封装，主攻智能照明细分赛道，去年产值6800万元，今年一季度超额完成同期目标，预计全年增长10%以上。公司总经理江涛：
3: 现在出来一款新的产品，在整个行业领域也就3到5家，我们公司可以排到至少前1前2。下一步我们主要往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小技能这一块去申报。
0: 青镇经开区对科技企业实行1:1专员辅导，从政策申报到融资对接全程帮助，今年已推动6家公司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新引进12台自动喷涂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5倍，一季度产值2400万元。公司人事行政主管彭倩：
4: 今年我们产能扩大，预计新增4个车间，员工达到2000人，今年产值预计达到1.5个亿，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的年初。
0: 今年一季度，七星关区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1.45亿元，同比增长7.6%。遵义市凤冈县水暖卫浴产业已形成从模具开发、型材挤压到表面处理的完整链条。22家企业集聚，其中规上企业8家，产值超2.4亿元。贵州精益模具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黎阳：
5: 一线通在江采购一套模具运费3000，周期在14天左右。现在我们本地开模20天就能交付，成本至少降低20%。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卫浴企业有近20家。
0: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出台实施意见，提出20条司法举措，要求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切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意见指出，全省法院要保障经营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为增强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1: 5月7号举行的贵州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工作通气会介绍，本轮防灭火自2025年10月启动以来，全省仅发生森林火情8起，同比下降91.3%，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大幅下降的背后是一系列硬举措。全省划定4个重点市州、20个重点县区精准管控，设立防火卡点1.9万个，18万生态护林员常态化网格化巡护，全省一点五。

0: 村厅副厅长廖杰。
1: 在播州、关岭、侧分、贞丰等13个秸秆资源量大、肉牛养殖主体多的县市区推进综合利用，安排省级资金2000万元，按照35元每吨标准对饲料化利用主体开展补助，累计培育秸秆市场化利用企业主体1294家，分层分类发布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等技术模式19种。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春耕春播，机械化正加速改变传统春耕面貌。来听报道。
3: 在铜仁市思南县塘头镇水稻种植基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作业，得益于工厂化育秧和全程机械化，当地水稻移栽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思南县育牧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黎青春：
4: 提前育秧不耽误后续的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一天可以插20-30亩地。
3: 今年思南县计划种植水稻23.88万亩，借助机械化生产，每亩可节省1/3的劳动成本，亩均增产20%以上。在遵义市播州区，多功能一体化播种机精准把控深度和间距。遵义市播州区泮水镇玉米种植大户赵福红：
5: 低播玉米非常好，速度快，节约人工成本，一天给30多亩，70个人干一天。
3: 针对贵州山地实际，各地积极研发推广小型试用农机。在毕节市黔西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正调试新研发的农机，其尺寸更紧凑，在小地块上作业更加灵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向农户讲解新型农机的操作技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丽：
6: 我们把以前的铲式结构改成了盘式结构，在10块多的地方能让它弹起来，坡地颠簸的容易掉种嘛。我们把整个的排种器做了创新设计，护种能力更强。这种四行的播种机在北方最轻也要1.2吨，通过改进达到了900公斤，纵向的尺寸达到了1.7米左右，在小地块上作业更加灵活。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农技人员同样在田间地头推广玉米机械化种植，现场演示小型种肥一体播种机的操作规范。兴义市正屯镇前锋村农户雷金银
7: 教了我们小型机械的使用方法，随着技术都教给我们。以前用人工丢肥料、丢包谷子，要花几个人，现在用机械效率太高了，省工省力还省时间。
3: 为让农机更好下田，各地织密服务网络。遵义市桐梓县建成县级中心加区域服务分中心加村级综合服务点3级联动体系，提供全程机械化集中育秧和综合增值服务。桐梓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林胡少坤：
8: 整合农资、技术、农机、信息等多项服务，为农户提供全链条服务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
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引导农机合作社拓展全托半托社会化服务。普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站农机管理站站长孔德兴：
9: 截至目前，黔县各类农机保有量近10万台，春耕生产期间投入农机装备超过1.2万台，农机从业人员超1.5万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56%。
3: 5月7号，贵州酸汤行业拿到了一张数字身份证，在安顺举行的贵州省2026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创新推广暨酸汤行业标识启动会上，全国首个聚焦酸汤特色产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2级节点正式上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每一瓶酸汤、每一包原料、每一道工序都有一个全国通用的电子身份证，扫一扫就能知道这瓶酸汤的原料从哪儿来，在哪儿发酵，何时出厂，送到哪里。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总监邱生峰：
10: 在生产端的话，我们每个设备也会进行赋满，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我们的发酵的参数、温度，解决发酵品质盲盒问题。
3: 这个酸汤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信厅指导，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向上对接国家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向下覆盖酸汤产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终端销售全链条。对贵州酸汤企业来说，加入这个节点相当于在数字世界

0: 业里亮明身份，品牌信誉更透明，产品优势更清晰，消费者吃得更放心。邱生峰，
1: 建好酸汤二级节点之后，打通客户跟我们的供应商整个数据链，所有的酸汤企业加入这个节点，增加品牌的一个信誉度，用数字化的方式赋能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至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小巨蛋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本次赛事汇聚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顶尖运动员，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拳击嘉年华、特色集市等配套活动，联动青岩古镇等景区推出票根优惠，实现体旅融合。
2: 以村民为主角的贵州村超乡村足球联赛自2023年走红以来，其草根魅力与巨大流量正持续转化为榕江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多领域的增长动力。从赛场外的美食摊点到山野间的助农直播，村超的草根力量正让越来越多普通百姓尝到流量带来的甜头。来听报道。
0: 这两天榕江迎来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而来，只为亲身领略村超的独特魅力。游客刘笃寿：
3: 我早就想来了，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0: 游客马家驹：
4: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0: 恰逢村超榕江对阵剑河，上半场榕江先声夺人，被称为球王的董永恒连进两球，
5: 踢得非常棒。村超给您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6: 我之前是卖卷粉，首先吧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踢球，能够给我们的家乡去助力，第二就是通过我们村超的这个流量，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收益。
0: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比赛场次增加了，后勤保障需求也更大了，当地组建了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一记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从赛场的台前转到了幕后，成为村超办工作人员，投身后勤保障工作。
7: 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有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榕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
0: 不断的创新比赛内容和规模，让村超能够持续引流，每逢比赛日都能吸引4-5万观众观看，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逐步走出了深巷。再由2025年冠军队中城队队员江斌创办的牛瘪餐厅，他们正把赛场上的拼劲带进厨房，精心准备的各种风味美食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8: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了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还是要继续努力。
0: 村超爆火后，榕江县设置了6个美食区、300多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同时，村超的热度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抓住机遇，与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遇到蕨菜破土的时节，田水珍就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吊湾，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9: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百米蕨。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
0: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2025年榕江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突破14亿元，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关注一组简讯， 近日，遵义正和铝业生产的18个集装箱，总货值1890万元的铝板、铝带等铝精深加工产品，在广东南沙港完成通关装船，顺利起航发往印度。遵义综保区深化与国内核心枢纽港口的合作，也累计为辖区内100余家企业提供公益性外贸综合服务。
2: 记者从贵州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5500人次，同比增长86.02%；出入境航班41架次，同比增长7.89%。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
0: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正式启动，面向省内征集优秀作品。大赛设诗词、书法、绘画、摄影4大类别，稿件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5月31号。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1到17度。遵义多云，13到20度。安顺阴天，11到15度；都匀阴天，10到15度；凯里阴天，13到19度；铜仁阵雨，13到21度；七星关阴天，11到17度；水城阵雨，11到16度；兴义阵雨，16到2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
22: 上车。
21: 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我上网。
24: 我也上网。
2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5: 我们传播谣言。
2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6: 我们吐槽骂街。
2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7: 我们围观起哄。
2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6: 我们攻击别人。
23: 我上的是互联网，
26: 我上的是胡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研判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8: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30: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

0: 开工。
1: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2: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1: 有分析认为，通过六张网这些标志性工程的传导，既可以积极带动有效投资，还同时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从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 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 8.3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还透露，我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3: 中国经济呢，在一季度在外部环境产生这个剧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韧性，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亮点。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种重大工程啊，它持续发挥这样的这种外溢性的作用，来持续的呢拉动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
1: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4: 我们去深入地推进产业链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
1: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5: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进展。
6: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对于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主任，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7: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地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

0: 更有信心。
1: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强调这样的自立自主，强调内生动力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0: 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十五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1: 当然大家还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我们要继续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关于后面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是精准有效的实施。那么这样的四个字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在宏观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好的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1: 这次尤其受到关注呢还有这个六张网。那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当提出呢，当然中间是有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困内需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这六张网的未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建设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好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1: 当然库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0: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端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2: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征储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此外，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在塔里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4: 产量保持稳中有升，得益于探明储量的大幅增加。202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16亿吨，创历史新高。天然气的产量超过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深层深海成为新增长极。15/5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3: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钨、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陆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 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口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4月28号下午，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4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5: 所以在15/5时期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4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2: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6: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5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3类违法违规行为。
1: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0: 我们都今年都知道，就是每一冲突之后，实际上就是还加上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啊等等，实际上影响了今年的油气价格，所以油气价格在震荡上行，然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波动上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能源资源的这种安全呢，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其实持续都做了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系统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这方面的这种持续有效的工作呢，然后实际上能够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好的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确定性。
1: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又重新的强调了4稳，包括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政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要加强教育、医疗、托管到稳定生猪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系列这种民生的举措。那从这种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能读出的这个信号是什么？
0: 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个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啊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相互关联的。
1: 我们刚才也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所有的政策、经济的政策最终指向的可能都是满足人的需求。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当下的最核心的这种供强虚弱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内需，我们要促消费，那可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增收入上。那从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这个信息当中，跟居民的增收相关的政策或者表述有哪些？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信号？
0: 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10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1: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也出现过比如一季度高开但是二三季度低走这样的状况，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要去保持稳定减少波动的话，对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工作和这种措施的落实，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7: 我们要把更大的力度落到实处，要把更实的举措落到细处。如今方向已定，接下来就是把握节奏，稳定前行。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阳光946。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啊，
9: 晚了，我得赶紧点。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5: 一家人健康平安，
16: 就是先赶紧结束，
17: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9: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0: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9: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0: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0: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9: 爱需要表达。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3: 放下手机，你和他 都需要休息。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